0: 味蕾印记与泛黄的时光中追寻答案，重新探索生活的质地，构建全新生活美学。唯美典雅的文字如轻声低语的抚慰，大多数人为了碎银几两奔忙疲惫不堪的时候，还有一处放逐自我、追寻诗意的精神自由地。当我们与真实的自然发生确切的连接，重启尘封已久的自然力量，疲惫的灵魂就找到了生活最本真、最赤诚、最润美的模样。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上开会了。
1: 妈，怎么样了？
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3: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0: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6: 众人也不知道是喝彩还是应承，答应的是异常的齐整。看着纷纷离去的这群官员，傅恒轻轻地透了一口气，一转眼见高恒夫人站在烧茶伙房大门口，手里提着茶壶失神地看着自己，心里一沉，走了过去说道：大嫂，你怎么在这儿？高恒夫人脸色苍白，张皇地回避着傅恒的目光，讷讷地说道：
7: 中堂爷回来，府里忙，我闲着也是白闲着，过来帮一把手。
6: 傅恒点了点头说道：我明白你的意思，高恒犯事儿是另一档子事儿，你是诰命夫人，不能做贼役。我和高恒素日私交很好，你们败落下来应该有照应的。大嫂，高恒的案子是万岁爷钦定的，决断权在万岁爷那儿，你不要求这个求那个的了，回头叫人送点银子，叫孩子们好好读书，安生守时待命。

0: 孩子们出息，你也就有了依靠出头之日。有什么难处，只管来找我，或者唐儿也成，好吗？高氏流着眼泪还要答谢。傅恒见和珅和马二垮子从西华洞门出来，摆手说道：就是这样，你且回去吧。说完折转身笑着过去，一边走一边说：听阿贵说老马在北京，我想你必来的，方才没见，谁知你们躲到书房去了。和珅，好啊，青金石顶子戴上了，说是管了崇文门关税，和亲王信里很夸你能会办事呢。和珅只是腼腆的一笑，拘谨的向傅恒一躬打礼。马二垮子笑着向傅恒一一道地，说道：中堂爷，您这番出兵回来，我瞧着比先前更爽明豁达了。几曾见您说过这么多话，有情有理有章法，老马我真是五体投地，佩服之极。
1: 呵呵呵呵，你这官场混子，不花钱米汤，只情惯我。对了，那个吴尚贤动身了没有？我在军中，万岁爷有旨问这件事儿，还问起马二垮子何许人。我给主子密折，说就是秦淮河边和一英一道买古董的那个人。你看，做皇商做到惊动天听，你不含糊？马二垮子嘻嘻直笑，说道：
0: 是纪中堂，不是一英，您把我和反贼扯到一处去了。吴尚贤昨有信儿到了大理，姑爷现在在贵阳，离京早着呢。
1: 傅恒点了点头，又问和珅：几处税官都整顿了，现在有多少人？每日能有多少厘金收项？收项归哪里？
0: 和珅是刚出道做官的人，十分严谨慎密，不敢像马二垮子那样放肆，赶忙一侧身陪笑说道：
2: 卑职已经整顿了四个官，每天收项在1万到12000两上下，内务府期户部三成分。中堂，我可真是开了眼，这几个官里头，原来官吏税丁职分不分，竟是一锅混账丸子砸毁汤。收来的税，有的上账，有的不上账，几个人一嘀咕就私分了。内里几起子人都抱成团，一头自己私分，又盯着别人，幸亏他们自己不和，都抱成一堆儿，算私分了一个国库呢。开国100多年，这是个没人留心的黑角，不知流走了多少银子，这些人都发透了。
1: 12000银子，傅恒不禁骇然了。一年近400万的收项，自己一向竟没有留心，想了想问道：你怎么整顿的？
2: 啊，中堂，前头的账没法查了，我禀请贵中堂请旨，几个官长和他们的亲戚50多人一律离位子给我走人，各王府建的人也一律开革，赶走捞钱的，留下办事儿的，留下的人盘账建账，重新调配差事。我和我的管家四官巡视，每日2次雷打不动，这么着齐就走活了。
1: 傅恒赞赏地看了一眼和珅，说道：还这么年轻，有胆量有实践，你没有细说，想必还有别的料理章程，回头写个佳片细细说了，送军机处看。且回吧，我明天歇半天，明天下午到军机处当值，有要紧事到那儿再说。说着就进了二门。唐儿已经和几个大丫头嬷嬷婆子
0: 二十。

0: 十几号有头脸的仆妇守在照壁前等着了。更深人静的时候，傅恒躺在床上抚摸着唐儿的头发说道，这一回子子爵换了公爵了，那年封了爵，说我们府上匾额可以写成子公都孝，现在成公公了。唐儿偎在丈夫的怀里，也用手捋着他的发辫。一别一年有余，偌大一个家务里外操持，夹着儿子出走，日夜艰辛，他也变得深沉了。听着丈夫说话，唐儿喟然叹息了一声，你真的看去老了，一小半头发都白了。封公爵我原来也心热，如今到了手，想透了还不就那么回事儿。安生再给主子出几年力，求主子放你当个文华殿或者武英殿大学士，或者到玉庆宫当太子太傅，平平安安康康健健的多少是好。方才听你口气又问缅甸，缅甸在哪儿啊？有多远呢？你这人打仗打出瘾了，好好的把康二兄弟调理出来，不一样是给皇上出力卖命？傅恒说道，不是我逞强，五爷是万岁爷的亲兄弟，挠起来打得他魂不归窍，这里有个道理你一想就明白。这府里上上下下几百个人，奴才们钻沙子偷懒，歇着站杆二看合掌，就你着急就你忙，你恼不恼？我并不指着娘娘争功名，可娘娘毕竟是我傅家的护法神，娘娘不在我更得努力。说到公字上，皇上一力提拔我做到位极人臣，实在也只能老实拉磨拉到底了。唐儿一眼不眨地盯着暗夜，思量着傅恒的话，喃喃说道，出兵放马忒凶险了，小妻子的事儿出来，我惊得几夜没睡，赏了老王头一处宅院，十个家仆，还有一万两银子。小吉宝不肯走，要跟康儿，你回头给他补个缺儿。你说娘娘，如今那拉贵主升正宫是准定的事儿了，赖主和钮贵主有那场子事儿，往后的事儿烦着呢，想来一个也不敢得罪。钮贵主上回传过话来，说上回进的迦南香珠好，他妹子也想要一串，请我代买。8月13是他生辰，得赶紧买来送进去。怎么着，又怕那拉氏不受用，就是赖主如今也大非昔比，一样三份礼，牛主稍厚些，恐怕才能周到了。这没有50000银子是绝技办不来的。方才老马来，我和他说过了，总归礼上头要和你身份相合。夫妻二人说完一些事情，自然就是闺中敦伦之事，自然是久别胜新婚。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6: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7: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8: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7: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8: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9: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1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1: 验证成功。开门。
7: 开了开了。
1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4: 陌生电话
15: 别搭理，
16: 高额返利
15: 别相信，
14: 免费礼品
15: 别贪心，
16: 冒充亲友
15: 别转账，
14: 保健品套路
1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和珅和马二垮子离开了傅恒府，两个人没坐轿子，到前门馆子里吃了一顿涮羊肉。出来的时候天已经相黑了，约好第二天下午到军机处给阿贵回事，就各自分手了。和珅自己回了驴肉胡同家里边，这儿名字虽然臭，但其实是前明时期的屠宰场，早已经平废了盖起房子，年积月累成了一条曲曲弯弯不成方向的小巷。唯有这名字不雅，房价也就低。和珅这时候还不够阔，花了300多两银子就买到两进两出一座大院，清堂瓦舍一色都是卧砖到顶的70新房，倒也堂皇气派。他年纪还不足20呢，左宝右宝已经是4品京堂，算的是少年高位了。新朋旧友见来当长随的也有20-30个，就中选了个机灵的叫马宝云的当了内管家。刘全跟班在任上行走，吴氏连连母女两个安排在后院，里外人都叫嫂太太。其实大伙上吃饭，和珅书房洒扫庭除，浆洗针线活计也做，

何之家热热闹闹的，倒也有点兴旺势头。和珅回到家里，已经是掌灯时分。见吴氏端饭上来，一边坐下吃，笑着问：“刘全下来了没有？我这儿不用你伺候，由他们随便弄点吃吃就成。大伙儿吃什么？还是馒头稀粥、萝卜秧炒肉？”吴氏张忙着端了热水，又抹桌子，手脚不停，嘴里边说话：“我不老不小的，闹在后头做什么？别这么蛇蛇歇歇的女人似的。热水好了，吃过饭在这儿洗洗澡，睡着解乏。”刘全下官带了一包东西在那柜顶上放着，还给账房上带回240两银子，说是分的利是。我跟他说，这不是伙居过日子，也不是庙里挂海单，得有个管账先生，收支上头都有账房上管，家里看门迎送客人，跟主子的各司其差，有上下有内外，才像个大人家。说着他放下抹布，从头上拔下银簪提灯。和珅见他穿着蜜合色杏花滚边大褂，套着雨过天青裙子，弯眉吊梢下一双水杏三角眼盯着灯芯，纤纤五指映着灯，红里透亮，像一只红玉兰般玲珑剔透，不禁有些痴痴的。吴氏有些感觉到了，自己审量了一下身上，问：“你看什么？”和珅咽了一口唾沫，把碗推过一边：“嘿嘿，方才和老马一道吃过了，这菜好，你带回去给连连吃。”吴氏说了：“那你洗澡去，我等着把你脏衣服带回去洗。”和珅笑着说：“你可小心点，别叫风把灯吹灭了。”吴氏啐了一口：“模样，刚吃几顿饱饭就学得油嘴滑舌。九宫娘娘庙里你晕着，我给你擦洗，身上那个臭到现在还恶心呢。”和珅笑着进里屋去了。不一会儿，和珅洗毕更衣出来，吴氏抱着衣服去了。和珅就打开刘全带回的包裹看，一解开他就愣住了，只见里边放着黄灿灿亮晶晶三个金元宝，还有一堆散碎银两。从30两的台州文饼到几钱重的银饺子，一两大小的银颗子，合下来足有400多两银子。还有个首饰匣子，和珅颤抖着手打开了，里头是3只翘凤软金翅宫花簪，每只上头珍珠盘攒嵌着1粒祖母绿，这就贵重的很了。其余还有几个极精致的内花鼻烟壶，4、5挂迦南香念珠，一堆物件在灯下5颜6色，宝色光气摇曳不定。粗算一下，这包东西至少也值50000银子。和珅觉得有点头晕，他也算见过世面的了，几曾有这么一堆宝贝放在自己跟前啊。过了好半天，他才从半醉当中清醒过来，掩了包裹几步跨到门口就喊：“刘全，刘全，你来。”“哎，来了。”就听刘全的脚步从大伙房那边过来，他似乎是喝了几杯，半眯着眼睛进门，看着和珅说了：“老爷叫我。”“啊，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和珅指着桌子问。刘全呲牙一笑说道：“还有240两银子，是他们盘账前头库银的余线，这堆物件封在库房里，账面上也没有，大约是从前零碎过关，有的是贼赃劫下来没交刑部，堆在破烂里头。您瞧这包袱破烂溜丢的，人都不留意，
我跟

0: 管库的说得交到您这儿送内务府盘检，就滴溜回来了。和珅问了，你给人家打条了没有？
1: 啊，
0: 老高在外头等着我喝酒，没打条子。和珅哼了一声说道，这值不少银子呢，明天我送内务府去，官吏刚整顿有点头绪，你跟着我得有规矩，幸亏没打条子，不然多少斤两说不清，将来就是麻烦啊。行了，你歇着去吧。他让刘全去歇着了，但这一晚上他自己反而睡不着了。起初想的简单，从里头取出三串迦南珠子，富太太不是要用吗？不用找老马，这几串孝敬了，其余的一交，然后放心吃饭睡觉办差。但是一想想又觉得不对，这是没头的财宝，没主的财富，交给谁便宜了谁也说不定。交军机处肯定受表彰，但这就算漏了富了，一次就交五万，下次不能少了这个数。如果说是前任余财，又要按规矩追究，那得罪的人就海了。要是不上缴，分给官上兄弟，倒能落个好。只是要这次分了，那下次分不分？分来分去容易分不匀，人们在借机总捞这个外快，前头的整顿算泡了汤了。循着留下的思路想，五万银子足可把这个家业好好做兴起来，能把房子修得和阿贵的宅院一样，花厅、花园、海子、假山、书楼、戏台，走马灯似的在脑海里边转悠。他想换个题目，想女人，从吴氏身上想到嘉兴楼的小哥，从吴氏洗澡想到小哥剥脱光了衣服，想来想去又转回来，那堆财宝仍然在眼面前晃着，去之不去，挥之又来。他恼自己没成色，没见过大世面，啪的扇了自己一耳光，坐起来不睡了。但接下来就没再想交这个字儿，一直想到鸡都叫了，和珅这才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直到四末五出十排，和珅才一觉醒来。吴氏已经把饭端来，他匆匆的吃着饭，看着外边亮灿灿的秋阳，老树婆娑，树影参差斑驳，忽然觉得自己昨晚上可笑。也算闯荡天下读过几本书的人了，遇了事儿就是洒脱，料理不开。他忽然间就有了主意，且留着，待对景好时候直接交给刘统勋，他是管刑部的，这笔钱来路不明，交给他是天公地道。想定了也就神色泰然，起身便走，一边走一边说，我去军机处叫刘全几个官都转转，有事儿晚上给我回。吴氏答应着，和珅已经去了。
2: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3: 兄弟，干一杯。
4: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5: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6: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7: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8: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

0: 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 儿子，你啥时候回来呀？隔壁小妹种的黄桃快熟了，人家等着你来教做带货直播呢，顺便回来相个亲嘛。
2: 大宝，老李头的女儿啊，不错，哎，去年承包了村里的荷塘，哎，经常给我们家送鱼送虾吃呢，哎，回来见见吧。
3: 哥，你啥时候回来呀？村里王大叔的女儿也从城里回来了，开了一家民宿，生意可好了，你也把我们的老房子改一改嘛。
4: 哥，我听说李大娘的女儿也挺喜欢你的，人家带着村里的姐姐们一起做本地的编花篮呢，听说还卖到国外去了，哥，要不回来见见。
5: 行，那等我这新能源汽车下乡的项目批下来，我就回来。
6: 那你回来带他们去东风，看看我们新农村新面貌，大有可为。
7: 畅快的江南雨，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4: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5: 在当代文学的星空中，总有一些作品能够穿透历史的迷雾，触及一个民族最深层的记忆与情感。他们以土地为纸，以血泪为墨，书写着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坚守。今天的品味书香，我们将带您走进这样一部兼具文学深度与历史厚度的作品，来自作家赵德发的长篇小说《缱绻与决绝》。该作品曾被改编成电视剧《生万物》，由杨幂、欧豪主演。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同在文字的厚重与光影的流转中，探寻沂蒙山区天牛庙村四代人的爱恨情仇，感受农民与土地之间那份缱绻与决绝的复杂情感。
6: 一夜匪患惊破山乡宁静，百年变迁洗净土地沉浮。中国当代作家赵德发以农民三部曲奠定乡土文学重要地位，《缱绻与决绝》作为三部曲的开篇力作，荣获人民文学奖，入围茅盾文学奖，是书写中国农民与土地命运的史诗经典。在沂蒙山层层叠叠的褶皱里，赵德发用笔刻下了四代农民的宿命。面对掠夺，他们是退让还是反抗？面对故土，他们是相守还是离去？缱绻是情，决绝是命。读懂缱绻与决绝，就是读懂中国农民与土地那段撕心裂肺的生死恋歌。

0: 本期品味书香邀您一同走进这段血色与希望交织的岁月。
1: 缱绻与决绝是赵德发农民三部曲之一，曾获第三届人民文学奖，入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这部小说从1927年写起，以沂蒙山区天牛庙村首富宁学祥的长女秀秀被土匪绑架为开端，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乡村画卷。小说深入描绘了农民求生存求发展的顽强精神，以及他们与土地相依相存不可割舍的关系和感情。作者赵德发曾说，我想写的不只是一个家族的故事，而是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他们视土地为命，播种希望与寄托。这句话正是小说最核心的精神内核。首先，就让我们从文字的起点开始。小说开篇便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场景，宁学祥的长女秀秀在出嫁前夕遭土匪绑架索要赎金，而宁学祥为保土地弃女不顾，让他的二女儿待嫁。出事儿的那天是民国15年腊月初七，那天天气很好，一大早宁学祥就背上粪筐往村外走去。他今天要去四里外的王家台，后天他的大闺女秀秀就要出嫁了。昨晚上数算了一下，那个庄的八家佃户中还有3户没有送贺礼。想了想，这3户都是挺妖俏的，交粮拨工从不那么顺妥，很有必要去催一催。平生第一回送闺女，喜果子无论如何要多一些，这样老子脸上也显得光彩。这是一二一桩，也是别让这些狗东西坏了规矩。东家办喜事，种地户子在那里装不知道，这算啥事儿？宁学祥这么想着，就走到了围子的西门。此时有1人半高的2间坐木围门已经打开，看围门的两个年轻汉子正袖着手蹲在墙根晒太阳，见了他便打招呼：“大老爷出门？”宁学祥眼睛似彩不彩地扫了一下他们，便走出了门去。这些看围门的都是亲戚会的人，是受他儿子宁可金管的，所以他身为宁可金的老子，自然不必跟他们客气。那事情发生的让宁家全家都感到不可思议。在宁学祥走了之后，宁学祥的老婆田氏便开始带领儿媳妇连夜和拌饭的李嬷嬷为秀秀出嫁的事忙活。田氏是个疼孩子的女人，对闺女的事半点也不马虎。她先是将早已为秀秀准备好的被褥再检查一遍，看被角上应该拴坠的枣啊栗子呀是否弄好，又拿过一串钥匙，将陪送闺女的厨子柜子上的锁逐个投了一遍，看是否有不好开的。这当空，秀秀正和妹妹苏苏在玩一个锃亮锃亮的电靶子，那是他们的哥哥刚从城里买来陪送妹妹的。那玩意儿是奇怪，也不装洋油，亮起来却那么刺眼。苏苏拿着它往李嬷嬷的眼上照，照得李嬷嬷直眯眼直笑，她伸着手说：“大小姐、二小姐也叫俺看看。”苏苏就递给了她。李嬷嬷接过去看了两眼，说：“省着点吧，甭叫她亮了。”说完就用嘴吹，见吹不灭，便急了说：“这可怎么办？插到水盆里淹死吧！”将宁家几个女性逗得直笑。这时候，密汉小说到后院说又有人来送果子，田氏便放下手中的钥匙去了前院。那里的檐下果然有一老一少两个女人站在那里，手里提了4个红纸糊出的小匣子。田氏见有些面生，让他们进屋后就问是哪里的。40来岁的女人说，她是葫芦沟的，男人叫张冠礼，跟她来的是她的闺女， 他家借了老爷家的钱，至今还没还上。今天听说大小姐的喜事，就上门来贺了。田氏想想，似乎听男人说过葫芦沟张冠里借钱的事儿，就把他们提来的果子收下了。收下时，他将四个果匣子都暗暗掂了一掂。洗果匣子是木头钉成，又用红纸糊起的，不到吃时不打开。有些刁钻人家往往作假，里面不装果子，却装地瓜干甚至小石头。前几天田氏已经掂出了五户，均是当场撕开，让他们丢脸。今天这四匣不轻不沉，晃一晃声音也对头。田氏心里满意，就让李嬷嬷泡茶。年长女人摆摆手说，甭泡了，俺不渴。太太，俺听说大小姐长得像仙人一般，可俺从来没有见过，能不能叫俺看一眼？田氏听了这话，心里挺欲贴，就说看去吧，接着示意李嬷嬷带他们去。然而就在他们刚进后院片刻，只听那里传出秀秀让狗咬了一般极度恐惧的嘶叫。田氏急忙跑出去，便看到了如此情景。那两个女人正架着秀秀向外走，老女人提了把菜刀，小女人则提了把盒子枪。原来这两个人是女马子。田氏立即母狼一般扑上去，放下，快把俺闺女放下。两个女匪哪里肯听，小女人飞起一脚将田氏踢翻在地，然后拉着秀秀出了大门。小说《缱绻与决绝》以这段震撼人心的绑架作为开篇，以由喜到悲的极致转变抓住了读者的心。作者赵德发精心构建了一个充满温情、秩序和希望的喜庆前夜，然后在瞬间将其粉碎。从宁学祥盘算收礼的小算盘，到田氏检查被褥上的枣粒，再到姐妹俩玩弄新奇的垫把子，李嬷嬷想用水湮灭光的憨态可掬，这些细节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和即将嫁女的喜悦。特别是垫把子这一细节，既展示了宁家的殷实，也渲染了家庭内部的温馨和谐。就在读者沉浸在这份祥和中时，危机骤降。两个看似普通的贺喜农妇瞬间变成了持刀拿枪的女匪，前一秒是仙人一般的夸赞，后一秒是让狗咬了一般的嘶叫。这种反差极大地冲击了读者的心理防线，让人深刻体会到在那个时代命运的无常和脆弱。2024年，改编自《缱绻与决绝》的电视剧《生万物》与观众见面。这部剧集由杨幂、欧豪领衔主演，一经播出便引发广泛热议。剧集保留了小说的核心情节与精神内核，但也在叙事节奏、人物塑造、影像风格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编与创新。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剧集，看看导演是如何用光影语言将文字中的沂蒙山区与土地史诗搬上银幕的。在剧版《生万物》中，导演大胆地将原著的叙事节奏进行了调整，将小说跨越数十年的宏大叙事浓缩为更加紧凑的剧情线。剧集开篇便展现了秀秀被绑架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以及宁学祥为保土地弃女不顾的冷酷抉择。杨幂饰演的秀秀，从大家闺秀到历经磨难后的坚韧女性，角色转变层次分明。欧豪饰演的风大脚则将一个身有残疾却心地善良勤劳朴实的农民形象演绎得入木三分。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0: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2: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 么子福利咯？
2: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2: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0: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4: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5: 这能行吗？
4: 妈，来试试。
5: 真省力。
3: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6: 这是感应灯，
3: 这是扶手，
6: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4: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3: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5: 好啊，真好啊。
0: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7: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8: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9: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
10: 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1: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2: 爸妈，我回来了。
13: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2: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
9: 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4: 我们有时间等你。
15: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6: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7: 刚才我们读到了书中的开篇，秀秀被绑架之后，就在人们都以为宁学祥会赶紧准备赎金救自己女儿的时候，他却推三阻四起来。宁学祥面临救女儿还是保土地的抉择，是震撼人心、具有悲剧色彩的冲突高潮。这一情节并非简单的要钱不要命的道德批判，而是将人物置于传统农民伦理与残酷生存法则的绞肉机中，深刻揭示了那个时代中国农民的宿命。在《生万物》的电视剧中，饰演宁学祥的倪大红和饰演亲家嫂子费佐氏的秦海璐把这一段演绎得尤为精彩，我们来听一听剧中是如何表现的。
18: 大奶奶，您叫我呀。
19: 客人来了多少了？
18: 坐了两桌了，得有20来个。
3: 大总，
2: 文姐还没回来
19: 啊？这接亲的吉时也快到了，俺看你们爷俩还是按照吉时出门去接亲， 回来路上走慢点，给文典也疼点。

0: 空，新媳妇儿接回来，咱也就算踏实了。
1: 行，那俺这就准备去，马上就去接亲。
0: 哎，接亲，
1: 走。
2: 飞大奶奶，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0: 咋了？出啥事了，桂耀兄弟？门店出事了？
1: 宁秀秀，宁家大小姐。

0: 这是来接亲呐？那他不想接亲，这是得着信儿来兴师问罪的。东家，侯家来人了。
1: 俺们都在呢，会所是有礼了。俺是刚准备来接亲，就听见信儿了。俺家嫂子是俺们家对不住你。婶子，咱不说这个，俺是来帮忙的。现在咋样了？有主意了？宁大叔，
2: 哎呀，嫂子误会了，哎呀，
1: 哎，谢谢。
2: 婶子，来，婶子，这事儿啊出得急，但是咱不能自个儿乐了阵脚。马子专挑今天来绑秀秀，那肯定是谋划好的，无非就是为了钱，那咱就凑钱呗。俺家里头有一些现钱，再借借凑凑，拿个500肯定是行的。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熟人，就秀秀。
3: 哥，俺家里还有100多大洋。
4: 这七凑八凑行啊，
3: 要是不够啊，找金集会的楚会长，再借他3000。借，你倒是借了钱就不用还了。再说了，俺就是借了他的钱，万一他要加点利息，让俺马上还，或是再有点啥别的条件，俺咋办？人家人多势众，拿的都是真枪。
4: 这钱就是脖子上的刀。可马子挑这个时辰绑人，这可是谁都知道啊！这新娘子要是在马子窝过了夜，那可就……俺懂，俺懂。他爹过了午夜，这婆家就不让进门了，俺家秀秀都等了3年了。什么午夜不午夜的啊？薛瑞不是说了吗？
5: 人家杜大鼻子不取性命，也不用刑，咱家闺女不会有事儿啊！
6: 大叔，现在可不是观望的时候啊！这秀秀能不能好好的嫁进费家的门，那可全靠您拿主意呢。
5: 俺能不知道吗？那是俺亲生的闺女。
6: 如果一时凑不上钱，那萱萱，你就一个人协商着。
2: 拿上凑够的钱数，剩下的拿你的地契抵押，日后再拿钱换回地契。
5: 四叔叔说的对，哥，还可以多拉些粮食上山找杜大鼻子去求和，粮食和地契也是咱的常意嘛。
2: 陈良，俺家也有，都带上。这粮食嘛，年年生，年年种，回头再攒就是了。
5: 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姑娘的清白。
6: 马子要银钱，押地契，还得送粮食。他们要是不要，把俺给绑了，你们就得出2000-5000。
5: 俺该出的主意出了，俺老了，精神不济，俺就先走了。哎呀，四叔。
7: 田犬与决绝的核心主题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宁学祥的选择象征着传统农耕文明在面对现代暴力冲击时的无力与僵化。他死死守住土地，以为守住了根本，却没想到在枪杆子。

0: 面前，土地换不来亲情，也换不来平安。这种守土的执念，在剧烈的社会变革和暴力掠夺面前，显得既悲壮又荒谬。书中的宁学祥不是一个单纯的坏人，而是一个被时代洪流裹挟、被土地执念吞噬的可怜人。作家赵德发通过这一情节，不仅批判了封建土地制度对人性的异化，更是对整个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旧社会发出了血泪控诉。这也预示了后来土地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当土地成为农民的枷锁而非保障，当传统的宗法伦理无法保护弱者时，旧有的秩序必然走向瓦解。然而，生万物作为缱绻与决绝的艺术化改编，并非简单的情节压缩。导演在保留小说精神内核的同时，注入了更多现代视角的思考。小说中那种对土地近乎偏执的眷恋，在剧集中被赋予了更多人性化的解读。土地不仅是生存的根本，更是情感的寄托，家族的延续。在沂蒙山区的天牛庙村，有一副对联写了百年：土生万物由来远，地在群伦自古尊。作家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就从这片土地上长出，它是农民三部曲的开篇，用四代人的命运作线，缝起了六七十个春秋的风雨。1927年那个动荡的夏天，守妇之女秀秀被绑匪撸走，父亲宁学祥在赎金与地契间选择了后者，一句地是命根子，没了地宁家就绝户，让亲情与土地的拉扯成了贯穿全书的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家族传奇，当秀秀从土匪窝逃回，撕毁地契嫁给残疾青年风大脚，当风二捧着一把泥土说能够让他流出油，当铁头们为永电权喊出嘶哑的口号，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农民与土地最痛的纠缠。爱得有多缱绻，命运就得有多决绝。好，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拆开这份从指尖长到荧屏的土地情书，看文字如何扎根，光影如何生长。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 品味书香，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欢迎您继续收听。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继续跟着文字以及改编的电视剧，走进赵德发的小说《缱绻与决绝》，一起踩进天牛庙的泥土里，听听那些被土地滋养又被土地困住的灵魂在时代里发出怎样的声响。缱绻与决绝究竟讲了怎样的故事呢？围绕着土地的关系，讲述了天牛庙的那群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被时代洪流裹挟，上下起伏，身不由己。土地是农民的命，是农民的根。几千年来，在这命与根的土地上，中国的农民播种着他们的希望与寄托，耕耘着梦想与现实。在文学史上，作家们以为他们竖起了一座座丰碑，描述了世代农民在社会的变革中所经历的种种磨难与欢欣。这部《缱绻与决绝》小说正是以土地的变迁为背景，展现了农民求生存、求发展的艰难历程。书中有一些细节让人非常的难忘。风儿想租宁家的地，秀秀的那句“俺没有爹，像块冰”冻住了父女间最后的一丝温情。可当她为婆家向费家求地，撞见昔日未婚夫费文典时，四目相对的瞬间，泪水却决堤而下。一边是被土地斩断的亲情，一边是被命运拆散的爱情，而土地始终沉默，像个最公正也最残酷的裁判。

0: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0: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7: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4: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5: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6: 《缱绻与决绝》中的另一个核心人物是风大脚，那个最终娶了秀秀的残疾青年。小说中对风大脚的描写充满了乡土气息与人性光辉。他的左脚天生奇大，走路一歪一顿，却拥有一颗比常人更加善良坚韧的心。秀秀从山上逃回来后，宁学祥为保颜面，急于将她嫁出。风二的儿子风大脚就这样走进了秀秀的生命。接下来我们继续翻开书，读到书中对这一段的描写。这小伙叫风大脚，是红鼻子风二的儿子。也不知什么原因，小伙子生来左脚就大，为他接生的花二媒婆亲口讲，他在娘肚子

里是左脚先出来的，这脚一出来把花二媒婆吓了一跳。她说了不得，这只脚大得像七八岁孩子的，不知人有多大。她大姑，你今天怕是没命了。说的大脚娘直哭，在门外等候的风儿也冒了冷汗，跑进去说，她见着你行行好，不管怎样你也得保住这娘儿俩。花二媒婆说，试试吧，实在不行就听天由命了。女人腿间的那只脚露在那里，有时还一动不动，像在探着世界的虚实。等了整整一天一夜，胎儿的那只小脚竟然脱颖而出，接着整个胎儿就下来了，这就是风大脚。女人看着儿子一大一小的脚说，这可怎么办呢？风儿说，不要紧，过几年那小的就赶上大的了。岂不知几年下去，这孩子的小脚长，大脚也长，始终大出一倍，让他成了累赘，走起来一歪一顿的。方二两口子便只好承认这个现实，张口闭口管孩子叫大脚。后来这孩子便没再另起名，到十来岁全村人都喊他大脚。秀秀这一觉只睡到第二天中午，夜里大脚坐在他的脚头陪他。大脚看着床那头睡着的秀秀，恍如梦中。他说啥也想不到，宁家的大小姐今夜会睡在他这张散发着浓烈汗臭味的破床上。小时他常在街上见到秀秀，那时候他和苏苏姊妹俩经常牵了手在街上玩，但姊妹俩长大之后，大脚就很难见到他们了。这五六年间总共就见过一两回，最后一回是去年的春天，大脚在地里干活，正好田氏带着两个闺女走娘家回来，路过南岭。田氏说让小说用车子推着，姐妹俩则跟在车子后面走。秀秀一身月白衣裳，衬了张红扑扑的小脸，要多好看有多好看。在抬眼偷看的刹那间，不知怎的，他像踩了个异物，一股麻酥酥的感觉从那只大脚开始嗖嗖的窜到了头顶。这会儿看着这张被黑发半遮着的俏脸，大脚又有了那种感觉，这感觉让他一阵阵浑身发颤。他不敢再看，便像一条狗似的缩在秀秀的脚头，迷迷糊糊熬到天亮。第二天早晨，方二两口子商量道，中午应该做顿好饭让秀秀吃。方二不假思索地说，我去借鱼。老婆一瞪眼，亏你想得出，人家是大家主的闺女，你能这样哄人家。借鱼是这里一般人家常用的做法，家里有客来，便到人家借一条白鳞鱼，提回家糊上一层面，用油炸了上桌。客人也懂，就餐时只吃那一层面，这样酒席散了，那鱼仍完好无损，再送回原主。当然送还时还要端一碗剩菜或剩饭给人家作为报酬。有的人家置上这么一条鱼，往往能出借十几次甚至几十次，换回的剩饭剩菜十分可观。经老婆提醒，风儿也觉得借鱼给秀秀吃不妥，狠狠心说，我到集上买。恰巧这天天牛庙逢集，风儿老汉便拿上了钱去买了几条小鲫鱼，又割了一斤猪肉，拿回家在院子里说，这回鱼肉都全了。午饭做好后，方二老汉因羞于和儿媳同桌吃饭，一个人躲到街上去了。方二老婆让儿子叫秀秀吃饭，大脚便羞答答去了东厢房。这时秀秀已经醒了，大脚甜甜地说，你醒啦，醒了就到堂屋吃饭。秀秀呆呆地瞅着他，瞅了一会儿说，俺怎么到你家里了？
这话问得大脚不知该如何。

和回答。他再去瞅秀秀，便发现这张俏脸上已是珠泪滚滚了。大脚不敢再在这里停留，便走出屋子向娘讲了这情景。老太太说，她是心里难受，先别管她，由着她哭一顿吧。晚上秀秀仍然没有起床，只听得在屋里哭一阵歇一阵再哭一阵。大脚心里发怵，连去东厢房里睡觉都不敢了。方二老汉抽着烟小声说，这丫头已经到了这般地步了，还哭个啥？再哭也哭不回来个囫囵身子。说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老婆把她狠狠踹了一脚，她才不说了。之后一家三口坐在那里彻夜未眠。好容易熬到天明，一家人正说秀秀一天两夜没再吃饭可怎么办，却听院子里有了动静。方二老婆开门一看，见秀秀正站在那里往堂屋里瞅。没等她开口，秀秀说话了，日头出了，好拌饭了吧。听见这话，一家三口都觉得心里的大石头落了地，老太太的眼泪都出来了。她急忙大声应道，哎，拌饭拌饭，昨天拌的好饭一家三口没舍得吃，一直在留着。老太太便端着锅屋里重热，热完端上了桌子。老汉还是躲了出去，让老婆儿子陪秀秀吃。秀秀仍然像第一顿饭那么能吃，吃完抬头瞅瞅大脚的脸，接着低头去瞅搁在小饭桌旁边地上的那只大脚。风儿老婆发现了这点，就有些发窘，急忙用眼神向还在吃着的儿子示意。儿子懂得了，便将那脚往桌子底下藏。秀秀说，你不用藏，俺是想看看你的鞋是怎么个做法，娘你教教俺，俺给他做一双吧。听得这话，娘儿俩对视一眼，眼里都流露出无限的惊喜。下午风儿老婆便找出几尺布、几盘麻绳和一些破布壳子教秀秀做鞋。她告诉秀秀，儿子的这只大脚可让她前些年伤了脑筋，不光是因为大，还因为它长得古怪。它不像常人的脚那样两头宽中间窄，而是中间再突出一块，所以这鞋就不易做，鞋底是怎样怎样，鞋帮要怎样怎样。说完，风儿老婆就拿出纸剪的鞋样子，手把手的教。秀秀原来是会做针线活的，男人的鞋她曾给爹和哥做过，经风儿老婆稍一指点便明白了，于是照着样子先做鞋底，用纸壳子托起，用布包起，便拿麻绳一针一针的纳。那只鞋底实在是太大了，秀秀放在胸前一打量，几乎能够遮住她的半边身子。秀秀用小手捏着她平搁在膝头，用锥子锥绳眼时，将小身子弓起，使出了浑身的劲儿。锥上一个眼儿，穿进一节麻绳，将锥子放在头发上蹭一蹭，沾点发油，再弓起身子扎一针。大脚看着看着，便噙着两包泪水走到小东屋里，扑倒了已经留下秀秀味道的被子上。

0: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
13: 养老钱不容易，
11: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8: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9: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0: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小说《缱绻与决绝》书中的内容。这段文字朴素而动人，将风大脚内心的悸动与卑微刻画得入木三分。在小说中，赵德发的文字风格厚重而克制，他很少直接抒发情感，却通过对细节的精准捕捉，让读者感受到人物内心的波澜。秀秀与风大脚的关系是小说中最具张力的情感线之一。一个是曾经的大小姐，一个是身有残疾的贫苦农民，一个是带着被侮辱的创伤，一个怀着近乎虔诚的爱慕。他们的结合既是命运的捉弄，也是时代的必然。小说以土地为线索，串联起四代人60-70年的恩怨情仇，从宁学祥为保土地弃女不顾，到风大脚与秀秀在贫瘠的土地上开荒种地，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动荡到解放

0: 放战争时期的土改运动，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合作化到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联产承包，土地始终是贯穿全书的核心意象。作者赵德发说，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是一种缱绻与决绝的复杂情感，他们离不开土地，却又常常被土地所束缚，他们热爱土地，却又不得不为土地付出沉重的代价。电视剧对小说的改编，在人物塑造上进行了更加细腻的处理。小说中方大脚的形象相对内敛，而剧集中欧豪的演绎则赋予了这个角色更多的情感层次。剧集增加了许多原创情节，展现风大脚与秀秀从陌生到相知，从相知到相守的过程。剧集的结尾，秀秀站在自己与丈夫亲手开垦的土地上，望着丰收的景象，眼中闪烁着泪光，那是对逝去亲人的缅怀，也是对生命韧性的礼赞。
1: 年轻时俺怨恨着土地，可渐渐的俺觉得俺和俺爹、俺公爹、大脚和千千万万锄地户子一样依恋着他。土地不说话，不管俺怨他还是恋他，照样默默长出庄稼，滋养俺们，滋养着万物，天长地久，生生不息。
2: 你咋才回来呀？
1: 1964年9月，山东特大洪涝灾害。
2: 把湿衣服脱了，别着凉。
3: 俺去地瓜田里抬水了，这雨啊，一下就是七八天。老夹子说，明后两天还有雨，再不排，那地瓜都得沤在田里了。
2: 多去哪儿啊？你先把饭吃了。
3: 树高发大水了，还得去看看，不能让这水倒灌进田里。你吃吧啊，不用等啊，一会儿就回来。
2: 外面这雨这么大，路都看不清楚，这老眼风花的注意着啊。
3: 放心吧，媳妇儿，村里的路俺闭着眼都能走，照顾好孩子们。
2: 这多大了还照顾？
3: 再大也是俺的孩牙子。走了啊。
1: 俺的大脚那天走了之后就再也没回来，他带人护住了堤坝，保住了农田，他这个老生产队长却被滔天的洪水卷走了。
3: 咋了？不认识俺了？谁都有老的时候。把手给我。就在路口，俺带你去地里看看。
4: 秀，那就是咱家的地，种着自己的地真好，踏实。
5: 是啊，年年这样，春种秋收，
4: 永远这样。
5: 愿五谷丰登，天下太平。

在小说中有许多关于土地的深刻描写，尤其是风大脚父亲风二临终前对儿子的那番教诲，堪称全书最动人的篇章。风二老汉在临终前对大脚说：“大脚，世上72行，咱是打庄户的，打庄户是干啥的呢？是弄地的，是种庄稼的。老辈人都说，10年读个探花，10年学不精庄稼，真是这样呀。打庄户真是不容易。打庄户的第一条，你要好好的敬着地。庄稼百样巧，地是无价宝，田是根，地是本。你种地，不管这地是你自己的还是人家的，你都要好好待。”

0: 俗话说，地是父母面，一天欠三件。依我的意思，爹娘你也可以不敬，可你对地不能不敬。你别看他躺在坡上整天一声不吭，可是你的心思他都明白。你往地头上一站，你心里对他诚不诚，亲是不亲，他都清清楚楚。你对他诚，对他亲，他就会在心里记着你，到时候用收成报答你。这是最要紧的事，一丝一毫也马虎不得。聚集生万物在呈现这些场景时，也采用了更加视觉化的手法。方二林中的场景被处理得极为克制，昏黄的油灯下，老人枯瘦的手握着儿子的手，窗外的土地在暮色中沉默，没有煽情的音乐，没有夸张的台词，只有一代农民对土地的眷恋在静默中流淌。这种处理方式与小说冷峻克制的叙事风格形成了有趣的呼应。缱绻与决绝小说与聚集生万物在主题表达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他们都在追问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是缱绻还是决绝？是依赖还是抗争？小说通过四代人的命运给出了复杂的答案。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他们的信仰，也是他们的枷锁。剧集则在这个基础上加入了更多现代性的思考。当土地不再是唯一的生存来源，当农民可以选择离开土地，那份缱绻与决绝又将如何演变？比起小说原著跨越数十年的宏大叙事，生万物剧集在叙事上更加聚焦于秀水与风大脚的情感线。这种取舍虽然损失了一些历史的纵深感，却让人物关系更加的清晰，情感张力更加集中。剧集结尾，秀秀站在新开垦的土地上，望着远方的群山，轻声说道：这地是咱们用命换来的。这句话既是对小说精神的忠实传承，也是对当代观众的情感召唤。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品味书香。土地上的缱绻与决绝是中国农民永恒的主题，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最深层的记忆。愿我们都能在时光的回响中触摸到那份来自土地的温暖与力量。感谢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次品味书香我们再会吧。
1: 本期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10: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11: 妈妈，妈妈，我们快点出发吧！
12: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13: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花。
14: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

0: 电源开关要关闭。
1: 记住了，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2: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3: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5: 今天为您推荐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栖春山》。急速前进的时代，我们如何实现诗意的栖居？作者陆苏在乡土草木、山林万物、味蕾印记与泛黄的时光中追寻答案，重新探索生活的质地，构建全新生活美学。唯美典雅的文字如轻声低语的抚慰。大多数人为了碎银几两奔忙疲惫不堪的时候，还有一处放逐自我、追寻诗意的精神自由地。当我们与真实的自然发生确切的连接，重启尘封已久的自然力量，疲惫的灵魂就找到了生活最本真、最赤诚、最润美的模样。
6: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7: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笔在哪里、啊？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6: 等一下，
2: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

0: 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 怎么样了？
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0: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7: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8: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3: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7: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0: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3: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5: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6: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7: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6: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最后一次求你抱抱。
1: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4: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3: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5: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3: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6: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持续的锁定收听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在进入到三伏天之后啊，这个气温呢是节节攀升，很多人开启了解暑模式，各种冰奶茶、冰西瓜、冰啤酒、麻辣夜宵、烧烤火锅，还有通宵吹空调。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夏天呢也是我们胃肠最脆弱、最容易罢工的季节，很多人呢突发腹痛、拉肚子、恶心、呕吐、上吐下泻，大家呢都以为是急性胃肠炎。那不要以为吃坏肚子是一件小事儿，扛一扛就过去了，殊不知夏季高温引发的肠胃急症处理不当，很容易造成脱水、电解质紊乱，甚至是危及到你的健康。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权威嘉宾，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三伏高温肠胃告急。我们要欢迎到的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刘欢教授。刘教授您好，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8: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我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外科的刘欢医师，非常荣幸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课题。
0: 本期嘉宾刘欢，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医院青年名医，现任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外科学会委员、湖南省中西医结合普通外科学会委员、湖南省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消化道肿瘤及腹症、腹腔巨大肿瘤及腹部外伤诊治。
6: 再次欢迎刘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节目直播时段，各位有任何与胃肠外科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向刘主任来进行咨询。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731-8468-1028，常驻台以外的朋友记得要加拨0731，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在后台留言就

0: 可以了。首先特别想问一下刘主任哈，为什么进入到三伏天之后，急性胃肠炎的患者好像是越来越多了？这个高温天气对我们的肠胃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我们首先呢要科普一下什么叫做三伏天。其实三伏天呢，这个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我们这个西汉时期。
0: 嗯，
1: 啊，我们最早记录的这本书是《黄帝内经》，也是中医学的一个鼻祖的一本经典著作。那么三伏天我们整个的说是分为三期，我们叫初伏、中伏和末伏。啊，它与我们中国的农历啊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0: 嗯，
1: 啊，那么在这三伏天啊，我们就是在这个暑期啊，温度最高、暑气最重的时候，也是湿热最重的时候，啊，我们有一句话叫做“这个伏阳于外，伏阴呢于内”，啊，那么呢，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的脾胃的功能是最差的时候，也是最脆弱，不管它的防御机制，还是它的修复功能，都是最差的时候。第二个就是在这个三伏天的时候啊，刚刚主持人也说了啊，我们的冰啤酒啊，这些饮冰啤酒啊。这个麻辣啊、烧烤啊、冰奶茶呀 啊，那么就是源源不断。我们这个人的这个饮食习惯，它也发生了改变，啊。第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作息时间，啊，也发生了改变，啊，因为长夏的话，我们是白天的时间比较长，而夜晚的时间呢比较短，所以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活动，没有正常的休息。那么呢，这多层因素叠加在一起。那么呢，给我们的这个胃肠刺激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呢，就会出现主持人所说的啊，出现这个上吐啊、下泻啊这些症状。
0: 嗯，一个是跟大自然的这个湿热最重有关，另一个呢，就是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很密切的关系。那确实到了夏天啊，人人都特别喜欢吃冰的，冰咖啡基本上是我们办公室每个人每天都要点的这个饮品，还有很多人呢会把这个绿豆粥煮了之后放在冰箱里，然后凉凉的喝上去也很舒服。那这些贪凉的行为是怎么来刺激我们的肠胃诱发一些炎症的呢？
1: 夏天贪凉这种行为应该说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对吧？因为天气太热了，对吧？就是说我们这个胃肠道啊，它对这个寒热刺激它是比较敏感的。如果我们突然大量的进食这种寒凉的食物或者饮料啊，那么呢可以呢刺激这个平滑肌的痉挛，啊，甚至呢就引起这个比较严重的这种腹痛。
0: 嗯，
1: 啊，同时呢，这个冰的饮料它会抑制这种胃肠的这种分泌。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细菌啊进入到我们这个体内，首先就是要通过这个胃酸的腐蚀，那么绝大部分的细菌它就被破坏掉了，而这个胃酸分泌减少以后，那么这个杀菌能力它就下降了，啊，那么呢，残存的食物残渣，这个病菌呢更容易在这个肠道滋生，啊，冷热交替，损伤这个胃肠的黏膜，啊，出现了这个水肿啊，啊，那么出现这个消化道的症状，腹痛、腹泻的症状。
0: 我们后台有一位叫做阿颖的朋友想向刘主任来提问，他说进入三伏天之后，到底是应该不吃冰还是应该开始吃冰啊？我之前都是听说要不吃冰的，但是家里老人说进入三伏天可以开始吃冰，这个也有地域习俗的不同吗？这个问题想问一下刘主任。
1: 其实天气热吃冰可以起到一个解暑降温的作用。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它是有益的。但是呢，我们吃冰的时候要注意方式方法。
0: 这还有讲究。
1: 对，就是我们这个食物啊啊，如果我们这个吃冰的过程中啊，我们通过这个小口慢吃的形式，这个冰通过我们的嘴啊，通过我们的口腔呢，通过我们的食道，那么呢慢慢的它已经加过温了，那么对于这个胃肠道的这个症状啊，这个影响，这个黏膜的刺激它就要轻很多。相反，如果我们大口的吃冰，那么就跟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么就会引起这个肠黏膜的这个缺血呀，肠管平滑肌的痉挛呢，引起这个消化道的症状。所以我们重点是要怎么吃的问题。
0: 确实吃冰也是有不同啊，像刚刚提到的小口去吃它可能影响就会少一些，但是我确实发现啊，身边有一些人每天都吃冰的好像一点事情都没有，但是有一些人呢只要吃了冰的东西就容易拉肚子，这个是不是跟个人体质也有一点

0: 的关系啊？
1: 它应该说是与三方面的因素相关。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与这个年龄和体质相关。啊，你说一些年富力强，啊，年轻气壮的人，对吧？那么他的这个脾阳充足，那么呢，他的这个人体他就可以扛得住。相反，一些年老、体弱小孩子，那么呢，他的这个免疫、胃肠道的这个修复功能、防御功能，它都比较差，那么可能脏一点就会出现这个消化道的症状。第二个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吃法问题，
0: 嗯，
1: 如果我们是小口小口吃，啊，那么我们这个影响就很小。相反，如果说我们一下子啊，就是一瓶这个冰的饮料下去，
0: 嗯，
1: 或者是一下子半个冰西瓜下去，那么势必可能对我们这个消化道、胃肠道就会造成比较明显的影响。
0: 嗯。
1: 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说的一些老底子的问题，啊，有的病人他本身他的消化吸收功能就不好，啊，平时碰点凉的东西他就拉肚子，啊，那么呢，他与他这个基础的体质他也是很大的关系。
0: 嗯，其实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吃冰之外呀，夏天还有我们刚刚有讲到夜宵是特别特别火的，每一个夜宵摊位面前都是很多的人，火锅、烧烤、重辣、重油的食物，有一些人吃了以后就会觉得，哎，我的胃肠好像有点不舒服，第二天还有可能会出现拉肚子的这样一个情况。这个辛辣的食物为什么也会容易诱发我们的一个胃肠急症呢？
1: 剩下啊，吃火锅啊，吃夜宵的情形应该是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这个辛辣啊，本身这个辣的这个辛辣的食物，它可以祛湿，这也是在我们这个中国的中南地区，辣椒是一个可以说是个必不可少的一个佐料，啊，在我这个，如果说就是这个辣椒里面有一个主要的成分就
0: 嗯，
1: 是辣椒素，
0: 嗯，
1: 啊，这个。因素呢，它不能够在这个胃腔啊、胃酸下分解，那么呢，它会作用于整个的消化道，所以我们吃了很辛辣的食物以后，会感觉到辣的胃痛，
0: 哦，
1: 啊，或者有的病人说肛门有这种灼热感，
0: 哦。
1: 啊，其实它就是对我们整个的消化道黏膜都是有刺激
0: 嗯，但为
1: 的，
0: 什么好像秋冬吃了这个辣椒没有这么大的反应，到了
1: 嗯，嗯。
0: 夏天这反应更大了呢？
1: 对，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三伏天的时候，我们肠胃的黏膜、脾胃功能，它是最脆弱的时候。
0: 所以这段时间一定要更加精心的去呵护它们才是对的哈。还有一个呢，也就是长期的吹低温的空调，因为像现在长沙的这个温度啊，你不开空调，这人几乎是受不了的。包括我看到有很多这个演唱会啊，明星艺人都满头大汗，汗流浃背的，所以基本上很多人24小时里面，可能有十几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都是在这个空调房里的。这个肚子受凉，吹低温空调，它也会造成我们的胃肠受凉，出现胃肠炎的情况吗？
1: 是的，如果我们腹部受凉的话，那么呢，它也可以诱发这个胃肠炎，持续的低温刺激我们这个腹部的话，那么呢，这个腹壁包括我们肠管的这个黏膜下的血管，它就会收缩，平滑肌呢，它就会痉挛，我们叫做脾阳受损，那么呢，就引发这种受凉性的这种腹泻，胃痉挛，
0: 嗯，
1: 这两者。它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像这个受凉性的这个，腹泻，它往往这个粪便是呈水样的便溏，没有什么腥臭味，
0: 哦，
1: 腹部表现为一个冷痛的一个表现，
0: 嗯。
1: 可能呢，我们可能有的病人或者说，我们有些听众观众啊，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热敷有这个经验，还可以明显的缓解，往往呢没有发烧啊，没有恶心呕吐这类的症状。也没有啊，什么我们集体同时啊，同时发病的这种情况，
0: 嗯，
1: 而吃坏肚子像这种细菌性的肠炎，那么呢，它可能会出现这个大便的腥臭，腹痛比较明显，伴有恶心啊、呕吐这类情况，往往呢，可能有时候什么这个多个人吃同样一餐饭，可能有
0: 嗯。
1: 集体发病的这样一个情况，腹痛它也是比较明显的，包括它可能出现的是这种灼痛啊、绞痛啊这种比较。明显的症状，可能还同时，并不有发热啊这类情形。
0: 所以，这个受凉型的腹泻和吃坏肚子的这个腹泻是不太一样的。

0: 大家可以来分辨一下哈。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三伏高温肠胃告急，你有任何与胃肠外科相关的疑问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来咨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湖南广播，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如果您想要打进热线直接跟刘主任来进行沟通，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731-8468-1028，常驻台以外的朋友记得加拨0731。我们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1: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衡阳 FM93.0，娄底 FM90.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7: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8: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9: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6: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8: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0: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 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聊到的话题是三伏高温肠胃告急。我们后台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啊，特别想请教一下刘主任。他说现在出去吃宵夜都不拉肚子了，有人说啊是火锅店的老板在锅底里放了蒙脱石散。想问一下刘主任，如果真的放了蒙脱石散，是不是就不会拉肚子了呢？这蒙脱石散是大家一般出现了这个腹泻常用的一款药物，可以这样来操作吗，刘主任？
11: 这种可能性应该说是很小，
0: 微乎其微，
11: 不可能的啊。对，因为我们如果是吃这个吃这个火锅引起了这个急性胃肠炎的话啊，如果是把这个药混到这个锅底里面去煮着吃，那么这个原因没有解决，那么这个症状应该是很难缓解的。
0: 也就是说你一旦继续吃这个火锅，它肯定是你没有离开这个火锅的环境，你该拉肚子还是拉肚子。
11: 对对对，而且你要控制症状，你靠吃一次这个蒙脱石散估计也是很困难的。
0: 那得长期吃，吃很长时间。
11: 对，要有一个疗程的吃。
0: 所以不用太担心你吃这个火锅不拉肚子，很有可能是因为它火锅本身食材还是比较干净和卫生的，不用担心放了蒙脱石散哈。
11: 不可能的。
0: 对，那今天还有很多朋友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平时腹泻也是很常见的一个情况，我怎么判断我只是单纯的拉肚子腹泻，还是说我已经患上了急性的肠胃炎呢？这个急性肠胃炎有没有什么特别典型的表现能够让我们迅速的发现它？
11: 我们这个单纯性的腹泻，我们也是功能性腹泻和急性胃肠炎在这个临床表现上它是有很大的差别的，这个单纯性的腹泻，那么它仅仅表现为大便次数的这个增多，稀便，往往呢它是不合并有这种恶心啊、呕吐啊、反酸呐、和这个腹痛的症状，那么呢它也是比较轻微的，一般病人的这个精神状态也是比较好的，往往呢是因为这个腹部的受凉呐、饮食的这种冷的饮食的刺激引起的。而急性胃肠炎那么它的症状它就会明显很多包括上腹部甚至全腹部的这个疼痛伴有这个乏力电解质紊乱酸碱失衡脱水这些表现所以他们两个还是很容易区分的，很容易区分的。
0: 那急性胃肠炎有的时候还会伴随着一些恶心、呕吐、反胃和发烧的情况，那出现发烧是不是代表着这个急性胃肠炎的情况更严重了呢？
11: 是的，我觉得这主持人说的非常的专业就是我们吃坏肚子以后，往往就是会出现这个胃肠黏膜的这种水肿、受损，那么呢消化道的功能紊乱，那么呢胃肠里面的压力会比较高，而出现这种胃肠的反射，而出现这个呕吐恶心的这个表现而出现发烧的话，往往就说明这个细菌或者毒素已经入血了，有这个胃肠黏膜的损伤而这个体温变化实际上是我们的四大生命体征之一，出现这个体温变化的时候，那么就要密切的观察这个病情的变化。
0: 所以体温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的依据我们后台还有一位朋友叫青青，他想问一下刘主任，他说一到夏天就容易腹泻，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呢？
11: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一个问题了就说在这个三伏天的时候，还是我们的脾阳，就是我们的脾脏的阳气不够它的这个免疫防御以及它的修复功能比较差这是我们脾胃功能最脆弱的时候，所以我们做这期节目就是什么，要怎么调养我们的脾胃功能，减少这个症状的发生。
0: 还有一位朋友也是在问到，他说吹空调太多会不会得肠胃炎，其实就是跟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夏天很多人长期待在空调房里会得肠胃炎吗？还是只是说有可能会受凉腹泻呢？

0: 它这个是应该属于这个受凉腹泻的范畴啊，它会有这个肠胃炎的症状，但是跟这个细菌性的肠胃炎它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所以他不会得肠胃炎，只会受凉而腹泻
0: 啊，出现这类似的症状而已。
1: 而且现在啊，这个温度特别高，尤其是进入三伏天之后，如果你在外面经常走动，或者是在一些闷热潮湿的环境当中，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出现中暑的情况，他中暑的时候也会出现头晕、呕吐这样的一个反应。那怎么去区分我是中暑了，还是说我们的胃肠感冒，还是说急性的肠胃炎呢？
0: 其实他们三者啊，它这个区分也是比较明显的。当然现在这个室外的温度很高，全世界现在都是高温，像印度还可以，这个室外的温度可能达到50度，我们长沙这几天应该也是38、39度，所以原则上来说，我们国家法律也规定啊，超过35、40度可能就不建议在户外在搞这个体力活动。也是为了保护我们国民的这个身体健康。那么中暑呢，它其实它主要是表现为一个全身的一个表现，表现为这个头痛啊、头晕啊、大汗淋漓啊、心慌、乏力啊，或者呢体温啊有显著升高，特别是它这个中度这个中暑啊、热射病，那么呢它可能出现这个体温呢甚至可以达到40度以上啊。消化道的症状它反而比较轻微，可能有的病人也会有这个略微的这个恶心呕吐，但是呢往往没有什么严重的这种上吐下泻啊，这种情况往往是这种高温暴晒或者这种密闭的闷热环境里面容易发病啊。我们说第二个就是这种胃肠性的感冒，那么呢它实际上是这个病毒侵袭呼吸道和消化道啊，除了这个腹泻腹痛的这个症状以外，它更多的是表现为这个呼吸道的这个症状啊，包括这个鼻塞啊、流涕啊、颈肩部的疼痛、周身的这种酸痛啊，往往呢它有这个受凉和感冒的这个接触史啊。再说到后面这个急性胃肠炎，那么它就是以这个消化道为主要临床表现啊，表现为这个剧烈的呕吐啊、水样泻、大便次数很多啊、腹部的绞痛，而呼吸道的症状它不明显或者说没有。多呢有不洁的饮食寒凉刺激诱发啊，可以呢伴有这个发热的表现。
1: 所以其实这几个病它的这个区分方式还是比较的清晰的，大家听完刘主任刚刚的介绍应该会比较的明显的能够知道了。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三伏高温肠胃告急，我们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忧乐之师。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半点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呢是三伏高温肠胃告急，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刘欢教授。各位有任何与胃肠外科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向刘主任来进行咨询。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731-8468-1028，记得长株潭以外的朋友一定要加拨0731，当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后台直接留言来进行咨询。我们其实看到有很多朋友的疑问啊，我们会发现大家其实对于自己的一个胃肠情况的把控没有那么的精准。有人就会问了，说好像啊，这个有的人这个大便比较稀，次数比较多，但是不痛，有的人呢剧痛绞痛，这个腹痛的位置和程度能不能去判断我们病情的一个轻重呢？刘主任，
7: 在临床上啊，就是这个症状的轻重啊，大部分情况下与病情的轻重还是有关系的。
2: 嗯，
7: 啊，虽然说不是绝对的，啊，像一些无痛的这个稀便啊，往往的多为是这功能性的受凉，脾胃虚弱，肠道菌群紊乱。黏膜呢，往往它是没有这个受到破坏，那么病情呢，它往往较轻，而剧烈的腹痛啊、绞痛啊，那往往提示这个平滑肌是严重的痉挛，肠黏膜水肿甚至受到了破坏，那么呢，严重的程度往往是更高的，至于这个腹痛的部位啊，我们这个腹内的脏器它的分布是不同的，啊，像胃它主要是在这个左上腹。肩突下啊，这个部位啊，然后呢，小肠呢是在我们的脐周，结肠那么呢是围绕着我们这个腹部啊这个周边分布的，直肠呢在盆腔里面，啊，哪个部位的这个疼痛啊，可能与这个病情的轻重啊没有很大关系，但是如果说是满腹的这个疼痛，疼痛的范围大，特别是我们在做体格检查的时候去按腹部的时候，透过按的。疼痛越明显，甚至我们伸手的时候更痛的时候，那么这个可能就是与这个病情的轻重，那么就有很大的关系了。
2: 其实好像儿童啊、老年人他的肠胃功能会要更弱一些，那小孩、老人发病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表现吗？会不会说更隐蔽、更危险呢？
7: 可以这么说。不管什么病，只要落到了这个老人和小孩身上，他都是 特殊类型。

0: 心疾病
1: 都要特殊的去关注、
0: 对，他就要额外的去关注了。那小朋友，那么呢，他这个消化道的屏障啊没有发育完全，我们的脾胃呢很炽热，肠黏膜屏障功能可能还不完善啊，表达呢也很弱，无法这个准确的去描绘这个腹痛。
1: 嗯，
0: 他仅仅可能表现为一个哭闹啊，拒绝吃东西啊，那么呢这个上吐下泻啊，这个脱水的症状它可能进展得非常的快，极容易啊出现这个电解质紊乱啊，酸碱的失衡啊，脱水严重啊这些情况。而老年人呢，他是这个脾胃的阳气处于这个衰竭的这个过程，那么呢他的感知能力会下降，腹痛腹泻的症状往往呢它不典型啊，发病呢比较隐蔽，同时老年人他可能还往往合并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呢这一系列的基础疾病，所以他一旦出现这个脱水感染，那么呢极易把这个病情呢变加重。所以啊，老人小孩均属呢脾胃本虚，那么暑湿寒凉时期，那么呢更加容易损伤这个正气啊，并发症的这个风险呢它就高很多。
1: 嗯，所以老人小孩是特殊群体，要更加的去关注一下他们。其实到了夏天啊，大家点外卖的因为不愿意做饭嘛，做饭太热了，所以点外卖，然后吃一些熟食凉拌菜就会变得特别的多。但有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凉拌木耳、凉拌黄瓜、腐竹，这个中午没吃完，有一些我叔叔阿姨他们就觉得，哎，这个要是倒掉太浪费了，我就留到晚上再来吃。这种凉拌菜啊、熟食啊、外卖啊，是不是也是我们导致肠胃炎的一个高发的重灾区呢？
0: 是的，嗯，就是说，像我们国家其实在这个食品安全上面啊，发挥了很多的精力，而且呢，效果也是很显著的。
1: 嗯，
0: 啊，但是呢，这个三伏天它有它的特殊性啊，我们前面提到过。这个三伏天气温很高，那么呢这个细菌繁殖就很快啊，哪怕放到冰箱啊，那么呢它也阻挡不了，它只能够说延缓，它也不能够避免这个细菌的繁殖。而且这些凉拌菜、熟食啊这些这类食物，对吧，在我们这个配送啊或者说留置在家里面这个过程中啊，它一旦出现这个细菌的繁殖以后，那么我们就可能吃下去以后可能就会出现这个急性胃肠炎的这个表现。
1: 嗯，所以这些菜确实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我记得有一次也是夏天的晚上，在路边的这种夜市摊位上买了一份狼牙土豆，然后当时吃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味道怎么怪怪的，好像有点酸，我也不确定这个东西是放坏了，因为温度太高了嘛，还是说它放了醋，反正当时我就不敢吃了。大家晚上啊，就是去夜市啊、路边摊购买这些食物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户外的条件下食物的保温工作可能做的就没有那么好，很容易出现食物变质啊、腐坏的一个情况，要特别的留意啊。那还有很多家庭呢喜欢把这个剩饭剩菜放进冰箱啊，第二天吃。还有这个夏天大家很爱吃西瓜，这个西瓜太大了，一个吃不完，一般吃半个，另外半个呢就放到冰箱里放上一天，有的甚至放上两天的都有。那冰箱能不能成为这些食物的一个啊保险箱呢？
0: 原则上来说是不能。
1: 嗯，
0: 因为冰箱呢它只是仅能降低温度，缓解这个细菌的繁殖，我们前面说过它并没有灭菌的作用。我们冰箱一般在4到80摄氏度的时候啊，冷藏环境，那么呢它仍然会有这个沙门氏菌细菌的这种存活与繁殖。像这个隔夜的饭菜，它这个蛋白啊、碳水非常的丰富，如果放到了8个小时以上，那么呢这个细菌它实际上是繁殖的比较快的啊。如果我们在加热的过程中它不彻底，那么呢这个毒素它实际上是很难分解的。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这个切开的西瓜它糖分含量很高，那我们这个切面呢，我们切开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切面跟这个刀具跟空气啊，那么呢接触过，那么呢一样的上面会有细菌的滋生，而且糖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培养基，那么呢如果放过时间比较长，超过12个小时，那么呢它也极易腐败变质。

0: 啊，食盐以后呢，诱发这个胃肠炎。
1: 嗯，其实还有很多人那个这个夏天呢，出汗会比较多，又不爱喝水，喜欢喝一些奶茶呀、碳酸饮料啊，这样的饮食习惯会不会加重我们肠胃的负担呢？是不是说我们出了汗之后一定要大量的去补水才合适呢？
0: 夏天出汗多啊，那么呢，我们肯定是要去补充一定的水分的，啊，而我们现在市场上啊，就是这个平时生活中可能呢，就以这个奶茶呀，这个碳酸饮料去替代水，其实这是不合理的，啊，那么呢，就是这种碳酸饮料，包括这个奶茶啊，它都是高糖分的，它容易在这个肠腔里面发酵，啊，滋生这个有害的菌群细菌，那么呢，这种碳酸这个饮料呢，还可以刺激这个胃酸过度的分泌，损伤这个胃的黏膜，啊，长时间呢用这个甜品啊，这个替代这个温水啊，会加重我们这个脾胃的湿热，啊，肠道菌群的失调，啊，所以可能吃偶尔吃点可能影响不大，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饮食结构变成这个形式的话，长时间，这样去喝这些饮料的话，可能对我们的这个胃肠道就会有明显的影响。
1: 嗯，所以还是要尽量的去喝这个白开水、纯净水会更好一些。还有很多人啊，出现了这个胃肠不适的情况，比如说腹泻，就会觉得哎呀，我拉肚子拉完了就好了。比如说我经常遇到的情况，就是我腹痛的时候，比如说觉得肠胃很不舒服的时候，确实是腹泻之后好像就没什么事儿了。然后我特别想问一下刘主任哈，这种不用看医生，长期硬扛不治疗，会不会有一些不好的情况发生呢？
0: 这肯定是不建议的了啊！
1: 嗯。
0: 就是我其实胃肠炎啊，虽然说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肌肤症啊，一个常见的现象，但是它也严重的时候，它也可以危及生命的。
1: 嗯。
0: 它有哪些常见的并发症呢？第一个就是脱水啊，轻度的脱水的话，它可能就是只会表现这个口干呐、口干烟燥啊这些情况啊。如果严重的脱水啊，那么可能出现皮肤的松弛啊、眼球的窝陷呢、脉率增快啊、少尿啊这些情况，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循环不够，甚至可以引起休克，危及生命，啊，还可以出现这个什么啊，电解质的紊乱呢、酸碱的失衡呢，甚至还可以诱发这个败血症，严重的感染消化道的出血，啊，甚至呢，前言不愈的话，还可以转变成为这个慢性的炎症。
1: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如果经常出现这种腹痛、腹泻啊、肠胃炎的表现，还是要请医生来帮忙看一看。那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三伏高温，肠胃告急。节目当中，我们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三二一，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傅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7: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7: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

0: 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三伏高温肠胃告急。特别想请教一下刘主任哈，一旦如果发现了这个急性的肠胃炎，在家里我们正确的处理步骤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6: 首先啊，就是要注意休息。可以的这个卧床的静养呢，减少这个体力的消耗啊，保证好这个脾胃的这个正气。第二个的话就是要分层补水，因为急性胃肠炎最容易就是脱水啊。那么呢，少量多次的重复口服这个补液盐，里面有电解质的成分，只是单纯的喝白开水可能还是不够的。但是呢，也要避免一次大量的饮水，那么呢，这样反倒可能会要加重这个消化道的这个负荷，诱发这个呕吐。第三个就是要饮食上要管控好啊，呕吐剧烈的时候呢，那么呢最好是禁食1到2个小时，缓解后可以禁食一些容易消化的小米青粥啊，包括一些蒸的山药啊、白面糊啊或蒸鸡蛋啊，不要吃这个冷的、油的、炸的啊，这个口味重的食物。第四个的话就是对症的护理啊，就是对于这种受凉性的腹痛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热敷腹部啊，这个湿热型的呢，我们可以加一些这个祛湿啊、清热的一些中药成分啊，不要来擅自吃这个抗生素啊、强效的止泻药。第五一个就是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密切观察监测，记录一下自己的体温啊、大便的次数啊、腹痛的频率啊啊，如果一旦出现这个脱水的症状加重了、发烧了啊，甚至还有呕血便血的情况，那么就必须要赶紧到医院去进一步的诊治。
4: 这几点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三伏天，气温也非常的高，那么在三伏天当中我们有哪些饮食上的原则必须要守住的呢，刘主任？
6: 我觉得这也是最重要的一条。
4: 第
6: 一个，那么就是要控寒凉啊，我们前面说到啊，就是我们三伏天我们的脾阳是最弱的时候，那么要控制这种冷饮、冰西瓜、冰凉菜啊，那么呢每日呢可能就少吃点或者呢减量不吃。那么呢禁止了这种空腹的吃冰，特别是吧啊，那么呢或者是寒热的东西啊，热的东西、冷的东西，冰火两重天这种混吃的方式。第二个呢，就是要少这个辛辣、油腻的饮食，第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吃的东西啊，要食材新鲜，现在这个凉拌菜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吃，你可以啊，做了现做现吃，
4: 少做一点
6: 啊，少做一点，熟食呢也不能够呢放得太久，隔夜饭呢，那么呢必须要彻底的聚会，当然我们尽量是什么吃新鲜的。少吃这种隔夜的东西。第四一个就是要三餐规律啊，不要饿一餐饱一餐啊，那么呢少这种奶茶呀、碳酸饮料啊，那么呢日常呢以这种温水为主是最好的。第五一条呢，就是我们可以啊混合一些这个中医的元素啊，中医的食料，平时啊可以吃一些这个健胃

0: 厨师的一些药物啊，跟我们这个主粥，包括一些什么茯苓啊、山药啊、薏米呀，啊，这在我们这个市场上也可以买得到。那么呢，可以预防呢这个暑湿伤脾。
1: 所以这些饮食上的这个原则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吹空调了，因为最开始我们就讲到，长期在这种低温的环境下，我们的肠胃也很容易出现不适的症状。这个空调到底要怎么吹才合适呢？
0: 总之一点啊，就是说这个，把这个室内外的这个温差要降到6度以下啊，这是第一个，就是说空调的温度啊，尽量不要低于26摄氏度啊，不要呢就是，把这个风口对着自己这个腰腹部啊进行吹啊，或者说啊，这个人的整体的暴露在这个下面，对吧？都暴露在这个风口下面。那夜间睡觉的时候，最好是还是要盖层被子啊。啊，辅助我们的腹部，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啊，避免了长时间在这个低温空调里面，啊，我们就说活动、人动，这个肠动，就是我们活动以后，我们的肠子也会跟着动起来。所以我们在，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这么热的环境下啊，可能大部分的人都是在这个空调房里面办公，啊，那么呢，我们做了一个小时的工作以后，那么呢，适当的一定要起身活动一下。促进这个脾胃的血液运行。第三个的话就是不要熬夜，啊，因为我们这个长夏季节，对吧？本来我们这个白天的时间是远远长于夜间的时间，而我们休息睡眠其实是对我们全身脏器的一个最好的修复方式，啊，那么呢，在这个3伏天，对吧？我们这个熬夜的话，它就会耗损我们脾气的气阴，加重这个暑湿的内停，那么呢，尽量我们要早睡，10点半到11点钟之前就要睡觉。第四一个就是要，适当的活动啊。我们中医里面它有什么八段锦啊，一些练气的方式，那么呢，它可以促进这个肠道的蠕动呢，疏通脾胃的气机啊，有一定的帮助。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刘主任的耐心讲解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到这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想问一下刘主任，如果线下各位听众网友想要去找到您看门诊的话，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我是周三上午，417。
1: 周三的上午，大家可以提前在我们的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挂号，找到胃肠外科主任医师刘欢教授。那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拜拜。
0: 再会。
2: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
3: 陪诊有道，
2: 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4: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长辈退休之后啊，整天闷闷不乐，整晚失眠，莫名心慌，爱叹气，家里边人都觉得是人老矫情，其实这是老年情绪病，需要正规就医治疗。不少老年人觉得心病不是病，不好意思看病，硬生生憋出躯体病痛。在这里提醒大家，长期睡不着，不爱吃饭，不愿意社交，经常胡思乱想，莫名落泪，不是性格变差，是老年焦虑、情绪障碍发出的信号。各位老年朋友，大家不要害羞，怕看心理科。其实，各大综合医院都开设了老年心理科、心身医学科，就诊全程保密，温和问诊。比起默默忍受，及时就医疏导，既能改善睡眠，平复心情，也能稳住血压心率，减少慢病发作。家里人也要多包容，发现长辈情绪异常，要及时劝导就医。身心健康才是晚年最大的福气。长辈情绪低落，不愿就医，无人陪同问诊疏导，不用为这件事发愁。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暖心陪诊师悉心照顾您就诊，疏导情绪，陪同问诊，守护长辈身心安康，抚平就医孤单。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2: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0: 见。
1: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2: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1: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3: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1: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4: 生命鸟巢？
1: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3: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5: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青山隐隐，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4: 今天为您推荐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妻春山》。急速前进的时代，我们如何实现诗意的栖居？作者陆苏在乡土草木、山林万物、味蕾印记与泛黄的时光中追寻答案，重新探索生活的质地，构建全新生活美学。唯美典雅的文字如轻声低语的抚慰。大多数人为了碎银几两奔忙疲惫不堪的时候，还有一处放逐自我、追寻诗意的精神自由地。当我们与真实的自然发生确切的连接，重启尘封已久的自然力量，疲惫的灵魂就找到了生活最本真、最赤诚、最润美的模样。
5: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6: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远哥。山东大学曾是沂蒙山放牛娃薛其坤走出大山、叩开科学殿堂的起点。40年弹指一挥间，他以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的身份归来，重访那些烙印着青春与奋斗的坐标，那些承载着无数伏案苦读记忆的阶梯教室，见证拼搏汗水与团队荣光的绿茵场，学子们争分夺秒汲取知识的一座难求的校园角落。接下来我们陪伴薛其坤教授重返精神原乡，重回大学校园梦想开始的地方。
8: 在这间教室里走出来一位院士，他曾经是一位沂蒙山的放牛娃，用了将近40年的时间和实验室死磕，成为了探索量子世界奥秘的科学家。他获得了国际凝聚态物理的最高奖项巴克利奖，这个成果被诺贝尔获得者杨振宁先生称为是具有诺奖级的成果。这位院士就是薛其坤。
9: 量子世界大家好奇吧？

0: 先交给薛院士。
1: 你长一个样品，从准备到生长再完成测量，有时候两天，有时候三天，如果是不顺利的话，可能一个星期。
0: 来都来了，咱得换上球衣踢一场呗。加油！我们从老家给您请来了一个老乡，大姐写诗，第一次出现了物理，
2: 用我的理解写出的这个
3: 绝大部分都是非常准确的。
0: 你说老家带点啥啊？带的是您最喜欢吃的。
1: 一个活猫加一个死猫等于几个猫啊？
4: 啊？有一个小男孩给您写过一封信，就在我们这些孩子们的中间，猜猜会是谁呢？
0: 您好，
3: 哎，小王老师你好，
0: 谢谢，
3: 你好，你挺好吗？
0: 挺好的，啊、但我真的特别感谢您，让我来到这个知识的美好殿堂。
3: 对，你所在呢，就是咱啊非常漂亮的物理系的大楼。
0: 最近您在忙什么？
3: 获得国家最高奖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誉。但是呢，对我们的团队来讲，哎，还是开启了一个新的起点。
5: 2024年6月24号，薛其坤院士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荣获此项殊荣是由于他在国际凝聚态物理的重大贡献。2012年年底，由薛其坤院士领衔清华大学的科研团队在实验当中首次观测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有人在实验中观测到这一重要物理现象。这样一个重要的发现在高温超导拓扑、量子物理及材料科学等领域具有多维度的突破性意义，其成果对基础科学和技术应用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 确实您的团队都说您特别的忙哈，但是我还是得来发出我的邀请。这次我们特别希望能够邀请您开启一段回家的旅行。
3: 如果回去的话，还是从我本科的大学啊，山东大学开始吧，从沂蒙山区到山东大学呢，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返回头去看的话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有深刻的意义的。
5: 2025年的4月，临近薛其坤院士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一周年，薛院士非常希望能够重返母校，为今天的山东大学的学子们来讲述他的科研之路。
0: 您那时候为什么要大学要考山东大学？
3: 你看我的数理化都是平均90、90分以上，而物理呢是99分，差一分满分。那么老师就说，你这个成绩呢，在咱们山东最好的高校山东大学是没问题的。
5: 山东大学的历史和底蕴可以追溯到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初始时期，它的发展和变迁也深刻地映射了中国现代教育的演进。早在20世纪30年代，山东大学就已经聚集起了闻一多、老舍等众多学者。到了50年代，史学领域八马同槽的学术盛景被誉为当时的学术传奇，这些都深深影响着薛其坤。
0: 这是一个底蕴很深厚的一个大学的校园，给您的影响是什么呢？
3: 山东大学非常强的这种文史哲这种学科，对我后来的人生呢，啊，还是起了非常关键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啊，我当然在大学里读了很多这种历史方面的书，实际上对你后来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树立呢，还有包括世界观的建立呢，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0: 这个。校园变化大
3: 非常大。我们上课的这个上大课的这个教室，要是可能刚刚建起，我们是第一波使用的，那还是比较先进的。
0: 那已经是这儿最隆重的建筑了
3: 最隆重，因为以前的阶梯教室都是传统建筑的，
0: 还保留着当时的样子吗？
3: 还基本上形状啊和结构都完全一样。
5: 薛其坤所建立的量子军团汇聚了凝聚态物理、材料科学、低温物理等多个领域的30多名研究者。在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攻关的1460天里，团队制备并测量了超过1000块样品。最关键的时候，连续72个小时轮班进行实验，只为了验证百万分之一

0: 毫米的厚度变化对于薄膜量子态的影响。那是用最笨的功夫，最开放的心态，最坚定的协作，在微观世界刻下的中国刻度。
1: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国际形势，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在总书记的领导下要进行高水平的科技自主之向。什么叫高水平？就是你在自然界的理解，在这个研究能力方面都达到目前人类的极致。我们一起努力，为了国家的富强，为了国家的高水平科技自主自强，努力学习，将来呢成为像何科和长春都一样的学兄。谢谢大家。
2: 薛院士所在的南方科技大学和山东大学一直有非常密切的合作，咱们国际凝聚态物理的宝塔尖儿，这脊梁骨都在山大呢，咱不应该自豪一把吗？李院士，
3: 这个著名校友啊，还有我们主任站在台上啊，非常高兴啊。这个其实我们跟南方科技大学啊有长期合作，尤其是薛院士到南方科技大学任校长之后啊，我们有很多来往，在这个量子科技方面都有了不少合作。通过你不断积累，通过你不断努力取得成绩，让你们成为世界上著名的科学家，成为著名的学者。好，
2: 所以你看刚才我说了嘛，那道门通往未来的门金光闪闪的已经打开了，但是开门有密码。今天我们有一个让大家触碰这个密码的机会，有没有此时此刻最想问院士的问题？
4: 薛老师您好，我是物理学院的一名同学，我了解到您在学生时代非常热爱足球，我今天呢也带来了一颗足球。您可以谈一谈这颗小小的足球对您的学习、科研或者实验带来了哪些积极影响？
2: 球有什么不一样吗？
5: 哦，这个球
2: 来上，拿下来。看来学生们是真爱您，知道您喜欢足球，这是送给薛院士的吧？
5: 对的。
2: 你看我这个强买强卖的。
1: 好看啊，这很好。
2: 是吧？怎样？
1: 足球呢是11个人的运动，它不是单打，双打需要配合。足球这10几个人的配合更加的重要。大家这里有前卫，有中锋，有中卫，有后卫，还有守门员。这么呢对一个科学研究一样，刚才我讲的有做样品的，有做光电的能够测量的，有做火电度低温测量的，所以呢咱们之间的配合和合作和互相信任非常重要，达到最好的协作才能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科学问题的攻关和技术问题的攻关。
6: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7: 小明，来写字啦！
8: 哎呀，又要写字！
7: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8: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7: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8: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7: 儿。嘿，你呀。
9: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0: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9: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0: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9: 嘿，你呀、啊、
6: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1: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12: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11: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0: 视频，我有嘉宾，古色吹笙，
1: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2: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3: 邱院士您好，就是我发现您在实验过程中对实验细节的把握和追求近乎苛刻跟认真，所以我想请问一下，从这方面来讲，您觉得对于学生科研习惯的培养有没有什么建议跟启示？
4: 好，谢谢这位学弟的这个问题。大家认为伟大的实验往往都是从一个个的细节做起的，可能你要用的化学药品的话要从洗烧杯开始下一个实验要换一个药品的时候，这个烧杯把它洗得干干净净，没有上面那种化学药品的影响，这一点呢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你追求极致做好每一步的一个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那么你怎么知道你洗干净了？大部分人就是经验性的，王老师说算五遍你就算五遍，但是为什么是五遍不是六遍，这样呢都是需要你思考，你就会慢慢的把这个探索这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几乎所有的路径，所有的不确定性都会变成确定性，就会逐渐走上一条比较正确的有效的到达目标的这条路。
5: 大家听出来刚才这段话蕴含的深意了吗？怎么样穷尽一个问题的所有可能性？
4: 对，
5: 确实您做这个实验做了多少次？
4: 我们有明确的实验记载，咱是当时你们的学生和科总结的，我们是试验了1000多个样品。你长一个样品从准备到生长再完成测量，有时候2天，有时候3天，如果是不顺利的话可能1个星期。大家不要觉得非常的枯燥，实际上他们每天的生活是非常的丰富充实，每天都完成了一个实验，每天都有点小小的成就的情况下完成了1000个实验。但是这个本身要做到这个测量，就像你走好了每一个台阶，只有你积攒了50个台阶以后你才能到达50层的高楼一样。我就想起了荀子的劝学，不积跬步
5: 无以至千里，
4: 如果积土成山，然后呢就风雨兴焉，当你把这每户堆起来的时候呢出现大的气候。如果你很厉害，什么叫奇迹一跃不能十步，但怒马时间功在不是。所以呢任何的科学发现，像我们古人的智慧说的那样，都是怎么积攒而成的。所以大家不要看出，其实每天的工作这一个小的工作也是非常伟大的，它一点也不亚于一个最后的成果的呈现，这种伟大。
5: 我觉得说这些话的时候，薛院士特别幸福，是吧？做一个科学家是很幸福的，能够做自己热爱的事儿。那今天我们把薛院士邀请回母校，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么充实美好的一个下午。其实要特别感谢中国科协。就中国科协特别主办的科学家精神百场讲坛的系列活动的首场活动就是薛院士回到山东大学。今天这个活动虽然时间特别短但是当看着窗外开始夕阳出现的时候，我心里特别不舍。当这间教室里在我们的墙壁上印刻着当年从这里走出的那些老一辈的科学家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讲台上今天中国的前沿科技领域的领军人物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年轻的你们的面庞和朝气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科学精神将会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中国人的科技的金钥匙要永远地攥在手里，而我们的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这样的信心和饭碗永远会攥在我们的手上，伫立在我们的脊梁骨里。再次谢谢同学们，也谢谢薛院士。
6: 所以现在回头去想想，在山东大学就是本科的那4年的教育对于您来说，到现在我看您做科研都几十年的时间了去回头想，它真正的给您的那个支撑是什么？
4: 基础知识的学习，专业知识的学习。另外一点呢，实际上正

0: 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啊，这个我的啊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养成的最关键一个阶段。正是在这个关键的阶段呢，我很幸运的走到了山东大学。
1: 在山东大学，薛其坤开启了他十四年的求学之路。八十年代的校园就像这片小树林一样，欣欣向荣，生机勃勃。每到夏季，如火炉一般炽热的济南，却在这里给他留下了一片心灵的清凉。
2: 这个地方好哎！
0: 哎，小王，这是山东大学非常有名的小树林。小树林呢，不但有阴凉，而且呢，学校也有这个座，所以呢，这个地方的这个座位呢，可以说是一座难求。结果呢，成了同学们啊读书学习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当时八十年代，山东大学这个学风呢还是非常的好。同学们呢，这个用所有的时间，找到所有可能的条件呢，哎，好好的学习，把握自己的基础。当然呢，我自己也是经常光顾小树林的所谓努力学习的同学之一。
2: 为什么大家会有这种劲头？
0: 你想吧，八十年代啊，改革开放开始，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可以说科学的春天就来到。
3: 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四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4: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科学的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

0: 作为80年代的新青年呢，进入了大学，有了这么好的学习机会，所以必须抓住所有的这个可能性，把自己的基础知识和自己大学学业优秀的完成。这是我们当时一个很朴素，几乎是所有同学都秉承的一种信仰。
1: 他们都说嘛，那个年代，大学其实就是一个人或者一代人的精神坐标。
0: 你只有到了这个坐标这个点上，你才能考虑下一个的路程和路径是怎么走下去。
2: 绿茵场上的奔跑，是薛其坤人生最初的量子纠缠。那个青葱少年也曾在实验室和足球场之间辗转，作为光学系足球队的主力左后卫。他随队参加了1980年的山大本科生毕业班足球比赛，最终斩获了亚军。
1: 哇，这到您大学的乐园了啊！
0: 这是我当年这个驰骋球场的地方啊！
1: 当年您踢什么位置啊？
0: 我踢的正式的戏队的时候是左后卫，因为我左脚呢，这个当时力量比较大。就让我当左后卫，有时要靠前一点。
1: 踢足球是说为了锻炼身体啊，还是说这种球场上的热烈让你喜欢啊？
0: 就是当时看到了这个我们中国足球队在那个年代赢了沙特科威特。科威特当时是世界的，是这个亚洲的冠军，沙特呢是比较强的队，这两个队我们中国队呢都赢了，所以呢在当时呢在国内的大学生中啊，年轻中兴起了一个应该是足球热，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呢，也成了那一代这个年轻人，包括我们这些当时正在学的大学的一种目标。
3: 现在场上比分还是3-2。刚才这个球是触到了对方的队员身上以后飞出了底线，中国足球队在身上进了。
1: 是不是从这场球开始您知道了逆袭的力量？哎呀，
0: 起码呢让你感觉到永远不能放弃，往往呢永远不放弃呢最后给你带来的那种惊喜和震撼是超过你原来预想的那个状况的。另外一个因素呢，锻炼完了以后呢，简单冲一个澡以后呢，在这教室学习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脑子非常的清晰，看书的时候做作业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全神贯注，学习效率更高了。
1: 其实还有一点挺重要，你说踢球就一定有输赢，其实那个时候也是人怎么对待输赢一个特别好的教育。
0: 对对。

0: 哎，当时呢，就是进一个球的时候，特别是进一个精彩的球的时候，就和你完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实验的时候，或者完成了一个啊很高效的工作的时候呢，都会给你带来一种喜悦，啊，让你感到这是一个值得啊多花点时间啊做的事情。
1: 而且那个年代，你看82年，那时候女排三连冠是不是就那时候啊？
0: 哦，好像是第一个冠军就是在应该是81年的11月，
2: 在日本大阪，
0: 正是我们在大二的时候，我们呢全场观看了这场，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转播，最后咱们中国队是3-2。
3: 中队现在是由10号陈亚琼发球，那么在小川把球传来以后，现在是由8号回来的口子中队杨航得分。16-17-15，中国队胜利了，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4: 女排的队员登上领奖台，全国11朵心花怒放，11面红旗招展，女排姑娘用汗水为祖国写下了光辉灿烂的诗篇。
1: 那种女排精神在全国
0: 慢慢的就蔓延起来。另外一点呢，让我们感到中国人也行啊，是吧？包括我们这些人讲的也应该努力，也应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在自己的实力，再回到世界的这个平台上为国家争光。哎，那个时候呢，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是考研究生，成为科学家必须要走的这么一个一步。
5: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6: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7: 行吧，我来安排。
8: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9: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7: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8: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10: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8: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10: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7: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8: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1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1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1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1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1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1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1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16: 好，马上就吃。
1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18: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0: 喂，仔仔，在忙吗？
21: 喂，妈，咋啦？忙着呢，你快说。
20: 哦，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下你，中秋三。

0: 天假回不回来呀？
1: 哎呦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2: 小雨，邮件发你了，收一下。
1: 好好好，收到收到收到。
0: 哦，仔仔呀，那国庆呢？假长

0: 别催。
1: 你这报告写的什么东西？这么大的一个单子，就这么给你丢了？
2: 老板，我的失误。
3: 喂，仔仔，下班了吗？喂，哎，怎么不说话呀？
2: 妈，
3: 爸妈今天坐车过来了，给你煮了你最爱的蛋饺子，还有乡下你最爱的那个蒿子粑粑。没事啊，妈都知道，你回家，爸妈在。
2: 好，
4: 家永远是你的港湾，珍惜有父母的每一天。
5: 我要吃，我饿。
6: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7: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6: 宝贝，加油，慢慢走。
5: 妈妈，我腿疼。
6: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7: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6: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7: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守护每一份关爱。
8: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9: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8: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0: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1: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0: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8: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9: 爸，您慢点儿。
12: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等你。
1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14: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5: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坊，我是远哥。在清华物理系大楼的实验室里，薛其坤的目光穿透精密的分子束外延设备，凝视着微观世界的秩序。这位曾因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而震动世界的科学家，正以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的新身份开启下一段征程。当镜头跟随他重返山东大学那片熟悉的小树林时，阳光穿透枝叶，仿佛照亮了44年前那个怀抱物理课本在石凳上奋笔疾书的沂蒙少年。从层叠山峦到量子奇境，他的足迹在中国科学史上画出一道独特的光弧。接下来继续来听总台主持人王宁对薛其坤教授的专访。
16: 我看到过一个调查，就是大家都在问，就是我们现在的科技工作者，大家的精神原动力到底来自于什么？这个问题您有答案吗？
17: 我觉得呢，第一点呢，你做一个科学家，不管你的好奇心也好，好胜心也好，让你坚持，啊，走好每一天，做好每天的工作，做好每个月的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一种内在的东西。有时候呢，你也很好强，我就觉得这么自然界的一些东西啊，那些未解之谜也好，一些疑问也好，总是一个死的东西。我们人总是活的，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它解决掉呢？另外呢，一个更强大的思想的动力，你可以现在知道我们中国的啊走向富强的过程中。尤其是过去10年，在世界这个版。

0: 一样，让我们感到非常的不服气。为什么我们中国就不能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国家就不能强大，就不受人欺负？但是呢，科技又是一个使一个国家强大，别人不敢欺负你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呢，接受了党和人民的培养，这样一个科学家自然的就会把这个呢融入到自己的科学实践中。
1: 多年之后，那些刻在薛其坤基因里的沂蒙山印记轰然苏醒，大山给了他攀登的耐性，土地给了他扎根的沉稳，漫山遍野的桃树更赠予了他抵御风雪的柔韧。那些求取枝干在寒冬蜷缩蓄势，却在料峭中率先捧出了灼灼花海，恰如他蛰伏多年之后点亮科学星途的孤勇。

0: 直播间里的朋友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今天听说我的老乡薛院士要回到家乡，我非常开心，我要去见见他。50岁怎么写？我的50岁，卑微苦守身建楼，为糊口耕种田园忙不休。
1: 2022年，这位在田埂上赋诗的种桃的女性，以她的乐观积极感染了数以百万计的网友，被网友们称作是沂蒙二姐。同样是来自蒙阴乡间，这位农民诗人和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碰撞呢？
0: 因为我一直非常的敬仰他，我们当地的孩子也都以他为榜样。我听说他获得了国家科技最高奖，去见他要带点什么呢？我想用我的顺口溜写一首诗歌。写什么内容呢？就写家乡的田间地头与薛院士的量子力学的关系，写写家乡人民对薛院士的敬仰之情，你们觉得可以吗？
2: 我们从老家给您请来了一个老乡哦，玉霞大姐。哎呀，
3: 我得叫小妹了吧，哥？玉霞，
0: 薛院士您好，哎呀，
3: 您好，您好，
0: 太开心了。哎呀，我来自蒙阴。
3: 哦，蒙阴啊，
0: 当然真正的。我们是一个地方的呀。
3: 真正的老乡啊，好好好好。
2: 玉霞大姐呀、啊，就特别爱写诗，特别有名，是写诗出的名儿。网友都管她叫沂蒙二姐，因为她特别崇拜您，所以给您写了一首诗。我说，那您就亲手交给薛院士吧。
3: 那谢谢老乡啊，也谢谢谢谢。
0: 薛院士是咱们家乡人都很敬重您，我也一样。那孩子们都是学习的榜样。我想表达一下我的敬意，我写了一首顺口溜，我写不好，我读读可以不？
3: 好，
2: 太好了，我们太期待。
0: 写的不好，是薛院士，量子田埂薛院士，这是蒙阴的科学家吗？不，这是走出国门的物理之星，这是几十年寒窗苦读的科学之灯，执自信之笔，在微观的皱褶里种出霍尔效应的经费。谁说这双手不握锄头？您在实验室里开垦出新的麦田，论文里的麦浪，喂饱了千万人求知的口。薛院士，您把高深的学问写成了乡亲们能听懂的句子。您用巴克利捂热了冷原子的霜雪，超导的细流因为您而漫过国际。低温不是终点，是种子在等待破壳的呼吸。数据如蝈蝈在范弧间跳动，实验楼成了新地标，而您依然是那个站在田埂上用方程给家乡写信的人。方程里一头敲着蒙阴的月，一头醉着清华园的晨。哎呦，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玉霞姐的这个诗里充满了什么量子霍尔反常定律啊，太厉害了！因为我只了解到薛院士的，我只能了解到这些，用我的理解写出的这个。
3: 绝大部分都是非常准确的。哎，
0: 太好了，真的厉害了，
3: 很了不起！
2: 把您跟写田间、麦田、田埂、蝈蝈都联系在一起，因为大姐写诗，真的过去都是看到您里边的桃树啊、果树啊、春天呀、啊，第一次出现了物理。哎呀，
0: 因为我是。

0: 在田埂里劳作，我看到的就是家乡的桃子呀、麦子呀，
1: 对，
0: 这些田间劳作的镜头。但是，薛院士给我的感觉不一样，他是家乡走出来的科学家哎。
2: 他曾经写过一首诗，为什么大家认识了他？他说："我敢与天争。"争
0: 光阴半
2: 光
0: 寸，
2: 阴半寸，我敢与命争，不甘于随波逐流。就大家突然间发现，在田埂之间能够有这样的精神生长出来，这是不是沂蒙人的一种精神？
1: 对，这个小妹也很清楚，我们要即使小学生初中生要在这个暑假呀和周末，包括农忙假期要干很多农活，所以小时候呢。在这个出生长大呢，就自己养成了这种吃苦耐劳的一种品质。
2: 你想起来的那个最苦的那农活是啥呀？
1: 最苦呢，就是割麦子的时候，因为那个小孩，我们也没有什么保护的东西，
2: 哦，
1: 所以那个麦呢，那些麦刺呢，会刺激身上都所以有时候都肿起来，特痒，晚上睡觉都睡不了，不但是非常的累，另外呢也非常的这个难受。

0: 但是看看自己的同学邻居家的孩子都是怎么样的，所以呢也不觉得就苦了，就是只要坚持一下啊，时间就过去了。就像他刚才讲的一样，庄稼每年还得种，是吧？哎，所以呢，这种不放弃、不言弃的精神，也是我们啊移民原民那个地方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和品质吧。包括劳动对人的培养，其实呢，是你做什么样的事情都应该接受的一种教育，这一点非常重要。
1: 现在你看咱到了这个路上啊、跟你当时上学的时候
0: 那完全是
1: 变化吧，
0: 这是完全
1: 改革开放的，
0: 是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景象了啊。
1: 您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出来玩吗？
0: 出来玩啊，组织学院也是想看看这个城市吧啊、这个说自己的文化和景点一样，也看看这个社会上城市生活和我们农村生活的一些区别，也可以自己讲一些见识。
1: 那个时候有比较强烈的是我要改变命运，当看到城市乡村的差距，有人就说我一定要走出去，我再也不回去了。
0: 当然大学毕业肯定也是到那个每一个城市去工作啊，但总而言之呢还是很羡慕在城市工作各方面都有很好的保障。所以在没考上研究生的情况下，我就被分配到曲阜师范大学，那是当时唯一一个在县城的本科院校，我就到了那里物理系开始工作，当物理系的助教。大学一个好处呢，就是工作班你自己很灵活掌握，只要你把这个课辅导好教好，是个时间是很自由的。我这个人还有一点就是不太这个容易放弃的这种人，所以呢再说呢对我来讲，我说考一次两次也不算什么，所以呢我就很接受了这个前两次考研的失败，所以在第三次的时候就考到了中科院的物理所，就来到咱们祖国的首都呢学习，而且是物理研究方面国内最顶尖的，
1: 最顶尖
0: 可以说是我是其中这么一个好的例子。你不管有多么聪明，你能力有多么强，你总会在你一生中的某个阶段会遇到困难，所以呢大家一定不要轻易的放弃自己的追求，放弃自己的梦想。
2: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安排。
5: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
4: 我错。
5: 诱惑拒绝。

0: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开门。
3: 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2: 每次回到山东济南，薛启功的日程就会被排得满满的。他常常受邀参与各种产学研的研讨会和高校的项目现场指导，同时他还承担着多个中小学量子物理课堂的科普工作。今天我随薛启功教授走入了山东省科技馆，和一位神秘的小嘉宾会面。
13: 这是我们节目的魅力，不仅要让您回到十八岁，还得让您回到八岁。
14: 啊，
13: 这些都是来自于济南纬二路小学的小同学们。
14: 纬二路小学。
13: 嗯，这是二年级的小朋友。
14: 小朋友大家好。
13: 这边是四五年级的小朋友们，跟学姐打个招呼吧。
14: 小朋友大家好。
13: 他们都是对物理和数学特别感兴趣的小朋友。
14: 哦，
13: 所以今天是带着好多好多问题想来问学爷爷，是不是啊？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去问薛爷爷？举手示意我哈，看你们谁举得快啊！开始，哇，那个小男孩举得可快。
15: 做实验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14: 我做的实验呢，有时候非常的危险，高压、低温，比如说液氮，比火燎很疼。但是科学家找到科学的方法，杜绝危险的发生。
15: 遇到了困难又是怎样克服的？
14: 我就会带领呢学生，我们一起分析出了什么问题，我就会遇上在国内的和其他科学家进行讨论呀，去穷尽探索各种各样的路径和方法。所以呢永远不要放弃。
16: 您在团队合作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14: 要尊重别人，用更欣赏的眼光对待你的合作团队的成员的话，这一点呢很重要。
15: 当您成绩下降的时候，你会哭吗？
14: 我一般不哭，男孩子一般不应该哭，女孩子可以哭，但是我很难受，怎么能不难受呢？那就说成绩提高一点。
16: 量子世界和我们生活中的世界有什么区别吗？
14: 一加一等于几啊？一个猫加一个猫等于几个猫？一个活猫加一个死猫等于几个猫啊？
17: 一个猫。
14: 一个猫 它既是死又是活，就是你说的这个。所以一个活猫加一个死猫，还有这个加个死了八成的，还有一点点活的。所以呢，你们这里看到有一个不确定性原理，所以呢，量子世界啊会在微观粒子中会出现又死又活的猫，也就是说它的状态是不确定的。它是个两面人，用这种不确定性呢，我们就可以理解微观世界的一些规律，既死又活，一加一不等于二，一加一甚至等于啥也不是，不能用简单的数学描述一些物理现象。
13: 解决了你们心中的疑问了吗？
14: 好，
13: 对，接下来该解决我的问题了。
14: 哦，
13: 因为他们这个小学，
14: 嗯，
13: 有一个小男孩给你写过一封信，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他叫刘一晨。
14: 哎，印象很深刻。
13: 他今天就在我们这些孩子们的中间。
14: 哎，
13: 您认识他吗？猜猜会是谁呢？嗯，
14: 是一个男同学，
17: 站在中间这个吗？
14: 是不是你啊？哦，
13: 特别深沉的点点头，说是。来，一晨，
14: 两年前就在信上见面了啊。
13: 到舞台中间来吧。
14: 哎呦，你还说，
13: 还给爷爷准备什么了？又写信了？哦，这是回信。
14: 回信。哦哦，对，这是我给你回的信。哦
13: 哦，这是回信。
14: 刘一晨，
18: 是。这是我写的小说。
14: 哦。
13: 一般孩子们可能就不会太期望说一定会有回信了。
18: 我完全没有想过俊逸居然能在百忙之中给我回信，当时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
14: 小朋友，你们应该期望能得到像我这样的科学家的回信，为什么呢？你们是我们国家的未来，如果我们的回信能在你的学习生活中给你们一点鼓励的话，是我们乐意做的事情。我们国家这个强盛啊和国家发展，我们这个中国的未来，所以我们对你们非常的重视，好吧？
13: 是的，在里面特别说到了勇往直前，在追求科学的道路上
14: 不断前行
13: 啊，因为科学是探索未知、追求真理的伟大事业。
14: 哎，
13: 大家为薛爷爷鼓掌。
14: 好，
13: 他告诉所有的科学家爷爷们，只要你们写了信，就一定给你们回。
14: 哎，
13: 那现在都面对面都见着了，你有什么愿望？有什么特别想跟薛爷爷说的吗？
18: 我最大的愿望是希望您能跟信上说的一样，能够在有机会的情况下能够走进我们的学校。
14: 好，
18: 可以签个名吗？
14: 哎，好的好的，签个名。好，谢谢你的这个盛情邀请，还有各位啊小朋友，还有乌鸦乌小学老师的邀请。
13: 谢谢啊，一晨，还替你的小伙伴们
14: 对
13: 去邀请。但我觉得签名这个才是他最真实的感受。爷爷来给我签个名吧，说的特别真挚，还特别写上了你的名字。让大家都看看吧，让我们都羡慕一下。
14: 好，
13: 让大家看看，写到了刘一晨同学，最喜欢你。这个好好的珍藏，我等着你的下一部书呢。然后等到下一部书写完了给薛爷爷寄过去，好不好？
18: 嗯，
13: 好嘞，这封信你好好留着。我怎么眼睛里有点
18: 太激动
13: 了？你看那小眼泪在眼眶里面打转呢。谢谢你把那信给我。对他们有什么祝福吗？
14: 我就想呢，还是说希望同学们要身体好啊，要加强锻炼，听老师的话，也要学习高考。像总书记讲的那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好不好啊？
13: 嗯，好，能做到吗？
19: 能。
13: 那我们用掌声回应薛爷爷给我们的祝福。
20: 此刻的薛继坤眼中闪烁的不仅是知识的火花，更是对中国科技代际接力的坚定信念。面对未来，他相信战略视野布局科技未来是需要通过人才培养和前沿探索双轨并进的，而这将会为中国在全球科技竞争当中构筑核心优势。
13: 这个战场是很激烈的，
14: 对，
13: 那这个未来咱怎么战，怎么赛，怎么打？
14: 因为这个现象是存在的，我们没有完美的理论，没有最简洁伟大的理论呢去解释它。这就是我讲的，对更大的舞台，更高的舞台啊。另外一个呢，这个新的科学原理用到我们的技术发展啊，用到最后经济中，这些的呢啊，是我带领团队做的另一个工作。
13: 您怎么看待科学家的这种战略的眼光和视野？
14: 战略科学家的
2: 其实最厉害的地方，它就对整个科学发展的趋势、最重要科学的问题的认识

0: 非常重要，因为呢它统领着可能是在某一个领域它决定着这个科学发展的方向，甚至技术的进步的方向。
1: 如今的薛继坤早已超越了个人科研的范畴，以高度的前瞻性和使命感，在中国科技发展的关键领域进行战略性布局。科研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就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支撑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的基石，这是驱动中国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这份奋斗指向的是一个由科技实力支撑、更加繁荣发展的未来中国。
0: 给国家提供更大的服务，给人类做更大的贡献，对人类技术也有世人皆知的中国贡献，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把民族复兴每一个

0: 我饿。
1: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2: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1: 宝贝，加油，慢慢走。
0: 妈妈，我腿疼。
1: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2: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1: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2: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
3: 守护每一份关爱。
4: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5: 哎呀，我的鞋子！
6: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4: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7: 喂，妈，你今天干啥了？
8: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9: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4: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7: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8: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4: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10: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4: 因为路变了。
11: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0: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 众人也不知道是喝彩还是应承，答应的是异常的齐整。看着纷纷离去的这群官员，傅恒轻轻地透了一口气，一转眼见高恒夫人站在烧茶伙房大门口，手里提着茶壶，失神地看着自己，心里一沉，走了过去，说道：“大嫂，你怎么在这儿？”高恒夫人脸色苍白，张皇地回避着傅恒的目光，讷讷地说道：“
2: 中堂爷回来，府里忙，我闲着也是白闲着，过来帮一把手。”
1: 傅恒点了点头说道：“我明白你的意思，高恒犯事儿是另一档子事儿，你是诰命夫人，不能做贼役。我和高恒素日私交很好，你们败落下来应该有照应的。大嫂，高恒的案子是万岁爷钦定的，决断权在万岁爷那儿，你不要求这个求那个的了，回头叫人送点银子，叫孩子们好好读书，安生守时待命。孩子们出息，你也就有了依靠出头之日。有什么难处，只管来找我，或者唐儿也成，好吗？”高氏流着眼泪还要答谢。傅恒见和珅和马二垮子从西华洞门出来，摆手说道：“就是这样，你且回去吧。”说完折转身笑着过去，一边走一边说：“听阿贵说老马在北京，我想你必来的，方才没见，谁知你们躲到书房去了。和珅，好啊，青金石顶子戴上了，说是管了崇文门关税，和亲王信里很夸你能会办事呢。”和珅只是腼腆的一笑，拘谨的向傅恒一躬打礼。马二垮子笑着向傅恒一一道地，说道：“中堂爷，您这番出兵回来，我瞧着比先前更爽明豁达了，几曾见您说过这么多话，有情有理有章法，老马我真是五体投地，佩服之极。”“你这官场混子，不花钱米汤，只情惯我。对了，那个吴尚贤动身了没有？我在军中，万岁爷有旨问这件事儿，还问起马二垮子何许人。我给主子密折，说就是秦淮河边和一英一道买古董的那个人。你看，做皇商做到惊动天听，你不含糊？”马二垮子嘻嘻直笑，说道：“是纪中堂，不是一英，您把我和反贼扯到一处去了。吴尚贤昨有信儿到了大理，孤月现在在贵阳，离京早着呢。”傅恒点了点头，又问和珅：“几处税官都整顿了，现在有多少人？每日能有多少厘金收相？收相归哪里？”和珅是刚出道做官的人，十分严谨慎密，不敢像马二垮子那样放肆，赶忙一侧身陪笑说道：“卑职已经整顿了四个官，每天收相在10,000到12,000两上下，内务府期户部三成分。中堂，我可真是开了眼，这几个官里头，原来官吏税丁职分不分，竟是一锅混账丸子砸毁汤。收来的税，有的上账，有的不上账，几个人一嘀咕就私分了，内里几起子人都抱成团，一头自己私分，又盯着别人，幸亏他。”

0: 自己不和，都抱成一堆儿，算私分了一个国库呢。开国100多年，这是个没人留心的黑角，不知流走了多少银子，这些人都发透了。12000银子，傅恒不禁骇然了。1年近400万的收饷，自己一向竟没有留心。想了想问道，你怎么整顿的？
1: 哈，中堂，前头的账没法查了，我禀请贵中堂请旨，几个官长和他们的亲戚50多人一律离位子给我走人，各王府建的人也一律开革，赶走捞钱的，留下办事的，留下的人盘账建账，重新调配差事。我和我的管家四官巡视，每日2次雷打不动，怎么着齐就走活了。
0: 傅恒赞赏地看了一眼和珅，说道，还这么年轻，有胆量，有实践，你没有细说，想必还有别的料理章程，回头写个佳片细细说了，送军机处看。且回吧，我明天歇半天，明天下午到军机处当值，有要紧事到那儿再说。说着就进了二门。唐儿已经和几个大丫头、嬷嬷、婆子、20几号有头脸的仆妇守在照壁前等着了。更深人静的时候，傅恒躺在床上抚摸着唐儿的头发说道，这一回子子爵换了公爵了，那年封了爵，说我们府上匾额可以写成子公，都笑，现在成公公了。唐儿偎在丈夫的怀里，也用手捋着他的发辫。一别1年有余，偌大一个家务里外操持，夹着儿子出走，日夜艰辛，他也变得深沉了。听着丈夫说话，唐儿喟然叹息了一声，你真的看去老了，一小半头发都白了。封公爵我原来也心热，如今到了手，想透了还不就那么回事儿。安生再给主子出几年力，求主子放你当个文华殿或者武英殿大学士，或者到玉庆宫当太子太傅，平平安安康康健健的，多少是好。方才听你口气又问缅甸，缅甸在哪儿啊？有多远呢？你这人打仗打出瘾了，好好的把康二兄弟调理出来，不一样是给皇上出力卖命？傅恒说道，
2: 不是我逞强，五爷是万岁爷的亲兄弟，恼起来打得他魂不归窍，这里有个道理你一想就明白，这府里上上下下几百个人，奴才们钻沙子偷懒，歇着站干二看合掌，就你着急，就你忙，你恼不恼？我并不指着娘娘争功名，可娘娘毕竟是我傅家的护法神，娘娘不在，我更得努力。说到公字上，皇上一力提拔我做到位极人臣，实在也只能老实拉磨，拉到底了。唐儿一眼不眨地盯着暗夜，思量着傅恒的话，喃喃说道，
3: 出兵放马忒凶险了，小妻子的事儿出来，我惊得几夜没睡，赏了老王头一处宅院，10个家仆，还有12000银子，小吉宝不肯走，要跟康儿，你回头给他补个缺。你说娘娘，如今那拉贵主升正宫是准定的事儿了，赖主和钮贵主有那场子事儿，往后的事儿烦着呢，想来一个也不敢得罪。钮贵主上回传过话来，说上回进的迦南香珠好，他妹子也想要一串，请我代买。 8月13是他生辰，得赶紧买来送进去。怎么着，又怕那拉氏不受用，就是赖主如今也大费西笔，一样三份礼，牛主稍后些，恐怕才能周到了。这没有50000银子是绝计办不来的。方才老马来，我和他说过了，总归礼上头要和你身份相合。
0: 夫妻二人说完一些事情，自然就是闺中敦伦之事，自然是久别胜新婚。
4: 看报，看报！
5: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4: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5: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4: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6: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7: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8: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9: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0: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1: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9: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2: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3: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4: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3: 么子福利咯？
14: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3: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14: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15: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6: 您好，咱们图书馆有没有小孩喜欢看的卡通画册呀？
17: 儿童借阅室在2楼电梯出口的右手边。
18: 今年获奖的那几本文学书籍，您这儿能借阅到吗？
17: 中外名著借阅室在3楼，今年获奖的新书都上架了。
18: 哎，你好，上个月借来的5本书都看完了。
17: 那边有自助还书机，不用排队，很方便的。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您需要借阅哪方面的书籍呢？
9: 1楼的那间借阅室为什么一直没有人进出呢？
17: 哦，那间啊，偶尔也会有读者来，只是
19: 喜欢的书籍种类一直没怎么更新过。
4: 老喽，不太会用那些点读的机器。
2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拥有各级公共图书馆350多家，盲文图书1.4亿多册，智能听说设备14万多台。全国阅读调查报告显示，仅有12.3%的视障人士使用过图书馆服务。有的省份中，超过70%的视障借阅室全年未借出一册盲文资料，
19: 一直没怎么更新。
4: 不太会用那些。
20: 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1位视力残疾人。孤独的，只是一间借阅室而已吗？
0: 和珅和马二垮子离开了傅恒府，两个人没坐轿子，到前门馆子里吃了一顿涮羊肉。出来的时候天儿已经相黑了，约好第二天下午到军机处给阿贵回事，就各自分手了。和珅自己回了驴肉胡同家里边，这儿名字虽然臭，但其实是前明时期的屠宰场，早已经平废了盖起房子，年积月累成了一条曲曲弯弯不成方向的小巷。 唯有这名字不雅，房价也就低。和珅这时候还不够阔，花了300多两银子就买到两进两出一座大院，清汤瓦舍一色都是卧砖到顶的7层新房，倒也堂皇气派。他年纪还不足20呢，左宝右宝已经是4品京堂，算的是少年高位了。新朋旧友见来当长随的也有20-30个，就中选了个机灵的叫马宝云的当了内管家。刘全跟班在任上行走，吴氏连连母女两个安排在后院，里外人都叫嫂太太。其实大伙上吃饭，和珅书房洒扫庭除，浆洗针线活计也做，出河之家热热闹闹的，倒也有点兴旺势头。和珅回到家里已经是掌灯时分，见吴氏端饭上来，一边坐下吃，笑着问刘全下来了没有，我这儿不用你伺候，有他们随便弄点吃吃就成。大伙吃什么？还是馒头稀粥、萝卜秧炒肉？吴氏张忙着端了热水又抹桌子，手脚不停，嘴里边说话，我不老不小的闹在后头做什么，别这么蛇蛇歇歇的女人似的。热水好了，吃过饭在这儿洗洗澡，睡着解乏。刘全下官带了一包东西在那柜顶上放着，还给账房上带回240两银子，说是分的利是。我跟他说，这不是伙居过日子，也不是庙里挂海单，得有个管账先生，收支上头都有账房上管，家里看门迎送客人，跟主子的各司其差，有上下有内外，才像个大人家。说着他放下抹布，从头上拔下银簪提灯。和珅见他穿着蜜合色杏花滚边大褂，套着雨过天青裙子，弯眉吊梢下一双水性三角眼盯着灯芯，纤纤五指映着灯，红里透亮，像一只红玉兰般玲珑剔透，不禁有些痴痴的。吴氏有些感觉到了，自己审量了一下身上，问你看什么？和珅咽了一口唾沫，把碗推过一边，嘿嘿，方才和老马一道吃过了，这菜好，你带回去给连连吃。吴氏说了，那你洗澡去，我等着把你脏衣服带回去洗。和珅笑着说，你可小心点，别叫风把灯吹灭了。吴氏啐了一口，模样刚吃几顿饱饭就学得油嘴滑舌，九宫娘娘庙里你晕着，我给你擦洗，身上那个臭到现在还恶心呢。和珅笑着进里屋去了。不一会儿，和珅洗毕更衣出来，吴氏抱着衣服去了。和珅就打开刘全带回的包裹看，一解开他就愣住了，只见里边放着黄灿灿、亮晶晶3个金元宝，还有一堆散碎银两。从30两的台州文饼到几千重的银饺子，1两大小的银磕子，合下来足有400多两银子。还有个首饰匣子，和珅颤抖着手打开了，里头是3只翘凤软金翅宫花簪，每只上头珍珠盘攒嵌着1粒祖母绿，这就贵重的很了。其余还有几个极精致的内花鼻烟壶，4-5挂迦南香念珠，一堆物件在灯下5颜6色，宝色光气摇曳不定。粗算一下，这包东西至少也值50000银子。和珅觉得有点头晕，他也算见过世面的了，几曾有这么一堆宝贝放在自己跟前啊。过了好半天，他才从半醉当中清醒过来， 演了包裹，几步跨到

0: 门口就喊：“刘璇，刘璇，你来！”哎，来了。就听刘全的脚步从大伙房那边过来，他似乎是喝了几杯，半眯着眼睛进门，看着和珅说了：“老爷叫我。”“啊，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和珅指着桌子问。刘全呲牙一笑说道：“还有240两银子，是他们盘账前头库银的余线，这堆物件封在库房里，账面上也没有，大约是从前零碎过关，有的是贼赃劫下来没交刑部，堆在破烂里头。您瞧这包袱破烂溜丢的，人都不留意，我跟管库的说得交到您这儿送内务府盘解，就滴溜回来了。”和珅问了：“你给人家打条了没有？”“
1: 啊，
0: 老高在外头等着我喝酒，没打条子。”和珅哼了一声说道：“这值不少银子呢，明天我送内务府去，官里刚整顿有点头绪，你跟着我得有规矩，幸亏没打条子，不然多少斤两说不清，将来就是麻烦啊。行了，你歇着去吧。”他让刘全去歇着了，但这一晚上他自己反而睡不着了。起初想的简单，从里头取出三串迦南珠子。富太太不是要用吗？不用找老马，这几串孝敬了，其余的一交，然后放心吃饭睡觉办差。但是一想想又觉得不对，这是没头的财宝，没主的财富，交给谁便宜了谁也说不定。交军机处肯定受表彰，但这就算漏了富了，一次就交50000，下次不能少了这个数。如果说是前任余财，又要按规矩追究，那得罪的人就海了。要是不上缴，分给官上兄弟，倒能落个好。只是要这次分了，那下次分不分？分来分去容易分不匀，人们在借机总捞这个外快，前头的整顿算泡了汤了。循着留下的思路想，50000银子足可把这个家业好好做兴起来，能把房子修得和阿贵的宅院一样，花厅、花园、海子、假山、书楼、戏台，走马灯似的在脑海里边转悠。他想换个题目，想女人，从吴氏身上想到嘉兴楼的小哥，从吴氏洗澡想到小哥剥脱光了衣服，想来想去又转回来，那堆财宝仍然在眼面前晃着，去之不去，挥之又来。他恼自己没成色，没见过大世面，啪的扇了自己一耳光，坐起来不睡了。但接下来就没再想交这个字儿，一直想到鸡都叫了，和珅这才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直到四末五出时排，和珅才一觉醒来。吴氏已经把饭端来，他匆匆的吃着饭，看着外边亮灿灿的秋阳，老树婆娑，树影参差斑驳，忽然觉得自己昨晚上可笑。也算闯荡天下读过几本书的人了，遇了事儿就是洒脱，料理不开。他忽然间就有了主意，且留着，待对景好时候直接交给刘统勋，他是管刑部的，这笔钱来路不明，交给他是天公地道。想定了，也就神色泰然，起身便走。

边走一边说：“我去军机处，叫刘全几个官都转转，有事儿晚上给我回。”吴氏答应着，和珅已经去了。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3: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2: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4: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0: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

0: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0: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1: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0: 啊，这……
1: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0: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1: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2: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3: 妈妈，妈妈。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个表，
1: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0: 这也是一个表。
2: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0: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3: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4: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3: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4: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4: 您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3: 欢迎欢迎。
5: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3: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6: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3: 哦，再想想，再想想。
4: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3: 当年还获得了三八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儿。

0: 流行的是女飞手。
1: 女飞手，
0: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2: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3: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1: 哦，原来
4: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1: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5: 我的农田化名字也想好了，
1: 叫希望的田野上。
4: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0: FM 一零二点八，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今天为您推荐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妻春山》，急速前进的时代，我们如何实现诗意的栖居？作者陆苏在乡土草木、山林万物、味蕾印记与泛黄的时光中追寻答案，重新探索生活的质地，构建全新生活美学。唯美典雅的文字如轻声低语的抚慰，大多数人为了碎银几两奔忙疲惫不堪的时候，还有一处放逐自我、追寻诗意的精神自由地。当我们与真实的自然发生确切的连接，重启尘封已久的自然力量，疲惫的灵魂就找到了生活最本真、最赤诚、最润美的模样。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一零二点八，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持续的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点八湖南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主持人思雨。在进入到三伏天之后啊，这个气温呢是节节攀升，很多人开启了解暑模式，各种冰奶茶、冰西瓜、冰啤酒、麻辣夜宵、烧烤火锅，还有通宵吹空调。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夏天呢也是我们胃肠最脆弱、最容易罢工的季节，很多人呢突发腹痛、拉肚子、恶心、呕吐、上吐下泻，大家呢都以为是急性胃肠炎。那不要以为吃坏肚子是一件小事儿，扛一扛就过去了。殊不知夏季高温引发的肠胃急症，处理不当很容易造成脱水、电解质紊乱，甚至是危及到你的健康。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权威嘉宾，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三伏高温肠胃告急。我们要欢迎到的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刘欢教授。刘教授您好，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5: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我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外科的刘欢医师，非常荣幸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课题。
2: 本期嘉宾刘欢，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医院青年名医，现任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外科学会委员、湖南省中西医结合普通外科学会委员、湖南省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消化道肿瘤及腹症、腹腔巨大肿瘤及腹部外伤诊治。
3: 再次欢迎刘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节目直播时段，各位有任何与胃肠外科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向刘主任来进行咨询。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731-8468-1028，常驻台以外的朋友记得要加拨0731。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首先特别想问一下刘主任哈，为什么进入到三伏天之后，急性胃肠炎的患者好像是越来越多了？这个高温天气对我们的肠胃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5: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我们首先呢要科普一下什么叫做三伏天。其实三伏天呢，这个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我们这个西汉时期。我们最早记录的这本书是《黄帝内经》，也是中医学的一个鼻祖的一本经典著作。那么三伏天我们整个的说是分为三期，我们叫初伏、中伏和末伏。它与我们中国的农历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那么在这三伏天啊，我们就是在这个暑期啊，温度最高、暑气最重的时候，也是湿热最重的时候。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这个。

0: 浮阳于外，浮阴呢于内啊。那么呢，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的脾胃的功能是最差的时候，也是最脆弱。不管它的防御机制，还是它的修复功能，都是最差的时候。第二个就是在这个三伏天的时候啊，刚刚主持人也说了啊，我们的冰啤酒啊，这些饮冰啤酒啊，这个
1: 冰奶
0: 麻辣啊、
1: 茶，
0: 烧烤啊、冰奶茶呀啊，那么就是源源不断。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生这个饮食习惯，它也发生了改变啊。第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作息时间啊，也发生了改变啊。因为长夏的话，我们是白天的时间比较长，而夜晚的时间呢比较短，所以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活动，没有正常的休息。那么呢，这多层因素叠加在一起，那么呢，给我们的这个胃肠刺激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呢，就会出现主持人所说的啊，出现这个上吐啊、下泻啊这些症状。
1: 一个是跟大自然的这个湿热最重有关，另一个呢就是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很密切的关系。那确实到了夏天啊，人人都特别喜欢吃冰的，冰咖啡基本上是我们办公室每个人每天都要点的这个饮品。还有很多人呢会把这个绿豆粥煮了之后放在冰箱里，然后凉凉的喝上去也很舒服。那这些贪凉的行为是怎么来刺激我们的肠胃诱发一些炎症的呢？
0: 夏天贪凉这种行为应该说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对吧？因为天气太热了，对吧？就是说我们这个胃肠道啊，它对这个寒热刺激它是比较敏感的。如果我们突然大量的进食这种寒凉的食物或者饮料啊，那么呢可以呢刺激这个平滑肌的痉挛啊，甚至呢就引起这个比较严重的这种腹痛。同时呢，这个冰的饮料它会抑制这种胃肠的这种分泌。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细菌啊进入到我们这个体内，首先就是要通过这个胃酸的腐蚀，那么绝大部分的细菌它就被破坏掉了。而这个胃酸分泌减少以后，那么这个杀菌能力它就下降了啊。那么呢，残存的食物残渣啊，这个病菌呢更容易在这个肠道滋生啊，冷热交替，损伤这个胃肠的黏膜啊，出现了这个水肿啊，那么出现这个消化道的症状，腹痛腹泻的症状。
1: 我们后台有一位叫做阿颖的朋友想向刘主任来提问，他说进入三伏天之后，到底是应该不吃冰还是应该开始吃冰啊？我之前都是听说要不吃冰的，但是家里老人说进入三伏天可以开始吃冰，这个也有地域习俗的不同吗？这个问题想问一下刘主任。
0: 其实天气热吃冰可以起到一个解暑降温的作用，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它是有益的。但是呢，我们吃冰的时候要注意方式方法。
1: 这还有讲究。
0: 对，就是我们这个食物啊，如果我们这个吃冰的过程中啊，我们通过这个小口慢吃的形式，这个冰啊，通过我们的嘴啊，通过我们的口腔呢，通过我们的食道，那么呢，慢慢的它已经加过温了。那么对于这个胃肠道的这个症状啊，这个影响，这个黏膜的刺激它就要轻很多。相反，如果我们大口的吃冰，那么就跟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么就会引起这个肠黏膜的这个缺血啊，肠管平滑肌的痉挛呢，引起这个消化道的症状。所以我们重点是啊，要怎么吃的问题。
1: 确实吃冰也是有不同啊，像刚刚提到的小口去吃它可能影响就会少一些。但是我确实发现啊，身边有一些人每天都吃冰的，好像一点事情都没有，但是有一些人呢，只要吃了冰的东西就容易拉肚子，这个是不是跟个人体质也有一定的关系啊？
0: 它应该说是与三方面的因素相关。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与这个年龄和体质相关啊。你说一些年富力强啊，年轻气壮的人，对吧？那么他的这个脾阳充足，那么呢，他的这个人体他就可以扛得住。相反，一些年老、体弱小孩子，那么呢，他的这个免疫、胃肠道的这个修复功能、防御功能，他都比较差，那么可能沾一点就会出现这个消化道的症状。第二个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吃法问题。如果我们是小口小口吃，啊，那么我们这个影响就很小。相反，如果说我们一下子就是一瓶这个冰的饮料下去，或者是一下子半个冰西瓜下去，那么势必可能对我们这个消化道、胃肠道就会造成比较明显的影响。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说的一些老底子的问题。

0: 啊，有的病人他本身他的消化吸收功能就不好，啊，平常是碰点凉的东西他就拉肚子，啊，那么呢，他与他这个基础的体质，他也是很大的关系。
1: 其实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吃冰之外呀，夏天还有我们刚刚有讲到夜宵是特别特别火的，每一个夜宵摊位面前都是很多的人，火锅、烧烤、重辣、重油的食物，有一些人吃了以后就会觉得，哎，我的胃肠好像有点不舒服，第二天还有可能会出现拉肚子的这样一个情况。这个辛辣的食物为什么也会容易诱发我们的一个胃肠急症呢？
0: 剩下啊，吃火锅啊，吃夜宵的情形应该是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这个辛辣啊，本身这个辣的这个辛辣的食物，它可以祛湿，这也是在我们这个中国的中南地区，辣椒是一个可以说是个必不可少的一个佐料，啊，在我这个，如果说就是这个辣椒里面有一个主要的成分，就是辣椒素，啊，这个。因素呢，它不能够在这个胃腔啊胃酸下分解，那么呢，它会作用于整个的消化道，所以我们吃了很辛辣的食物以后，会感觉到辣的胃痛，啊，或者有的病人说肛门有这种灼热感，啊，其实它就是对我们整个的消化道黏膜都是有刺激的，
1: 但为什么好像秋冬吃了这个辣椒没有这么大的反应，到了夏天这反应更大？

0: 么大的反应，到了夏天这反应更
1: 多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三伏天的时候，我们肠胃的黏膜、脾胃功能它是最脆弱的时候，
0: 所以这段时间一定要更加精心的去呵护它们才是对的哈。还有一个呢，也就是长期的吹低温的空调，因为像现在长沙的这个温度啊，你不开空调这人几乎是受不了的，包括我看到有很多这个演唱会啊，明星艺人都满头大汗，汗流浃背的，所以基本上很多人24小时里面可能有10几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都是在这个空调房里的，这个肚子受凉吹低温空调，它也会造成我们的胃肠受凉，出现胃肠炎的情况吗？
1: 是的，如果我们腹部受凉的话，那么呢它也可以诱发这个胃肠炎，持续的低温刺激我们这个腹部的话，那么呢这个腹壁包括我们肠管的这个黏膜下的血管它就会收缩平滑肌呢它就会痉挛，我们叫做脾阳受损，那么呢就引发这种受凉性的这种腹泻胃痉挛。这两者它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像这个受凉性的这个腹泻它往往这个粪便是呈水样的便溏，没有什么腥臭味，腹部表现为一个冷痛的一个表现。可能呢我们可能有的病人或者说我们有些听众观众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热敷有这个经验，还可以明显的缓解，往往呢没有发烧啊，没有恶心呕吐之类的症状，也没有什么我们集体同时同时发病的这种情况。而吃坏肚子像这种细菌性的肠炎，那么呢它可能会出现这个大便的腥臭腹痛比较明显，伴有恶心呕吐这类情况往往呢可能有时候什么这个多个人吃同样一餐饭，可能有集体发病的这样一个情况。腹痛它也是比较明显的，包括它可能出现的是这种灼痛绞痛这种比较明显的症状。可能还平时可能还同时并不有发热这类情形。
0: 所以这个受凉型的腹泻和吃坏肚子的这个腹泻是不太一样的，大家可以来分辨一下哈。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三伏高温肠胃告急，你有任何与胃肠外科相关的疑问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来咨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湖南广播，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如果您想要打进热线直接跟刘主任来进行沟通，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731-8468-1028，常驻台以外的朋友记得加拨0731。我们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当地时
2: 间6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笔在哪里？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0: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4: 妈，怎么样了？
11: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

0: 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1: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聊到的话题是三伏高温肠胃告急。我们后台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啊，特别想请教一下刘主任。他说现在出去吃宵夜都不拉肚子了，有人说啊是火锅店的老板在锅底里放了蒙脱石散。想问一下刘主任，如果真的放了蒙脱石散，是不是就不会拉肚子了呢？这蒙脱石散是大家一般出现了这个腹泻常用的一款药物，可以这样来操作吗，刘主任？
6: 这种可能性应该说是很小，
4: 微乎其微，
6: 不可能的啊。对，因为我们如果是吃这个吃这个火锅引起了这个急性胃肠炎的话啊，如果是把这个药混到这个锅底里面去煮着吃，那么这个原因没有解决，那么这个症状应该是很难缓解的。
4: 也就是说你一旦继续吃这个火锅，它肯定是你没有离开这个火锅的环境，你该拉肚子还是拉肚子。
6: 对对对，而且你要控制症状，你靠吃一次这个蒙脱石散估计也是很困难的。
4: 那得长期吃，吃很长时间。
6: 对，要有一个疗程的吃。
4: 所以不用太担心，你吃这个火锅不拉肚子，很有可能是因为它火锅本身食材还是比较干净和卫生的。不用担心放了蒙脱石散哈，
6: 不可能的。
4: 对，那今天还有很多朋友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平时腹泻也是很常见的一个情况，我怎么判断我只是单纯的拉肚子腹泻，还是说我已经患上了急性的肠胃炎呢？这个急性肠胃炎有没有什么特别典型的表现，能够让我们迅速的发现它？
6: 我们这个单纯性的腹泻，我们也是功能性腹泻和急性胃肠炎，在这个临床表现上它是有很大的差别的，这个单纯性的腹泻，那么它仅仅表现为大便次数的这个增多，稀便，往往呢它是不合并有这种恶心啊、呕吐啊、反酸呐、和这个腹痛的症状，那么呢它也是比较轻微的，一般病人的这个精神状态也是比较好的，往往呢是因为这个腹部的受凉呐、饮食的这种冷的饮食的刺激引起的。而急性胃肠炎那么它的症状它就会明显很多包括上腹部甚至全腹部的这个疼痛伴有这个乏力电解质紊乱酸碱失衡脱水这些表现所以他们两个还是很容易出分的，很容易区分的。
4: 那急性胃肠炎有的时候还会伴随着一些恶心、呕吐、反胃和发烧的情况，那出现发烧是不是代表着这个急性胃肠炎的情况更严重了呢？
6: 是的，我觉得这主持人他说的非常的专业就是我们吃坏肚子以后，往往就是会出现这个胃肠黏膜的这种水肿、受损，那么呢消化道的功能紊乱，那么呢胃肠里面的压力会比较高，而出现这种胃肠的反射，而出现这个呕吐恶心的这个表现而出现发烧的话，往往就说明这个细菌或者毒素已经入血了，有这个胃肠黏膜的损伤而这个体温变化实际上是我们的四大生命体征之一，出现这个体温变化的时候，那么就要密切的观察这个病情的变化。
4: 所以体温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的依据我们后台还有一位朋友叫青青，他想问一下刘主任，他说一到夏天就容易腹泻，想问一下。

0: 下，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啊，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一个问题了啊，就说在这个三伏天的时候，还是我们的脾阳，就是我们的脾脏的阳气不够啊，它的这个免疫啊、防御啊以及它的修复功能比较差啊，这是我们脾胃功能最脆弱的时候，所以我们做这期节目就是什么，要怎么调养我们的脾胃功能，减少这个症状的发生。
0: 还有一位朋友也是在问到啊，他说吹空调太多会不会得肠胃炎，其实就是跟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夏天很多人长期待在空调房里会得肠胃炎吗？还是只是说有可能会受凉腹泻呢？
1: 他这个是应该属于这个受凉腹泻的范畴啊，他会有这个肠胃炎的症状，但是跟这个细菌性的肠胃炎它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0: 所以他不会得肠胃炎，只会受凉而腹泻
1: 啊，出现这类似的症状而已。
0: 而且现在啊，这个温度特别高，尤其是进入三伏天之后，如果你在外面经常走动，或者是在一些闷热潮湿的环境当中，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出现中暑的情况，他中暑的时候也会出现头晕、呕吐这样的一个反应。那怎么去区分我是中暑了，还是说我们的胃肠感冒，还是说急性的肠胃炎呢？
1: 其实他们三者啊，它这个区分也是比较明显的。现在这个室外的温度很高，全世界现在都是高温啊，像印度还可能这个室外的温度可能达到50度，我们长沙这几天应该也是38、39度，所以原则上来说，我们国家法律也规定啊，超过30、50度可能就不建议在户外在搞这个体力活动。也是为了保护我们国民的这个身体健康。那么中暑呢，它其实它主要是表现为一个全身的一个表现，表现为这个头痛啊、头晕啊、大汗淋漓啊、心慌、乏力啊，或者呢体温啊有显著升高，特别是它这个中度这个中暑啊、热射病，那么呢它可能出现这个体温呢甚至可以达到40度以上。消化道的症状它反而比较轻微，可能有的病人也会有这个略微的这个恶心呕吐，但是呢往往没有什么严重的这种上吐下泻啊，这种情况往往是这种高温暴晒或者是这种密闭的闷热环境里面容易发病。我们说第二个就是这种胃肠性的感冒，那么呢它实际上是这个病毒侵袭呼吸道和消化道啊，除了这个腹泻腹痛的这个症状以外，它更多的是表现为这个呼吸道的这个症状啊，包括这个鼻塞啊、流涕啊、颈肩部的疼痛、周身的这种酸痛啊，往往呢它有这个受凉和感冒的这个接触史啊。再说到后面这个急性胃肠炎，那么它就是以这个消化道为主要临床表现啊，表现为这个剧烈的呕吐啊、水样泻、大便次数很多啊、腹部的绞痛，而呼吸道的症状它不明显或者说没有。多呢有不洁的饮食寒凉刺激诱发啊，可以呢伴有这个发热的表现。
0: 所以其实这几个病它的这个区分方式还是比较的清晰的，大家听完刘主任刚刚的介绍应该会比较的明显的能够知道了。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三伏高温肠胃告急，我们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0: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采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半点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呢是三伏高温肠胃告急，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刘欢教授。各位有任何与胃肠外科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向刘主任来进行咨询。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731-8468-1028，记得常驻团以外的朋友一定要加拨0731，当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后台直接留言来进行咨询。我们其实看到有很多朋友的疑问啊，我们会发现大家其实对于自己的一个胃肠情况的把控没有那么的精准。有人就会问了，说好像啊，这个有的人这个大便比较稀，次数比较多，但是不痛，有的人呢剧痛绞痛，这个腹痛的位置和程度能不能去判断我们病情的一个轻重呢？刘主任，
3: 在临床上啊，就是这个症状的轻重

0: 往往呢多为是这功能性的受凉、脾胃虚弱、肠道菌群紊乱，黏膜呢往往它是没有这个受到破坏，那么呢病情呢它往往较轻，而剧烈的腹痛啊、绞痛啊，那往往提示这个平滑肌是炎症的痉挛、肠黏膜水肿甚至受到了破坏，那么呢炎症的程度往往是更高的。至于这个腹痛的部位啊，我们这个腹内的脏器它的分布是不同的啊，像胃它主要是在这个左上腹剑突下啊这个部位啊，然后呢小肠呢是在我们的脐周，结肠那么呢是围绕着我们这个腹部啊这个周边分布的，直肠呢在盆腔里面啊，哪个部位的这个疼痛啊，可能与这个病情的轻重啊没有很大关系，但是如果说是满腹的这个疼痛，疼痛的范围大，特别是我们在做体格检查的时候，去按腹部的时候，透过按的疼痛越明显，甚至我们伸手的时候更痛的时候，那么这个可能就是与这个病情的轻重，那么就有很大的关系了。
1: 其实好像儿童啊、老年人他的肠胃功能会要更弱一些，那小孩、老人发病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表现吗？会不会说更隐蔽、更危险呢？
0: 可以这么说，不管什么病，只要落到了这个老人和小孩身上，它都是特殊类型疾病。
1: 都要特殊的去关注。
0: 对，他就要额外的去关注了。那小朋友，那么呢，他这个消化道的屏障，没有发育完全，我们的脾胃呢很稚嫩，肠黏膜屏障功能可能还不完善，表达呢也很弱，无法这个准确的去描绘这个腹痛，它仅仅可能表现为一个哭闹，拒绝吃东西，那么呢，这个上吐下泻这个脱水的症状，它可能进展的非常的快，极容易出现这个电解质紊乱酸碱的失衡脱水严重这些情况。而老年人呢，他是这个脾胃的阳气处于这个衰竭的这个过程，那么呢，他的感知能力会下降，腹痛、腹泻的症状往往呢，它不典型，发病呢比较隐蔽，同时老年人他可能还往往合并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这一系列的基础疾病，所以他一旦出现这个脱水感染，那么呢，极易把这个病情呢变加重，所以老人、小孩均处呢脾胃本虚，那么暑湿寒凉时节，那么呢更加容易损伤这个正气。并发症的这个风险呢，它就要高很多。
1: 所以老人小孩是特殊群体，要更加的去关注一下他们。其实到了夏天啊，大家点外卖的，因为不愿意做饭嘛，做饭太热了，所以点外卖，然后吃一些熟食、凉拌菜就会变得特别的多。但有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凉拌木耳、凉拌黄瓜、腐竹，这个中午没吃完，有一些我叔叔阿姨他们就觉得，哎，这个要是倒掉太浪费了，我就留到晚上再来吃。这种凉拌菜啊、熟食啊、外卖啊，是不是也是我们导致肠胃炎的一个高发的重灾区呢？
0: 是的，就是说，像我们国家其实在这个食品安全上面发挥了很多的精力，而且呢效果也是很显著的。但是呢，这个三伏天它有它的特殊性我们前面提到过。这个三伏天气温很高，那么呢，这个细菌繁殖就很快，哪怕放到冰箱，那么呢，它也阻挡不了，它只能够说延缓，它也不能够避免这个细菌的繁殖，而且这些凉拌菜、熟食这些这类食物，对吧？在我们这个配送或者说留置在家里面的过程中，它一旦出现这个细菌的繁殖以后，那么我们就可能。吃下去以后，可能就会出现这个急性胃肠炎的这个表现。
1: 所以这些菜确实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我记得有一次也是夏天的晚上，在路边的这种夜市摊位上买了一份狼牙土豆，然后当时吃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味道怎么怪怪的，好像有点酸，我也不确定这个东西是放坏了，因为温度太高了嘛，还是说它放了醋，反正当时我就不敢吃了。大家晚上啊，就是去夜市啊、路边摊购买这些食物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户外的条件下，食物的保温工作可能做的就没有那么好，很容易出现食物

0: 质啊、腐坏的一个情况要特别的留意啊。那还有很多家庭呢，喜欢把这个剩饭剩菜放进冰箱啊，第二天吃。还有这个夏天大家很爱吃西瓜，这个西瓜太大了，一个吃不完，一般吃半个，另外半个呢就放到冰箱里放上一天，有的甚至放上两天的都有。那冰箱能不能成为这些食物的一个啊保险箱呢？
1: 原则上来说是不能。
0: 嗯，
1: 因为冰箱呢它只是仅能降低温度，缓解这个细菌的繁殖，我们前面说过它并没有灭菌的作用。我们冰箱一般在4到8摄氏度的时候啊，冷藏环境，那么呢它仍然会有这个沙门氏菌细菌的这种存活与繁殖。像这个隔夜的饭菜，它这个蛋白啊、碳水非常的丰富，如果放到了8个小时以上，那么呢这个细菌它实际上是繁殖的比较快的啊。如果我们在加热过程中它不彻底，那么呢这个毒素它实际上是很难分解的。
0: 嗯，
1: 第二个就是这个切开的西瓜，它糖分含量很高，那我们这个切面呢，我们切开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切面跟这个刀具跟空气啊，那么呢接触过，那么呢一样的上面会有细菌的滋生，而且糖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培养基，那么呢如果放过时间比较长，超过12个小时，那么呢它也极易腐败变质啊，实验以后呢诱发这个胃肠炎。
0: 嗯，其实还有很多人那个这个夏天呢出汗会比较多，又不爱喝水，喜欢喝一些奶茶呀、碳酸饮料啊，这样的饮食习惯会不会加重我们肠胃的负担呢？是不是说我们出了汗之后一定要大量的去补水才合适呢？
1: 夏天出汗多啊，那么呢我们肯定是要去补充一定的水分的啊。而我们现在市场上啊，就是这个平时生活中可能呢就以这个奶茶呀、这个碳酸饮料去替代水，其实这是不合理的。
0: 嗯
1: 啊，那么就是这种碳酸饮料，包括这个奶茶啊，它都是高糖分的，它容易在这个肠腔里面发酵，啊，滋生这个有害的菌群、细菌。那么呢，这种碳酸这个饮料呢，还可以刺激这个胃酸过度的分泌，损伤这个胃的黏膜。啊，长时间的用这个甜品啊，这个替代这个温水。啊，会加重我们这个脾胃的湿热啊，肠道菌群的失调啊，所以可能吃偶尔吃点可能影响不大，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饮食结构变成这个形式的话，长时间这样去喝这些饮料的话，可能对我们的这个胃肠道就会有明显的影响。
0: 嗯，所以还是要尽量的去喝这个白开水、纯净水会更好一些。还有很多人啊，出现了这个胃肠不适的情况，比如说腹泻，就会觉得哎呀，我拉肚子拉完了就好了。比如说我经常遇到的情况，就是我腹痛的时候，比如说觉得肠胃很不舒服的时候，确实是腹泻之后好像就没什么事儿了。然后我特别想问一下刘主任哈，这种不用看医生长期硬扛不治疗，会不会有一些不好的情况发生呢？
1: 这肯定是不建议的了啊。
0: 嗯，
1: 就是我其实胃肠炎啊，虽然说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肌腹症啊，一个常见的现象，但是它也严重的时候它也可以危及生命的。
0: 嗯，
1: 它有哪些常见的并发症呢？第一个就是脱水啊，轻度的脱水的话，它可能就是只会表现这个口干啊、口干咽燥啊这些情况啊。如果严重的脱水啊，那么可能出现皮肤的松弛啊、眼球的窝陷啊、脉率增快啊、少尿啊这些情况，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循环不够，甚至可以引起休克危及生命啊。还可以出现这个什么啊，电解质的紊乱呢、酸碱的失衡呢，甚至还可以诱发这个败血症，严重的感染消化道的出血啊，甚至呢前言不愈的话，还可以转变成为这个慢性的炎症。
0: 嗯，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如果经常出现这种腹痛、腹泻啊、肠胃炎的表现，还是要请医生来帮忙看一看。那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三伏高温，肠胃告急。节目当中，我们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

0: 己生长。
1: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10: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11: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12: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11: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12: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13: 同学们，上课。
14: 老师好。
13: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15: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16: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11: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8: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5: 退休后去上学。
17: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18: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9: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20: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8: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8: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三伏高温肠胃告急。特别想请教一下刘主任哈，一旦如果发现了这个急性的肠胃炎，在家里我们正确的处理步骤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23: 首先就是要注意休息。可以的这个卧床的静养呢，减少这个体力的消耗啊，保证好这个脾胃的这个正气。第二个的话就是要分层补水，因为急性胃肠炎最容易就是脱水啊。那么呢，少量多次的冲服口服这个补液盐，里面有电解质的成分，只是单纯的喝白开水可能还是不够的。但是呢也要避免一次大量的饮水，那么呢这样反倒可能会要加重这个消化道的这个负荷，诱发这个呕吐。第三个就是要饮食上要管控好，呕吐剧烈的时候呢，那么

0: 最好是禁食1到2个小时，缓解后可以进食一些容易消化的小米青粥啊，包括一些蒸的山药啊、白面糊啊或蒸鸡蛋，啊，不要吃这个冷的、油的、炸的，啊，这个口味重的食物。第四个的话就是对症的护理，啊，就是对于这种受凉性的腹痛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热敷腹部，啊，这个湿热型的呢，我们可以加一些这个。祛湿啊、清热的一些中药成分，啊，不要来擅自吃这些抗生素啊、强效的止泻药。第五一个就是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密切观察监测，啊，记录一下自己的体温啊、大便的次数啊、腹痛的频率啊。啊，如果一旦出现这个脱水的症状加重了、发烧了，啊，甚至还有呕血、便血的情况，那么就必须要赶紧到医院去进一步的诊治。
1: 这几点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三伏天，气温也非常的高。那么在三伏天当中，我们有哪些饮食上的原则必须要守住的呢？刘主任。
0: 我觉得这也是最重要的一条。
1: 嗯。
0: 第一个，那么就是要控寒凉，啊，我们前面说到啊，就是我们三伏天，我们的脾阳是最弱的时候，那么要控制这种冷饮、冰西瓜、冰凉菜啊，那么呢，每日呢可能就少吃点，或者呢尽量不吃啊，那么呢，禁止了这种空腹的吃冰，特别是吧。啊，那么呢，或者是寒热的东西啊，热的东西、冷的东西，冰火两重天这种混吃的方式。第二个呢，就是要少这个辛辣、油腻的饮食，啊，第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吃的东西啊，要食材新鲜，啊，现在这个凉拌菜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吃，你可以啊，做了现做现吃
1: 少
0: 这种
1: 做
0: 形
1: 一
0: 式
1: 点。
0: 啊，少做一点，啊，熟食呢也不能够呢。放的太久，啊，隔夜饭呢，那么呢，必须要彻底的聚会。当然，我们尽量是什么，吃新鲜的啊，少吃这种隔夜的东西。第四一个就是要三餐规律啊，不要饿一餐，饱一餐啊。那么呢，少这种奶茶呀、碳酸饮料啊。那么呢，日常呢以这种温水为主是最好的。第五一条呢，就是我们可以啊，混合一些这个中医的元素啊，中医的食疗。平时啊，可以吃一些，这个健胃除湿的一些药物啊，跟我们这个煮粥，包括一些什么茯苓啊、山药啊、薏米啊，这在我们这个市场上也可以买得到。那么呢，可以预防呢这个暑湿伤脾。
1: 所以这些饮食上的这个原则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吹空调了。因为最开始我们就讲到，长期在这种低温的环境下，我们的肠胃也很容易出现不适的症状。这个空调到底要怎么吹才合适呢？
0: 整治一点啊，就是说这个，把这个室内外的这个温差要降到6度以下啊，这是第一个，就是说空调的温度啊，尽量不要低于26摄氏度啊，不要呢就是，把这个风口对着自己这个腰腹部啊进行吹啊，或者说啊，这个人的整体的暴露在这个下面，对吧？暴露在这个风口下面，夜间睡觉的时候最好是还是盖成被子啊。啊，辅助我们的腹部，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啊，避免了长时间在这个低温空调里面，啊，我们就说活动、人动就是肠动，就是我们活动以后，我们的肠子也会跟着动起来。所以我们在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这么热的环境下啊，可能大部分的人都是在这个空调房里面办公，啊，那么呢，我们做了1个小时的工作以后，那么呢，适当的一定要起身活动一下。促进这个脾胃的血液运行。第三个的话就是不要熬夜，啊，因为我们这个长夏季节，对吧？本来我们这个白天的时间是远远长于夜间的时间，而我们休息睡眠其实是对我们全身脏器的一个最好的修复方式，啊，那么呢，在这个三伏天，对吧？我们这个熬夜的话，它就会耗散我们脾气的气阴，加重这个暑湿的内停，那么呢，尽量我们要早睡，10点半到11点钟之前就要睡觉。第四一个就是要，适当的活动啊。我们中医里面它有什么八段锦啊，一些练气的方式，那么呢，它可以促进这个肠道的蠕动呢，疏通脾胃的气机，

0: 有一定的帮助。
1: 嗯，好，非常感谢我们刘主任的耐心讲解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到这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想问一下刘主任，如果线下各位听众网友想要去找到您看门诊的话，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我是周三上午417。
1: 嗯，周三的上午，大家可以提前在我们的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挂号，找到胃肠外科主任医师刘欢教授。那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拜拜。
0: 再会。
2: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
3: 诊有道，
2: 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4: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长辈退休之后啊，整天闷闷不乐，整晚失眠，莫名心慌，爱叹气，家里边人都觉得是人老矫情，其实这是老年情绪病，需要正规就医治疗。不少老年人觉得心病不是病，不好意思看病，硬生生憋出躯体病痛。在这里提醒大家，长期睡不着，不爱吃饭，不愿意社交，经常胡思乱想，莫名落泪，不是性格变差，是老年焦虑、情绪障碍发出的信号。各位老年朋友，大家不要害羞，怕看心理科。其实，各大综合医院都开设了老年心理科、新生医学科，就诊全程保密，温和问诊。比起默默忍受，及时就医疏导，既能改善睡眠，平复心情，也能稳住血压心率，减少慢病发作。家里人也要多包容，发现长辈情绪异常，要及时劝导就医。身心健康才是晚年最大的福气。长辈情绪低落，不愿就医，无人陪同问诊疏导，不用为这件事发愁。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暖心陪诊师悉心照顾您就诊，疏导情绪，陪同问诊，守护长辈身心安康，抚平就医孤单。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2: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5: 咱们穿衣服了，
6: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
5: 穿
6: 上，
5: 来伸胳膊，
6: 伸胳膊，
5: 哎，
6: 哎，
5: 真棒！
6: 哎呦，宝宝真棒！
5: 哎，慢点，哎，慢点，
6: 慢点，慢点。爸，别怕，
7: 儿子
6: 有我呢，
7: 别怕，
6: 来，
7: 有爸呢，
6: 迈腿，
7: 来，迈腿，
6: 来，
7: 来，哎，对，
6: 对对对，
7: 哎呦，宝宝真棒，
6: 落，嘿，对对对，
7: 慢点，慢点，
6: 好极了，
7: 哎，
6: 加油，
7: 来，
6: 爸，
7: 儿子，
6: 咱们再来，
7: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6: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7: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8: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物，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5: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6: 妈妈，我饿了。
7: 饭菜马上就好了。
8: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7: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9: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7: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6: 妈妈。
10: 妈妈。
11: 妈
6: 妈。妈妈。
5: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7: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9: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12: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

0: 回复您。
1: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2: 妈，我来了。
3: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4: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5: 在当代文学的星空中，总有一些作品能够穿透历史的迷雾，触及一个民族最深层的记忆与情感。他们以土地为纸，以血泪为墨，书写着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坚守。今天的品味书香，我们将带您走进这样一部兼具文学深度与历史厚度的作品，来自作家赵德发的长篇小说《缱绻与决绝》。该作品曾被改编成电视剧《生万物》，由杨幂、欧豪主演。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同在文字的厚重与光影的流转中，探寻沂蒙山区天牛庙村四代人的爱恨情仇，感受农民与土地之间那份缱绻与决绝的复杂情感。
6: 一夜匪患惊破山乡宁静，百年变迁洗尽土地沉浮。中国当代作家赵德发以农民三部曲奠定乡土文学重要地位，缱绻与决绝作为三部曲的开篇力作，荣获人民文学奖，入围茅盾文学奖，是书写中国农民与土地命运的史诗经典。在沂蒙山层层叠叠的褶皱里，赵德发用笔刻下了四代农民的宿命。面对掠夺，他们是退让还是反抗？面对故土，他们是相守还是离去？缱绻是情，决绝是命。读懂缱绻与决绝，就是读懂中国农民与土地那段撕心裂肺的生死恋歌。本期品味书香邀您一同走进这段血色与希望交织的岁月。
5: 缱绻与决绝是赵德发农民三部曲之一，曾获第三届人民文学奖，入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这部小说从1927年写起，以沂蒙山区天牛庙村首富宁学祥的长女秀秀被土匪绑架为开端，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乡村画卷。小说深入描绘了农民求生存求发展的顽强精神，以及他们与土地相依相存不可割舍的关系和感情。作者赵德发曾说，我想写的不只是一个家族的故事，而是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他们视土地为命，播种希望与寄托。这句话正是小说最核心的精神内核。首先，就让我们从文字的起点开始。小说开篇便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场景，宁学祥的长女秀秀在出嫁前夕遭土匪绑架，索要赎金，而宁学祥为保土地弃女不顾，让他的二女儿待嫁。出事儿的那天是民国15年腊月初七，那天天气很好，一大早宁学祥就背上粪筐往村外走去。他今天要去四里外的王家台，后天他的大闺女秀秀就要出嫁了。昨晚上数算了一下，那个庄的八家佃户中还有三户没有送贺礼。想了想，这三户都是挺妖俏的，交粮拨工从不那么顺妥，很有必要去催一催。平生第一回送闺女，洗果子无论如何要多一些，这样老子脸上也显得光彩。这是一二一桩，也是别让这些狗东西坏了规矩。东家办喜事，种地户子在那里装不知道，这算啥事儿？宁学祥这么想着，就走到了围子的西门。此时有一人半高的两间坐木围门已经打开，看围门的两个年轻汉子正绣着手蹲在墙根晒太阳，见了他便打招呼。 大老爷。

出门，宁雪祥眼睛四彩不彩地扫了一下他们，便走出了门去。这些看围门的都是亲戚会的人，是受他儿子宁可金管的，所以他身为宁可金的老子，自然不必跟他们客气。那事情发生的让宁家全家都感到不可思议。在宁学祥走了之后，宁学祥的老婆田氏便开始带领儿媳妇连夜和拌饭的李嬷嬷为秀秀出嫁的事忙活。田氏是个疼孩子的女人，对闺女的事半点也不马虎。她先是将早已为秀秀准备好的被褥再检查一遍，看被角上应该拴坠的枣啊、栗子呀、是否弄好，又拿过一串钥匙，将陪送闺女的厨子柜子上的锁逐个投了一遍，看是否有不好开的。这当空，秀秀正和妹妹苏苏在玩一个锃亮锃亮的电靶子，那是他们的哥哥刚从城里买来陪送妹妹的。那玩意儿是奇怪，也不装洋油，亮起来却那么刺眼。苏苏拿着它往李嬷嬷的眼上照，照得李嬷嬷直眯眼直笑。她伸着手说，大小姐二小姐也叫俺看看。苏苏就递给了她。李嬷嬷接过去看了两眼，说，省着点吧，甭叫她亮了。说完就用嘴吹，见吹不灭便急了，说，这可怎么办，插到水盆里淹死吧。将宁家几个女性逗得直笑。这时候密汉小说到后院说，又有人来送果子，田氏便放下手中的钥匙去了前院。那里的檐下果然有一老一少两个女人站在那里，手里提了四个红纸糊出的小匣子。田氏见有些面生，让他们进屋后就问是哪里的。四十来岁的女人说，她是葫芦沟的，男人叫张冠礼，跟她来的是她的闺女，她家借了老爷家的钱，至今还没还上。今天听说大小姐的喜事，就上门来贺了。田氏想想，似乎听男人说过葫芦沟张冠礼借钱的事儿，就把他们提来的果子收下了。收下时，他将四个果匣子都暗暗掂了一掂，洗果匣子是木头钉成，又用红纸糊起的，不到吃时不打开。有些刁钻人家往往作假，里面不装果子，却装地瓜干甚至小石头。前几天田氏已经掂出了五户，均是当场撕开，让他们丢脸。今天这四匣不轻不沉，晃一晃声音也对头。田氏心里满意，就让李嬷嬷泡茶。年长女人摆摆手说，甭泡了，俺不渴。太太，俺听说大小姐长得像仙人一般，可俺从来没有见过，能不能叫俺看一眼？田氏听了这话，心里挺欲贴，就说，看去吧。接着示意李嬷嬷带他们去。然而就在他们刚进后院片刻，只听那里传出秀秀让狗咬了一般极度恐惧的嘶叫。田氏急忙跑出去，便看到了如此情景。那两个女人正架着秀秀向外走，老女人提了把菜刀，小女人则提了把盒子枪。原来这两个人是女马子。田氏立即母狼一般扑上去，放下，快把俺闺女放下。两个女匪哪里肯听，小女人飞起一脚将田氏踢翻在地，然后拉着秀秀出了大门。小说《缱绻与决绝》以这段震撼人心的绑架作为开篇，以由喜到悲的极致转变抓住了读者的心。作者赵德发精心构建了一个充满温情、秩序和希望的喜庆前夜，然后在瞬间将其粉碎。从宁学祥盘算收礼的小算盘，到田氏检查被褥上的枣粒，再到姐妹俩玩弄新奇的电靶子，李嬷嬷想用水淹灭光的憨态可掬，这些细节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和即将嫁女的喜悦。特别是电靶子这一细节，既展示了宁家的殷实，也渲染了家庭内部的温馨和谐。就在读者沉浸在这份祥和中时，危机骤降。
两个

看似普通的贺喜农妇瞬间变成了持刀拿枪的女匪，前一秒是仙人一般的夸赞，后一秒是让狗咬了一般的嘶叫。这种反差极大地冲击了读者的心理防线，让人深刻体会到在那个时代命运的无常和脆弱。2024年，改编自缱绻与决绝的电视剧《生万物》与观众见面。这部剧集由杨幂、欧豪领衔主演，一经播出便引发广泛热议。剧集保留了小说的核心情节与精神内核，但也在叙事节奏、人物塑造、影像风格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编与创新。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剧集，看看导演是如何用光影语言将文字中的沂蒙山区与土地史诗搬上银幕的。在剧版《生万物》中，导演大胆地将原著的叙事节奏进行了调整，将小说跨越数十年的宏大叙事浓缩为更加紧凑的剧情线。剧集开篇便展现了秀秀被绑架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以及宁学祥为保土地弃女不顾的冷酷抉择。杨幂饰演的秀秀，从大家闺秀到历经磨难后的坚韧女性，角色转变层次分明。欧豪饰演的风大脚，则将一个身有残疾却心地善良、勤劳朴实的农民形象演绎得入木三分。

0: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1: 唉，听起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2: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 么子福利咯？
2: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2: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0: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3: 刚才我们读到了书中的开篇，秀秀被绑架之后，就在人们都以为宁学祥会赶紧准备赎金救自己女儿的时候，他却推三阻四起来。宁学祥面临救女儿还是保土地的抉择，是震撼人心、具有悲剧色彩的冲突高潮。这一情节并非简单的要钱不要命的道德批判，而是将人物置于传统农民伦理与残酷生存法则的绞肉机中，深刻揭示了那个时代中国农民的宿命。在《生万物》的电视剧中，饰演宁学祥的倪大红和饰演亲家嫂子费佐氏的秦海璐把这一段演绎得尤为精彩，我们来听一听剧中是如何表现的。
4: 大奶奶，您叫我呀？
5: 客人来了多少了？
4: 坐了两桌了，得有20来个。
6: 大总，
7: 本领还没回来？
5: 啊，这接亲的吉时也快到了，俺看你们爷俩还是按照吉时出门去接亲，回来路上走慢点，给文典也腾点空，新媳妇儿接回来，咱也就算踏实了。
7: 行，那俺这就准备去，马上就去接亲。
5: 哎，接亲，
7: 走。
4: 出事了！
5: 咋了？出啥事了？哥耀兄弟，文典出事了？
7: 宁秀秀，宁家大小姐

0: 我们这是来借信呢？那看不像借信，这是得着信儿来兴师问罪的。东家，国家来人了。
1: 辈们都在呢，会所是有礼了。俺是刚准备来接亲，就听见信儿了。这家嫂子是俺们家，对不住你。
2: 婶子，咱不说这个，俺是来帮忙的。现在咋样了？有主意了？
1: 宁德叔，哎呀，嫂子您醉了，哎呀，谢谢。
3: 婶子，这事儿啊出得急，但是咱不能自个儿乐了阵脚。马子专挑今天来绑秀秀，那肯定是谋划好的，无非就是为了钱，那咱就凑钱呗。俺家里头有一些现钱，再借借凑凑，拿个500肯定是行的。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熟人，就秀秀。
4: 哥，俺家里还有100多大洋。
5: 这七凑八凑行啊，那要是不够啊，找经济会的楚会长再借他3000。
4: 借，你倒是借了钱就不用还了。再说了，俺就是借了他的钱，万一他要加点利息，让俺马上还，或是再有点啥别的条件，俺咋办？人家人多势众，拿的都是真枪。
5: 这钱就是脖子上的刀。可马子挑这个时辰绑人，这可是谁都知道啊。这新娘子要是在马子窝过了夜，那可就难懂。他爹过了午夜，这婆家就不让进门了。俺家秀秀都等了3年了。
4: 什么午夜不午夜的啊？薛瑞不是说了吗？
6: 人家杜大鼻子不娶性命，也不用刑，咱家闺女不会有事儿啊！大叔，现在可不是观望的时候啊！这秀秀能不能好好的嫁进费家的门，那可全靠您拿主意呢。
4: 俺能不知道吗？那是俺亲生的闺女。
6: 如果一时凑不上钱，那薛小也就一个人写上去。
3: 拿上凑够的钱数，剩下的拿你的地契抵押，日后再拿钱换回地契。
7: 四叔叔说的对，哥，还可以多拉些粮食上山，找杜大鼻子去求和，粮食和地契也是咱的常意嘛。
3: 陈粮俺家也有，都带上。这粮食嘛，年年生，年年种，回头再攒就是了。
6: 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姑娘的清白。
4: 马子要银钱，压地契，还得送粮食。他们要是不要，把俺给绑了，你们就得出2000-3000。
5: 俺该出的主意出了，俺老了，精神不济，
4: 俺就先走了。
5: 哎呀，四叔。
8: 田犬与决绝的核心主题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宁学祥的选择象征着传统农耕文明在面对现代暴力冲击时的无力与僵化。他死死守住土地，以为守住了根本，却没想到在枪杆子面前，土地换不来亲情，也换不来平安。 这种守土的执念，在剧烈的社会变革和暴力掠夺面前，显得既悲壮又荒谬。书中的宁学祥不是一个单纯的坏人，而是一个被时代洪流裹挟、被土地执念吞噬的可怜人。作家赵德发通过这一情节，不仅批判了封建土地制度对人性的异化，更是对整个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旧社会发出了血泪控诉。 这也预示了后来土地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当土地成为农民的枷锁而非保障。

0: 当传统的宗法伦理无法保护弱者时，旧有的秩序必然走向瓦解。然而，生万物作为《缱绻与决绝》的艺术化改编，并非简单的情节压缩。导演在保留小说精神内核的同时，注入了更多现代视角的思考。小说中那种对土地近乎偏执的眷恋，在剧集中被赋予了更多人性化的解读。土地不仅是生存的根本，更是情感的寄托，家族的延续。在沂蒙山区的天牛庙村，有一副对联写了百年：土生万物由来远，地在群伦自古尊。作家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就从这片土地上长出，它是农民三部曲的开篇，用四代人的命运作线，缝起了六七十个春秋的风雨。1927年那个动荡的夏天，守妇之女秀秀被绑匪撸走，父亲宁学祥在赎金与地契间选择了后者，一句地是命根子，没了地宁家就绝户，让亲情与土地的拉扯成了贯穿全书的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家族传奇，当秀秀从土匪窝逃回，撕毁地契嫁给残疾青年风大脚，当风儿捧着一把泥土说能够让他流出油，当铁头们为永电权喊出嘶哑的口号，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农民与土地最痛的纠缠。爱得有多缱绻，命运就得有多决绝。好，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拆开这份从指尖长到荧屏的土地情书，看文字如何扎根，光影如何生长。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 品味书香，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欢迎您继续收听。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继续跟着文字以及改编的电视剧走进赵德发的小说《缱绻与决绝》，一起踩进天牛庙的泥土里，听听那些被土地滋养又被土地困住的灵魂在时代里发出怎样的声响。《缱绻与决绝》究竟讲了怎样的故事呢？围绕着土地的关系，讲述了天牛庙的那群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被时代洪流裹挟，上下起伏，身不由己。土地是农民的命，是农民的根。几千年来，在这命与根的土地上，中国的农民播种着他们的希望与寄托，耕耘着梦想与现实。在文学史上，作家们以为他们竖起了一座座丰碑，描述了世代农民在社会的变革中所经历的种种磨难与欢欣。这部《缱绻与决绝》小说正是以土地的变迁为背景，展现了农民求生存、求发展的艰难历程。书中有一些细节让人非常的难忘。风儿想租宁家的地，秀秀的那句“俺没有爹，像块冰”，冻住了父女间最后的一丝温情。可当她为婆家向费家求地，撞见昔日未婚夫费文典时，四目相对的瞬间，泪水却决堤而下。一边是被土地斩断的亲情，一边是被命运拆散的爱情，而土地始终沉默，像个最公正也最残酷的裁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2: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3: 缱绻与决绝中的另一个核心人物是风大脚，那个最终娶了秀秀的残疾青年。小说中对风大脚的描写充满了乡土气息与人性光辉。他的左脚天生奇大，走路一歪一顿，却拥有一颗比常人更加善良坚韧的心。秀秀从山上逃回来后，宁学祥为保颜面急于将她嫁出，风二的儿子风大脚就这样走进了秀秀的生命。接下来我们继续翻开书，读到书中对这一段的描写。这小伙叫风大脚，是红鼻子风二的儿子，也不知什么原因，小伙子生来左脚就大。为他接生的花二媒婆亲口讲，他在娘肚子里是左脚先出来的，这脚一出来把花二媒婆吓了一跳。他说了不得，这只脚大得像7-8岁孩子的，不知人有多大。他大姑，你今天怕是没命了，说的大脚娘直哭。在门外等候的风儿也冒了冷汗，跑进去说，他见着你行行好，不管怎样你也得保住这娘儿俩。花儿媒婆说，试试吧，实在不行就听天由命了。女人腿间的那只脚露在那里，有时还一动不动，像在探着世界的虚实。等了整整一天一夜，胎儿的那只小脚竟然脱颖而出。

接着整个胎儿就下来了，这就是风大脚。女人看着儿子一大一小的脚说，这可怎么办呢？风儿说，不要紧，过几年那小的就赶上大的了。岂不知几年下去，这孩子的

后来这孩子便没再另起名，到十来岁全村人都喊他大脚。秀秀这一觉只睡到第二天中午，夜里大脚坐在他的脚头陪他，大脚看着床那头睡着的秀秀恍如梦中，他说啥也想不到宁家的大小姐今夜会睡在他这张散发着浓烈汗臭味的破床上。小时他常在街上见到秀秀，那时候他和苏苏姊妹俩经常牵了手在街上玩，但姊妹俩长大之后大脚就很难见到他们了，这五六年间总共就见过一两回，最后一回是去年的春天，大脚在地里干活，正好田氏带着两个闺女走娘家回来，路过南岭，田氏说让小说用车子推着，姐妹俩则跟在车子后面走，秀秀一身月白衣裳衬了张红扑扑的小脸，要多好看有多好看。在抬眼偷看的刹那间，不知怎的他像踩了个异物，一股麻酥酥的感觉从那只大脚开始嗖嗖的窜到了头顶。这会儿看着这张被黑发半遮着的俏脸，大脚又有了那种感觉，这感觉让他一阵阵浑身发颤，他不敢再看，便像一条狗似的缩在秀秀的脚头，迷迷糊糊熬到天亮。第二天早晨，富二两口子商量道，中午应该做顿好饭让秀秀吃。凤儿不假思索地说，我去借鱼。老婆一瞪眼，亏你想得出，人家是大家主的闺女，你能这样哄人家。借鱼是这里一般人家常用的做法，家里有客来便到人家借一条白鳞鱼，提回家糊上一层面，用油炸了上桌，客人也懂，就餐时只吃那一层面，这样酒席散了，那鱼仍完好无损，再送回原主。当然送还时还要端一碗剩菜或剩饭给人家作为报酬，有的人家置上这么一条鱼，往往能出借十几次甚至几十次，换回的剩饭剩菜十分可观。经老婆提醒，风儿也觉得借鱼给秀秀吃不妥，狠狠心说，我到集上买。恰巧这天天牛庙逢集，风儿老汉便拿上了钱去买了几条小鲫鱼，又割了一斤猪肉，拿回家在院子里说，这回鱼肉都全了。午饭做好后，风二老汉因羞于和儿媳同桌吃饭，一个人躲到街上去了。风二老婆让儿子叫秀秀吃饭，大脚便羞答答去了东厢房。这时秀秀已经醒了，大脚甜甜地说，你醒啦，醒了就到堂屋吃饭。秀秀呆呆地瞅着他，瞅了一会儿说，俺怎么到你家里了？这话问得大脚不知该如何回答，他再去瞅秀秀，便发现这张俏脸上已是珠泪滚滚了。大脚不敢再在这里停留，便走出屋子向娘讲了这情景。老太太说，她是心里难受，先别管她，由着她哭一顿吧。晚上秀秀仍然没有起床，只听得在屋里哭一阵歇一阵再哭一阵，大脚心里发怵，连去东厢房里睡觉都不敢了。方二老汉抽着烟小声说，这丫头已经到了这般地步了，还哭个啥，再哭也哭不回来个囫囵身子，说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老婆把她狠狠踹了一脚，她才不说了。之后一家三口坐在那里彻夜未眠，好容易熬到天明，一家人正说秀秀一天两夜没再吃饭可怎么办，却听院子里有了动静。方二老婆开门一看，见秀秀正站在那里往堂屋里瞅，没等她开口，秀秀说话了，日头出了，好拌饭了吧。

见这话，一家三口都觉得心里的大石头落了地，老太太的眼泪都出来了。她急忙大声应道：“哎，拌饭，拌饭。昨天拌的好饭，一家三口没舍得吃，一直在留着。”老太太便端着锅屋里重热，热完端上了桌子。老汉还是躲了出去，让老婆儿子陪秀秀吃。秀秀仍然像第一顿饭那么能吃，吃完抬头瞅瞅大脚的脸，接着低头去瞅搁在小饭桌旁边地上的那只大脚。冯二老婆发现了这点，就有些发窘，急忙用眼神向还在吃着的儿子示意。儿子懂得了，便将那脚往桌子底下藏。秀秀说：“你不用藏，俺是想看看你的鞋是怎么个做法。娘，你教教俺，俺给他做一双吧。”听得这话，娘儿俩对视一眼，眼里都流露出无限的惊喜。下午，风儿老婆便找出几尺布、几盘麻绳和一些破布壳子，教秀秀做鞋。她告诉秀秀，儿子的这只大脚可让他前些年伤了脑筋，不光是因为大，还因为他长得古怪。他不像常人的脚那样两头宽、中间窄，而是中间再突出一块，所以这鞋就不易做。鞋底是怎样怎样，鞋帮要怎样怎样。说完，风儿老婆就拿出纸剪的鞋样子，手把手的教。秀秀原来是会做针线活的，男人的鞋她曾给爹和哥做过，经风儿老婆稍一指点便明白了。于是照着样子先做鞋底，用纸壳子托起，用布包起，便拿麻绳一针一针的纳。那只鞋底实在是太大了，秀秀放在胸前一打量，几乎能够遮住她的半边身子。秀秀用小手捏着她平搁在膝头，用锥子锥绳眼时，将小身子弓起，使出了浑身的劲儿。锥上一个眼儿，穿进一节麻绳，将锥子放在头发上蹭一蹭，沾点发油，再弓起身子扎一针。大脚看着看着，便噙着两包泪水走到小东屋里，扑倒了已经留下秀秀味道的被子上。

0: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6: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5: 衬衫你说说，
7: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5: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8: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9: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0: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5: 30天后，
6: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7: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8: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9: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1: 轻松拿捏。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十倍啊，我跟你说。
0: 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2: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赚大钱，
3: 支付收款3万元。
0: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4: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0: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5: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6: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7: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小说《缱绻与决绝》书中的内容。这段文字朴素而动人，将风大脚内心的悸动与卑微刻画得入木三分。在小说中，赵德发的文字风格厚重而克制，他很少直接抒发情感，却通过对细节的精准捕捉，让读者感受到人物内心的波澜。秀秀与风大脚的关系是小说中最具张力的情感线之一，一个是曾经的大小姐，一个是身有残疾的贫苦农民，一个是带着被侮辱的创伤，一个怀着近乎虔诚的爱慕，他们的结合既是命运的捉弄，也是时代的必然。小说以土地为线索，串联起四代人六七十年的恩怨情仇，从宁学祥为保土地弃女不顾，到风大脚与秀秀在贫瘠的土地上开荒种地，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动荡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运动，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合作化到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联产承包，土地始终是贯穿全书的核心意象。作者赵德发说，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是一种缱绻与决绝的复杂情感，他们离不开土地，却又常常被土地所束缚，他们热爱土地，却又不得不为土地付出沉重的代价。电视剧对小说的改编，在人物塑造上进行了更加细腻的处理，小说中风大脚的形象相对内敛，而剧集中欧豪的演绎则赋予了这个角色更多的情感层次，剧集增加了许多原创情节，展现风大脚与秀秀从陌生到相知，从相知到相守的过程。剧集的结尾，秀秀站在自己与丈夫亲手开垦的土地上，望着丰收的景象，眼中闪烁着泪光，那是对逝去亲人的缅怀，也是对生命韧性的礼赞。
8: 年轻时暗怨恨着土地，可渐渐的暗觉得俺和俺爹、俺公爹、大脚和千千万万锄地户子一样依恋着他。土地不说话，不管俺怨他还是恋他，照样默默长出庄稼，滋养俺们，滋养着万物，天长地久，生生不息。
9: 你怎么才回来呀？
8: 1964年9月，山东特大洪涝灾害，
9: 把湿衣服脱了别着凉。
10: 俺去地瓜亭里抬水了。

0: 这雨啊，一下就是七八天。话匣子说，明后两天还又再不排，这地瓜都得沤在田里了。
1: 不去哪儿啊？你先把饭吃了。
0: 漱口发大水了，还得去看看，不能让这水倒灌进田里。你吃吧啊，不用等啊，一会儿就回来。
1: 外面这雨这么大，路都看不清楚，这老眼风花的注意着啊。
0: 我行吧，媳妇儿，嗯，村里的路咱闭着眼都能走，照顾好孩子们。
1: 这多大了还照顾？
0: 再大也是俺的孩牙子。走了啊。
2: 俺的大脚那天走了之后就再也没回来，他带人护住了堤坝，保住了农田，他这个老生产队长却被滔天的洪水卷走了。
0: 咋了？不认识俺了？谁都有老的时候。把手给我，俺带你去地里看看。
3: 秀，那就是咱家的地，种着自己的地真好，踏实。
4: 是啊，年年这样，春种秋收，
3: 永远这样。
4: 愿五谷丰登，天下太平。

在小说中有许多关于土地的深刻描写，尤其是风大脚父亲风二临终前对儿子的那番教诲，堪称全书最动人的篇章。风二老汉在临终前对大脚说：大脚，世上72行，咱是打庄户的，打庄户是干啥的呢？是弄地的，是种庄稼的。老辈人都说10年读个探花，10年学不精庄稼，真是这样呀，打庄户真是不容易。打庄户的第一条，你要好好的敬着地，庄稼百样巧，地是无价宝，田是根，地是本，你种地，不管这地是你自己的还是人家的，你都要好好待它。俗话说，地是父母面，一天欠三欠。依我的意思，爹娘你也可以不敬，可你对地不能不敬。你别看他躺在坡上整天一声不吭，可是你的心思他都明白。你往地头上一站，你心里对他诚不诚，亲是不亲，他都清清楚楚。你对他诚，对他亲，他就会在心里记着你，到时候用收成报答你。这是最要紧的事，一丝一毫也马虎不得。聚集生万物在呈现这些场景时，也采用了更加视觉化的手法。风二临终的场景被处理得极为克制，昏黄的油灯下，老人枯瘦的手握着儿子的手，窗外的土地在暮色中沉默，没有煽情的音乐，没有夸张的台词，只有一代农民对土地的眷恋在静默中流淌。这种处理方式与小说冷峻克制的叙事风格形成了有趣的呼应。缱绻与决绝小说与聚集生万物在主题表达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他们都在追问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是缱绻还是决绝？是依赖还是抗争？小说通过四代人的命运给出了复杂的答案。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他们的信仰，也是他们的枷锁。聚集则在这个基础上加入了更多现代性的思考。当土地不再是唯一的生存来源，当农民可以选择离开土地，那份缱绻与决绝又将如何演变？比起小说原著跨越数十年的宏大叙事，生万物聚集在

0: 在叙事上更加聚焦于秀水与风大脚的情感线，这种取舍虽然损失了一些历史的纵深感，却让人物关系更加的清晰，情感张力更加集中。剧集结尾，秀秀站在新开垦的土地上，望着远方的群山，轻声说道：“这地是咱们用命换来的。”这句话既是对小说精神的忠实传承，也是对当代观众的情感召唤。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品味书香。土地上的缱绻与决绝是中国农民永恒的主题，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最深层的记忆。愿我们都能在时光的回响中触摸到那份来自土地的温暖与力量。感谢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次品味书香我们再会吧。
1: 本期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3: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2: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3: 好，
4: 我太棒了！
5: 好，
6: 好，
5: 太好了，真棒！
7: 太棒了！
8: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9: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沉于土。
5: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的太有气势了。
10: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市民。
11: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12: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13: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14: 后天下之乐而乐。
8: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1: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15: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典双向奔赴。
1: 诵读古诗词，
15: 文化中国行。
1: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16: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4: 今天为您推荐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栖春山》。急速前进的时代，我们如何实现诗意的栖居？作者陆苏在乡土草木、山林万物、味蕾印记与泛黄的时光中追寻答案，重新探索生活的质地，构建全新生活美学。唯美典雅的文字如轻声低语的抚慰。大多数人为了碎银几两奔忙疲惫不堪的时候，还有一处放逐自我、追寻诗意的精神自由地。当我们与真实的自然发生确切的连接，重启尘封已久的自然力量，疲惫的灵魂就找到了生活最本真、最赤诚、最润美的模样。
1: 一起读书。

0: 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1: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远哥。山东大学曾是沂蒙山放牛娃薛其坤走出大山叩开科学殿堂的起点。40年弹指一挥间，他以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的身份归来，重访那些烙印着青春与奋斗的坐标，那些承载着无数伏案苦读记忆的阶梯教室，见证拼搏汗水与团队荣光的绿茵场，学子们争分夺秒汲取知识的一座难求的校园角落。接下来我们陪伴薛其坤教授重返精神原乡，重回大学校园梦想开始的地方。
3: 在这间教室里走出来一位院士，他曾经是一位沂蒙山的放牛娃，用了将近40年的时间和实验室死磕，成为了探索量子世界奥秘的科学家。他获得了国际凝聚态物理的最高奖项巴克利奖，这个成果被诺贝尔获得者杨振宁先生称为是具有诺奖级的成果。这位院士就是薛其坤。
4: 量子世界大家好奇吧，我们把时间交给薛院士。
5: 你长一个样品从准备到生长再完成测量，有时候2天，有时候3天，如果是不顺利的话可能1个星期。
4: 来都来了，咱得换上球衣踢一场呗。加油！我们从老家给您请来了一个老乡，大姐写诗，第一次出现了物理。
6: 用我的理解写出的这个
7: 绝大部分都是非常准确的。
4: 你说老家带点啥啊？带的是您最喜欢吃的。
8: 一个活猫加一个死猫等于几个猫啊？
9: 啊？有一个小男孩给您写过一封信，就在我们这些孩子们的中间，猜猜会是谁呢？
4: 您好。
7: 哎，小王老师你好。你好，
4: 挺好的。但是我真的特别感谢您让我来到这个知识的美好殿堂。
7: 对，你所在呢就是咱非常漂亮的物理系的大楼。
4: 最近您在忙什么？
7: 获得国家最高奖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誉，但是呢对我们的团队来讲，还是开启了一个新的起点。
3: 2024年6月24号，薛其坤院士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荣获此项殊荣是由于他在国际凝聚态物理的重大贡献。2012年年底，由薛其坤院士领衔清华大学的科研团队在实验当中首次观测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有人在实验中观测到这一重要物理现象。这样一个重要的发现在高温超导拓扑、量子物理及材料科学等领域具有多维度的突破性意义，其成果对基础科学和技术应用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 确实您的团队都说您特别的忙哈，但是我还是得来发出我的邀请。这次我们特别希望能够邀请您开启一段回家的旅行。
7: 如果回去的话还是从我本科的大学山东大学开始吧，从沂蒙山区到山东大学呢，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返回头去看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有深刻的意义的。
3: 2025年的4月，临近薛其坤院士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1周年，薛院士非常希望能够重返母校，为今天的山东大学的学子们来讲述他的科研之路。
4: 您那时候为什么要大学要考山东大学？
7: 你看我的数理化都是平均90，3次分以上，而物理呢是99分，差一分满分。那么老师就说，你这个成绩呢，在咱们山东最好的高校山东大学是没问题的。

0: 山东大学的历史和底蕴可以追溯到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初始时期，它的发展和变迁也深刻地映射了中国现代教育的演进。早在20世纪30年代，山东大学就已经聚集起了闻一多、老舍等众多学者。到了50年代，史学领域八马同槽的学术盛景被誉为当时的学术传奇。这些都深深影响着薛其坤。
1: 这是一个底蕴很深厚的一个大学的校园，给您的影响是什么呢？
2: 山东大学非常强的这种文史哲这种学科，对我后来的人生呢，还是起了非常关键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我当然在大学里读了很多这种历史方面的书，实际上对你后来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树立呢，还有包括世界观的建立呢，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3: 这个校园变化大吗？
2: 非常大。我们上课的这个上大课的这个教室，要是可能刚刚建起，我们是第一波使用的，那还是比较先进的。
3: 那已经是这儿最隆重的建筑了。
2: 最隆重，因为以前的阶梯教室都是传统建筑的。
3: 还保留着当时的样子吗？
2: 还基本上形状啊和结构都完全一样。
0: 薛其坤所建立的量子军团，汇聚了凝聚态物理、材料科学、低温物理等多个领域的30多名研究者。在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攻关的1460天里，团队制备并测量了超过1000块样品。最关键的时候，连续72个小时轮班进行实验，只为了验证1/1000毫米的厚度变化对于薄膜量子态的影响。那是用最笨的功夫、最开放的心态、最坚定的协作，在微观世界刻下的中国刻度。
2: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国际形势，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在总书记的领导下要进行高水平的科技政策指向。什么叫高水平？就是你在自然界的理解，在这个研究能力方面都达到目前人类的极致。我们一起努力，为了国家的富强，为了国家的高水平科技自律自强，努力学习，将来呢成为像何科和长春都一样的学兄。谢谢大家。
3: 薛院士所在的南方科技大学和山东大学一直有非常密切的合作，咱们国际凝聚态物理的宝塔尖儿，这脊梁骨都在山大呢，咱不应该自豪一把吗？李院士，
4: 这个著名校友啊，还有我们主任站在台上啊，非常高兴啊。这个其实我们跟南方科技大学啊有长期合作，尤其是薛院士到南方科技大学任校长之后啊，我们有很多来往，在这个量子科技方面都有了不少合作。通过你不断积累，通过你不断努力，取得成绩，让你们成为世界上著名的科学家，成为著名的学者。
3: 好，所以你看，刚才我说了嘛，那道门，通往未来的门，金光闪闪的已经打开了，但是开门有密码。今天我们有一个让大家触碰这个密码的机会，有没有？此时此刻，最想问院士的问题。
5: 薛老师您好，我是物理学院的一名同学，我了解到您在学生时代非常热爱足球，我今天呢也带来了一颗足球。您可以谈一谈这颗小小的足球对您的学习、科研或者实验带来了哪些积极影响？
3: 球有什么不一样吗？
6: 哦，这个球
3: 来上，拿下来。看来学生们是真爱您，知道您喜欢足球，这是送给薛院士的吧？
6: 对的，对的。
3: 你看我这个强买强卖的。
2: 好看啊，这很好。
3: 是吧？怎样？
2: 足球呢是11个人的运动，它不是单打，双打需要配合。足球这10几个人的配合更加的重要。大家这里有前卫，有中锋，有中卫，有后卫，还有守门员。这么呢对一个科学研究一样，刚才我讲的有做样品的，有做光电的能够测量的，有做霍尔电阻低温测量的，所以呢咱们之间的配合和合作和互相信任非常重要，达到最好的协作才能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科学问题的攻关和技术问题的攻关。

0: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1: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2: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 衬衫，你说说。
3: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4: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5: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6: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 30天后，
2: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3: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4: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5: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7: 轻松拿捏。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8: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9: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0: 这能行吗？
9: 妈，来试试。
10: 真省力。
8: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9: 这是感应灯，
8: 这是扶手，
9: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8: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0: 好啊，真好啊。
11: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2: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3: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8: 妈，怎么样了？
14: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0: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5: 来，请
1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8: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2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21: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22: 徐院士您好，就是我发现您在实验过程中对实验细节的把握和追求近乎苛刻跟认真，所以我想请问一下，从这方面来讲，您觉得对学生科研习惯的培养有没有什么建议跟启示？
23: 好，谢谢这位。

0: 啊学弟的这个问题，大家认为伟大的实验往往都是从一个个的细节做起的，可能你要用的化学药品的话要从洗烧杯啊开始啊，下一个实验要换一个药品的时候，这个烧杯把它洗得干干净净，没有上面那种啊化学药品的影响，这一点呢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你追求极致做好每一步的一个啊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那么你怎么知道你洗干净了？大部分人就是经验性的，王老师说算五遍你就算五遍，但是为什么是五遍不是六遍，这样呢都是需要你思考，你就会慢慢的把这个探索这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几乎所有的路径所有的不确定性都会变成确定性，就会逐渐走上一条比较正确的有效的到达目标的这条路。
1: 大家听出来刚才这段话蕴含的深意了吗？怎么样穷尽一个问题的所有可能性？
0: 对，
1: 卷是您做这个实验做了多少次？
0: 我们有明确的实验记载，咱是当时你们的学兄何可总结的，我们是试验了1000多个样品，你长一个样品从准备到生长再完成测量，有时候2天有时候3天，如果是不顺利的话可能1个星期，大家不要觉得非常的枯燥，实际上他们每天的生活是非常的啊丰富充实，每天都完成了一个实验，每天都有点小小的成就的情况下完成了1000个实验。但是这个本身要做到这个测量，就像你走好了每一个台阶，只有你积攒了50个台阶以后你才能到达50层的高楼一样。我就想起了荀子的劝学，不积跬步
1: 无以至千里，
0: 如果积土成山，然后呢就风雨兴焉，当你把这每户堆起来的时候呢出现大的气候，如果你很厉害，什么叫奇迹一跃不能十步，但怒马事件功在不是。所以呢任何的科学发现像我们古人的智慧说的那样都是怎么积攒而成的，所以大家不要看出其实每天的工作这一个小的工作也是非常伟大的，它一点也不亚于一个最后的成果的呈现的一种伟大。
1: 我觉得说这些话的时候薛院士特别幸福，是吧？做一个科学家是很幸福的，能够做自己热爱的事儿。那今天我们把薛院士邀请回母校，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么充实美好的一个下午，其实要特别感谢中国科协，就中国科协特别主办的科学家精神百场讲坛的系列活动的首场活动就是薛院士回到山东大学。今天这个活动虽然时间特别短哈、啊，但是当看着窗外开始夕阳出现的时候我心里特别不舍，当这间教室里在我们的墙壁上印刻着当年从这里走出的那些老一辈的科学家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讲台上今天中国的前沿科技领域的领军人物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年轻的你们的面庞和朝气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科学精神将会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中国人的科技的金钥匙要永远攥在手里，而我们的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这样的信心和饭碗永远会攥在我们的手上，伫立在我们的脊梁骨里。再次谢谢同学们，也谢谢薛院士。所以现在回头去想想，在山东大学就是本科的那4年的教育啊，对于您来说，到现在我看您做科研都几十年的时间了，去回头想，它真正的给您的那个支撑是什么？
0: 基础知识的学习，专业知识的学习。另外一点呢，实际上正是在17、18岁的时候，啊，这个我的啊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养成的最关键一个阶段。正是在这个关键的阶段呢，我很幸运地走到了山东大学。
2: 在山东大学，薛其坤开启了他14年的求学之路。80年代的校园就像这片小树林一样欣欣向荣、生机勃勃。每到夏季，如火炉一般炽热的济南，却在这里给他留下了一片心灵的清凉。
1: 这个地方好哎，
0: 小王，这是山东大学非常有名的小树林。小树林呢，不但有阴凉，而且呢，学校也有这个座，所以呢，这个地方的这个座位呢，可以说是一座难求。结果呢，成了

0: 同学们啊读书学习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当时80年代，山东大学，这个学风呢还是非常的好。同学们呢，这个用所有的时间，找到所有可能的条件呢，哎，好好的学习，打牢自己的基础。当然呢，我自己也是经常光顾小树林的所谓努力学习的同学之一。
1: 为什么大家会有这种劲头？
0: 你想吧，80年代。啊，改革开放开始，1978年呢，全国科学大会可以说科学的春天就来到。
2: 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四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3: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

0: 作为80年代的新青年呢，进入了大学，有了这么好的学习机会，所以必须抓住所有的这个可能性，把自己的基础知识和自己大学学业优秀的完成。这是我们当时一个很朴素，几乎是所有同学都秉承的一种信仰。
1: 他们都说嘛，那个年代大学其实就是一个人或者一代人的精神坐标，
0: 你只有到了这个坐标在这个点上，你才能考虑下一个的路程和路径是怎么走下去。
2: 绿茵场上的奔跑是薛其坤人生最初的量子纠缠，那个青葱少年也曾在实验室和足球场之间辗转作为光学系足球队的主力左后卫。他随队参加了1980年的山大本科生毕业班足球比赛，最终斩获了亚军。
1: 哇，知道您大学的乐园了啊！
0: 知道我当年这个赤城球场的地方啊。
1: 当年您踢什么位置啊？
0: 我踢的正式的系队的时候是左后卫，因为我左脚呢，这个当时力量比较大。就让我当左后卫，有时也靠前一点。
1: 踢足球是说为了锻炼身体啊，还是说这种球场上的热烈让你喜欢啊？
0: 就是当时看到了这个我们中国足球队在那个年代赢了沙特科威特。科威特当时是世界的，是这个亚洲的冠军，沙特呢是比较强的队，这两个队我们中国队呢都赢了。所以呢在当时呢在国内的大学生中啊，年轻中啊，兴起了一个应该是足球热，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呢，也成了那一对这个年轻人，包括我们这些当时正在学的大学的一种目标。
3: 现在场上比分还是3-2。刚才这个球是触到了对方的队员身上以后飞出了底线，中国足球队在前场。
1: 是不是从这场球开始您知道了逆袭的力量？哎呀，
0: 起码让人感觉到永远不能放弃，往往呢永远不放弃呢，最后给你带来的那种惊喜和震撼是超过你原来预想的那个状况的。另外一个因素呢，锻炼完了以后呢，简单冲一个澡以后呢，在这教室学习的时候呢，就感觉到脑子非常的清晰，看书的时候做作业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全神贯注，学习效率更高了。
1: 其实还有一点挺重要，你说踢球就一定有输赢，其实那个时候也是人怎么对待输赢一个特别好的教育啊。
0: 哎，当时呢就是进一个球的时候，特别是进一个精彩的球的时候，就和你完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实验的时候，或者完成了一个很高效的工作的时候呢，都会给你带来一种喜悦啊，所以你感到这是一个值得多花点时间做的事情。
1: 而且那个年代，你看82年，那时候女排三连冠是不是就那时候啊？
0: 好像是第一个冠军就是在应该是81年的11月，
4: 在日本大阪，
0: 正是我们在大二的时候，我们呢全场观看了这场，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转播，最后咱们中国队是3-2。
5: 状态现在是由10号陈亚琼发球。那么在小川把球传来以后，现在是由8号黄爱的口球中的拦网得分16，17-15。

0: 赛胜利了，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1: 女排的队员登上领奖台，全国十亿朵心花怒放，十亿面红旗招展，女排姑娘用汗水为祖国写下了光辉灿烂的诗篇。
2: 那种女排精神在全国
3: 慢慢的就蔓延出来。另外一点呢，让我们感到中国人也行啊，是吧？包括我们这些人讲的也应该努力，也应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在自己的实力，再回到世界的这个平台上为国家争光。
4: 那个时候呢，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是考研究生，成为科学家必须要走的这么一个一步。
5: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6: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7: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8: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7: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8: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9: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7: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0: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14: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1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17: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坊，我是远哥。在清华物理系大楼的实验室里，薛其坤的目光穿透精密的分子束外延设备，凝视着微观世界的秩序。这位曾因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而震动世界的科学家，正以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的新身份开启下一段征程。当镜头跟随他重返山东大学那片熟悉的小树林时，

阳光穿透枝叶，仿佛照亮了44年前那个怀抱物理课本在石凳上奋笔疾书的沂蒙少年。从层叠山峦到量子奇境，他的足迹在中国科学史上画出一道独

0: 做好每一天，做好每天的工作，做好每个月的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一种内在的东西。有时候呢，你也很好强，我就觉得这么自然界的一些东西啊，那些未解之谜也好，一些疑问也好，总是一个死的东西。我们人总是活的，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它解决掉呢？另外呢，一个更强大的思想的动力，你可以现在知道我们中国的啊走向富强的过程中啊，尤其是过去十年在世界这个版图上来讲，让我们感到非常的不服气。为什么我们中国就不能让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国家就不能强大，就不受人欺负？但是呢，科技又是一个使一个国家强大，别人不敢欺负你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呢，接受了党和人民的培养，这样一个科学家自然的就会把这个呢融入到自己的科学实践中。
1: 多年之后，李杰克在薛其坤基因里的沂蒙山印记轰然苏醒。大山给了他攀登的耐性，土地给了他扎根的沉稳，漫山遍野的桃树更赠予了他抵御风雪的柔韧。那些求取枝干在寒冬蜷缩蓄势，却在料峭中率先捧出了灼灼花海，恰如他蛰伏多年之后点亮科学星途的孤勇。

0: 直播间里的朋友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今天听说我的老乡薛院士要回到家乡，我非常开心，我要去见见他。
1: 50岁怎么写？我的50岁，卑微苦守身建楼，为糊口耕种田园忙不休。
2: 2022年，这位在田埂上赋诗的种桃的女性，以她的乐观积极感染了数以百万计的网友，被网友们称作是沂蒙二姐。同样是来自蒙阴乡间，这位农民诗人和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碰撞呢？
0: 因为我一直非常的敬仰她，我们当地的孩子也都以她为榜样。我听说她获得了国家科技最高奖，去见她要带点什么呢？我想用我的顺口溜写一首诗歌。写什么内容呢？就写家乡的田间地头与薛院士的量子力学的关系，写写家乡人民对薛院士的敬仰之情，你们觉得可以吗？
3: 我们从老家给您请来了一个老乡，玉霞大姐。
4: 哎呀，我得叫小妹了吧，是吧？
0: 薛院士您好，
4: 哎呀，你好，你好，
0: 太开心了。哎呀，我来自蒙阴。
4: 哦，蒙阴啊，
0: 当然真的。我们是一个地方的呀。
4: 真正的老乡啊，好好好好。
3: 玉霞大姐呀、啊，就特别爱写诗，特别有名，是写诗出的名儿。网友都管她叫沂蒙二姐，因为她特别崇拜您，所以给您写了一首诗。我说那您就亲手交给薛院士吧。
4: 那谢谢老乡啊，也谢谢谢谢谢谢。
0: 薛院士是咱们家乡人都很敬重您，我也一样，那孩子们都是学习的榜样。我想表达一下我的敬意，我写了一首顺口溜，我写不好，我读读可以不？
4: 好，
3: 我们特期待。
0: 我写的不好，是薛院士，量子田埂薛院士，这是蒙阴的科学家吗？不，这是走出国门的物理之星，这是几十年寒窗苦读的科学之灯，执自信之笔，在微观的皱褶里种出霍尔效应的经费。谁说这双手不握锄头？您在实验室里开垦出新的麦田，论文里的麦浪，喂饱了千万人求知的口。薛院士，您把高深的学问写成了乡亲们能听懂的句子。您用巴克利捂热了冷原子的霜雪，超导的细流因为您而漫过国际。低温不是终点，是种子在等待破壳的呼吸。数据如蝈蝈在范弧间跳动，实验楼成了新地标，而您依然是那个站在田埂上用方程给家乡写信的人。方程里一头敲着蒙阴的月，一头醉着清华园的晨。
4: 哎呦，
3: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音响。

0: 写的这个诗里充满了什么量子霍尔反常定律啊，太厉害！因为我只了解到薛岳是的，我只能了解到这些，用我的理解写出的这个
1: 绝大部分都是非常准确的。
0: 哎，太好了，真的
1: 很了不起。
0: 把您跟写田间、麦田、田埂、锅管啊都联系在一起，因为大姐写诗，真的过去都是看到您里边的桃树啊、果树啊、春天呀，第一次出现物理。
1: 哎呀，
0: 因为我是在田埂里劳作，我看到的就是家乡的桃子呀、麦子呀，这些田间劳作的镜头。但是，薛岳是给我的感觉不一样，他是家乡走出来的科学家耶。
2: 他曾经写过一首诗，为什么大家认识了他？他说：“我敢与天争。”争
0: 光阴半
2: 光阴半寸，我敢与命争，不甘于随波逐流。就大家突然间发现，在田埂之间能够有这样的精神生长出来，这是不是沂蒙人的一种精神？
1: 对，这个小妹也很清楚，我们要啊，即使小学生啊、初中生，要在这个暑假呀和周末，包括农忙假期，要干很多农活。所以小时候呢，在这个出生长大呢，就自己养成了这种吃苦耐劳的啊一种品质。
2: 你想起来的那个最苦的那农活是啥呀？
1: 最苦呢就是割麦子的时候，因为那个小孩我们也没有什么保护的东西，所以那个麦呢，那些麦刺呢，会刺激身上多啊，所以有时候都肿起来，它痒，晚上睡觉都睡不了，不但是非常的累，另外呢也非常的这个难受。

0: 但是看看自己的同学邻居家的孩子都是怎么样的，所以呢也不觉得就苦了，就是只要坚持一下啊，时间就过去了。你就和他刚才讲的一样，庄稼每年还得种，是吧？哎，
1: 嗯，
0: 所以呢这种不放弃不言弃的精神也是我们啊移民原民那个地方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和品质吧，包括劳动对人的培养。
1: 嗯，
0: 其实呢是你做什么样的事情都应该接受的一种教育，这一点非常重要。
2: 现在你看咱到了这个走的路上啊，
3: 嗯，
2: 跟你当时上学的时候
0: 那完全是
2: 变化吧，
0: 对，
2: 是完全改革开放的
0: 是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景象了啊。
2: 嗯，
0: 哎，
2: 您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出来玩吗？
0: 出来玩啊，组织学院也是想想看看这个城市吧啊，
1: 嗯，
0: 这个说自己的文化和景点一个，也看看这个社会上城市生活和我们农村生活的一些区别，也可以自己讲一些见识。
2: 那个时候有比较强烈的说我要改变命运，当看到城市乡村的差距，
0: 嗯，
2: 有人就说我一定要走出去，我再也不回去了。
0: 当然，大学毕业肯定也是到那个某一个城市去工作啊，
2: 嗯，
0: 但总而言之呢，还是很羡慕在城市工作，各方面都有很好的保障。所以在没考上研究生的情况下，我就被分配到曲阜师范大学，那是当时唯一一个在县城的本科院校。我就到了那里物理系，开始工作，当物理系的助教。大学一个好处呢，就是工作班你自己很灵活掌握，只要你把这个课辅导好、教好，是个时间是很自由的。我这个人还有一点就是不太，这个容易放弃的这种人，所以呢，再说呢，对我来讲，我说考一次、两次也不算什么，所以呢，我就很接受了这个前两次考研的失败。所以在第三次的时候就考到了中科院的物理所，就来到咱们祖国的首都呢，学习，而且是物理研究方面国内最顶尖的
2: 最顶尖，
0: 可以说是我是其中这么一个好的例子。你不管你多么聪明，你能力有多么强，你总会在你一生中的某个阶段会遇到困难，所以呢大家一定不要轻易的放弃自己的追求，放弃自己的梦想。
4: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5: 妈，咱们穿衣服了。
6: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
5: 穿
6: 上，
5: 来伸胳膊，
6: 伸胳膊。
5: 哎，
6: 哎
5: 真棒！
6: 哎呦，宝宝真棒！
5: 哎、慢点、哎，慢点，
6: 慢点，慢点。爸，别怕，
7: 儿子
6: 有我呢。
7: 别怕，
6: 来，
7: 有爸呢。
6: 迈腿，
7: 来，迈腿，
6: 来，
7: 来，哎，对，
6: 对对对，
7: 哎呦。

0: 宝宝真棒。
1: 诺，对，
0: 慢点，
1: 好极了，加油，
0: 来，
1: 爸，
0: 儿子，
1: 咱们再来，
0: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1: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0: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2: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3: 喂，
4: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3: 没有啊。
4: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5: 没有啊。
4: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6: 没有。
4: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7: 没有，
8: 没有，
9: 没有，
10: 没看见。
4: 你到底在哪儿啊？喂
11: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4: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2: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3: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14: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5: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8: 来，遮住左眼，这个，
1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8: 上一排呢？这个，
19: 还是不清楚。
1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20: 陌生电话
21: 别搭理，
22: 高额返利
21: 别相信，
20: 免费礼品
21: 别贪心，
22: 冒充亲友
21: 别转账，
20: 保健品套路
2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23: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24: 我是没头脑，
25: 我是不高兴，
26: 我俩
25: 最怕麻烦。
2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6: 没必要换，多麻烦。
2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6: 没必要修，多麻烦。
2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9: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30: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29: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但

0: 让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4: 每次回到山东济南，薛其功的日程就会被排得满满的。他常常受邀参与各种产学研的研讨会和高校的项目现场指导，同时他还承担着多个中小学量子物理课堂的科普工作。今天我随薛其功教授走入了山东省科技馆，和一位神秘的小嘉宾会面。
5: 这是我们节目的魅力，不仅要让您回到18岁，还得让您回到8岁。这些都是来自于济南纬二路小学的小同学们。
6: 纬二路小学。
5: 这是2年级的小朋友。
6: 小朋友大家好。
5: 这边是4、5年级的小朋友们，跟学姐打个招呼吧。
6: 小朋友大家好。
5: 他们都是对物理和数学特别感兴趣的小朋友。所以今天是带着好多好多问题想来问薛爷爷，是不是？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去问薛爷爷？举手示意我哈，看你们谁举得快啊，开始。哇，那小男孩举得可快。
7: 做实验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6: 我做的实验呢，有时候非常的危险，高压低温，比如说液氮比火燎很疼，但是科学家找到科学的方法杜绝危险的发生。
7: 遇到了困难又是怎样克服的？
6: 我就会带领呢学生，我们一起分析出了什么问题，国际会议上啊，在国内的和其他科学家进行讨论啊，去穷尽探索各种各样的路径和方法。所以呢，永远不要放弃。
8: 您在团队合作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6: 要尊重别人，用更欣赏的眼光对待你的合作团队的成员的话，这一点呢很重要。
7: 当您成绩下降的时候，你会哭吗？
6: 我一般不哭，男孩子一般不应该哭，女孩子可以哭，但是我很难受。怎么能不难受呢？那就说成绩提高一点。
8: 量子世界和我们生活中的世界有什么区别吗？
6: 一加一等于几啊？一个猫加一个猫等于几个猫啊？一个活猫加一个死猫等于几个猫啊？
9: 一个猫
6: 、一个猫它既是死又是活，就是你说的这个。所以一个活猫加一个死猫，还有这个加个死了80%的，还有一点点活的。所以呢，你们这里看到有一个不确定性原理，所以呢量子世界啊，会在微观粒子中会出现又死又活的猫，也就是说它的状态是不确定的，它是个两面人。用这种不确定性呢，我们就可以理解微观世界的一些规律，既死又活，一加一不等于二，一加一甚至等于啥也不是，不能用简单的数学描述一些物理现象。
5: 解决了你们心中的疑问了吗？对，接下来该解决我的问题了。因为他们这个小学有一个小男孩给您写过一封信，我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他叫刘一晨。
6: 印象很深刻。
5: 他今天就在我们这些孩子们的中间。您认识他吗？下一个会是谁呢？
6: 是一个男同学。
10: 站在中间这个吗？
6: 是你啊
5: 特别深沉的点点头说是。
6: 2年前就在信上见面了啊。
5: 到舞台中间来吧。
6: 哎呦，你还说
5: 还给爷爷准备什么？又写信了。这是回信。
6: 回信。对，这是我给你回的信。
5: 这是回信。
6: 刘一晨，
11: 这个是我写的小说。
5: 一般孩子们可能就不会太期望说一定会有回信
7: 了。我完全没有想过薛爷爷居然能在百忙之中给我回信，当时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
6: 小朋友，你们应该期望能得到像我这样的科学家的回信。为什么呢？你们是我们国家的未来，如果我们的回信能在你的学习生活中给你们一点鼓励的话， 是我们乐意做的事情。我们国家这个强盛啊和国家发展，我们这个中国的未来，所以我们对你们非常的重视，好吧？
5: 是的，在里面特别说到了勇往直前。

0: 求科学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啊，因为科学是探索未知、追求真理的伟大事业。哎，大家为学爷爷鼓掌。
1: 好，
0: 他告诉所有的科学家爷爷们，只要你们写了信，就一定给你们回。哎，那现在都面对面都见着了，你有什么愿望？有什么特别想跟学爷爷说的吗？
2: 我最大的愿望是希望您能跟信上说的一样，能够在有机会的情况下能够走进我们的学校。
1: 好，
2: 可以签个名吗？
1: 哎，我在这里签个名。好，谢谢你的这个盛情邀请，还有各位啊小朋友，还有乌鸦乌小学老师的邀请。
0: 谢谢啊，一晨，还替你的小伙伴们
1: 对
0: 去邀请。但我觉得签名这个才是他最真实的感受的。爷爷来给我签个名吧，说的特别真挚，还特别写上了你的名字，让大家都看看吧，让我们都羡慕一下。
1: 好，
0: 让大家看看，写到了刘一晨同学、谢启坤，这个好好的珍藏，我等着你的下一部书呢。然后等到下一部书写完了，给学爷寄过去。好不好？好嘞，这封信你好好留着。你怎么眼睛里有点
2: 太激动
0: 了？你看那小眼泪在眼眶里面打转呢。谢谢你，好的，谢谢。对他们有什么祝福吗？
1: 我就想呢，还是说希望同学们要身体好啊，要加强锻炼，听老师的话，也要学习搞好。像董书记讲的那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好不好啊？
3: 好，
0: 能做到吗？
3: 能。
0: 那我们用掌声回应学爷爷给我们的祝福。此刻的薛启坤眼中闪烁的不仅是知识的火花，更是对中国科技代际接力的坚定信念。面对未来，他相信战略视野布局科技未来是需要通过人才培养和前沿探索双轨并进的，而这将会为中国在全球科技竞争当中构筑核心优势。
4: 这个战场是很激烈的。
1: 对，
4: 那这个未来咱怎么战，怎么赛，怎么打？
1: 因为这个现象是存在的，我们没有完美的理论，没有最简洁伟大的理论呢去解释它，这就是我讲的，对更大的舞台，更高的舞台。啊，另外一个呢，这个新的科学原理用到我们的技术发展，啊，用到最后经济中，这些的呢，是我带领团队做的另一个工作。
4: 您怎么看待科学家的这种战略的眼光和视野？
1: 战略科学家的其实最厉害的地方，他就对整个科学发展的趋势、最重要科学的问题的认识。这个呢非常重要，因为呢它统领到可能是在某一个领域，它决定到这个科学发展的方向，甚至技术的进步的方向。
0: 如今的薛启坤早已超越了个人科研的范畴，以高度的前瞻性和使命感，在中国科技发展的关键领域进行战略性布局。科研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就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支撑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的基石，这是驱动中国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这份奋斗指向的是一个由科技实力支撑、更加繁荣发展的未来中国，
1: 为国家提供更大的服务，为人类做更大的贡献，为人类技术也有世人皆知的中国贡献，这是我的责任，我们把民族复兴每一个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2: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3: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

0: 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1: 什么是青春？陈独秀说，
2: 青年如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行。
1: 青年当有志，立志在四方，不羡繁华，不甘平庸，不畏平凡。热血青春，风雨兼程。国防科大雪域官兵沈延亮，
3: 守好边疆，不负祖国和人民的嘱托。
1: 勤勉求索，踏浪追云。海牛项目组首席科学家万步岩，
4: 像海牛的钻头一样钻透一切困难，在超万米的马里亚纳海沟打下世界第一钻。
1: 时代的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里，眼里有光芒，脚下有方向，心中有力量，这就是我们的青春。
5: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6: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7: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8: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7: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9: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7: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7: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0: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7: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我不。

0: 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3: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4: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3: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1: 哎，天气滚烫的，屋里调调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2: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1: 么子福利咯？
12: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12: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6: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岳麓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尼古·赫敏，喜欢他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4: 哎，鱼不要抓！
5: 摸就行了，摸就行了。
4: 来了，这鱼就。
3: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6: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7: 扔什么？
8: 一个吃了的鱼棒子。
9: 吃了的鱼棒子。
7: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6: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0: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1: 有谁家小孩啊？
10: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2: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它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1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5: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6: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

0: 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

0: 润生活。
1: 在当代文学的星空中，总有一些作品能够穿透历史的迷雾，触及一个民族最深层的记忆与情感。他们以土地为纸，以血泪为墨，书写着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坚守。今天的品味书香，我们将带您走进这样一部兼具文学深度与历史厚度的作品，来自作家赵德发的长篇小说《缱绻与决绝》。该作品曾被改编成电视剧《生万物》，由杨幂、欧豪主演。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同在文字的厚重与光影的流转中，探寻沂蒙山区天牛庙村四代人的爱恨情仇，感受农民与土地之间那份缱绻与决绝的复杂情感。
2: 一夜匪患惊破山乡宁静，百年变迁洗净土地沉浮。中国当代作家赵德发以农民三部曲奠定乡土文学重要地位，缱绻与决绝作为三部曲的开篇力作，荣获人民文学奖，入围茅盾文学奖，是书写中国农民与土地命运的史诗经典。在沂蒙山层层叠叠的褶皱里，赵德发用笔刻下了四代农民的宿命。面对掠夺，他们是退让还是反抗？面对故土，他们是相守还是离去？缱绻是情，决绝是命。读懂缱绻与决绝，就是读懂中国农民与土地那段撕心裂肺的生死恋歌。本期品味书香邀您一同走进这段血色与希望交织的岁月。
1: 缱绻与决绝是赵德发农民三部曲之一，曾获第三届人民文学奖，入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这部小说从1927年写起，以沂蒙山区天牛庙村首富宁学祥的长女秀秀被土匪绑架为开端，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乡村画卷。小说深入描绘了农民求生存、求发展的顽强精神，以及他们与土地相依相存、不可割舍的关系和感情。作者赵德发曾说：“我想写的不只是一个家族的故事，而是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他们视土地为命，播种希望与寄托。”这句话正是小说最核心的精神内核。首先，就让我们从文字的起点开始。小说开篇便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场景：宁学祥的长女秀秀在出嫁前夕遭土匪绑架，索要赎金。而宁学祥为保土地弃女不顾，让他的二女儿待嫁。出事儿的那天是民国15年腊月初七，那天天气很好，一大早宁学祥就背上粪筐往村外走去。他今天要去寺里外的王家台，后天他的大闺女秀秀就要出嫁了。昨晚上数算了一下，那个庄的八家佃户中还有三户没有送贺礼。想了想，这三户都是挺妖俏的，交粮拨工从不那么顺妥，很有必要去催一催。平生第一回送闺女，喜果子无论如何要多一些，这样老子脸上也显得光彩。这是一二一庄也是别让这些狗东西坏了规矩。东家办喜事，种地户子在那里装不知道，这算啥事儿？宁学祥这么想着，就走到了围子的西门。此时有一人半高的两间坐木围门已经打开，看围门的两个年轻汉子正绣着手蹲在墙根晒太阳，见了他便打招呼：“大老爷出门？”宁学祥眼睛似彩不彩地扫了一下他们，便走出了门去。这些看围门的都是亲戚会的人，是受他儿子宁可金管的，所以他身为宁可金的老子，自然不必跟他们客气。那事情发生的让宁家

全家都感到不可思议。在宁学祥走了之后，宁学祥的老婆田氏便开始带领儿媳妇连夜和拌饭的李嬷嬷为秀秀出嫁的事忙活。田氏是个疼孩子的女人，对闺女的事半点也不马虎。她先是将早已为秀秀准备好的被褥再检查一遍，看被角上应该拴坠的枣啊、栗子呀、是否弄好，又拿过一串钥匙，将陪送闺女的厨子柜子上的锁逐个投了一遍，看是否有不好开的。这当空，秀秀正和妹妹苏苏在玩一个锃亮锃亮的电靶子，那是他们的哥哥刚从城里买来陪送妹妹的。那玩意儿是奇怪，也不装洋油，亮起来却那么刺眼。苏苏拿着它往李嬷嬷的眼上照，照得李嬷嬷直眯眼直笑。她伸着手说，大小姐二小姐也叫俺看看。苏苏就递给了她。李嬷嬷接过去看了两眼说，省着点吧，甭叫她亮了。说完就用嘴吹，见吹不灭便急了说，这可怎么办，插到水盆里淹死吧。将宁家几个女性逗得直笑。这时候密汉小说到后院说，又有人来送果子，田氏便放下手中的钥匙去了前院。那里的檐下果然有一老一少两个女人站在那里，手里提了四个红纸糊出的小匣子。田氏见有些面生，让他们进屋后就问是哪里的。四十来岁的女人说，她是葫芦沟的，男人叫张冠礼，跟她来的是她的闺女，她家借了老爷家的钱，至今还没还上。今天听说大小姐的喜事，就上门来贺了。田氏想想，似乎听男人说过葫芦沟张冠礼借钱的事儿，就把他们提来的果子收下了。收下时，他将四个果匣子都暗暗掂了一掂，洗果匣子是木头钉成，又用红纸糊起的，不到吃时不打开。有些刁钻人家往往作假，里面不装果子，却装地瓜干甚至小石头。前几天田氏已经掂出了五户，均是当场撕开，让他们丢脸。今天这四匣不轻不沉，晃一晃声音也对头。田氏心里满意，就让李嬷嬷泡茶。年长女人摆摆手说，甭泡了，俺不渴。太太，俺听说大小姐长得像仙人一般，可俺从来没有见过，能不能叫俺看一眼。田氏听了这话，心里挺欲贴，就说看去吧，接着示意李嬷嬷带他们去。然而就在他们刚进后院片刻，只听那里传出秀秀让狗咬了一般极度恐惧的嘶叫。田氏急忙跑出去，便看到了如此情景。那两个女人正架着秀秀向外走，老女人提了把菜刀，小女人则提了把盒子枪。原来这两个人是女马子。田氏立即母狼一般扑上去，放下，快把俺闺女放下。两个女匪哪里肯听，小女人飞起一脚将田氏踢翻在地，然后拉着秀秀出了大门。小说《缱绻与决绝》以这段震撼人心的绑架作为开篇，以由喜到悲的极致转变抓住了读者的心。作者赵德发精心构建了一个充满温情、秩序和希望的喜庆前夜，然后在瞬间将其粉碎。从宁学祥盘算收礼的小算盘，到田氏检查被褥上的枣粒，再到姐妹俩玩弄新奇的电靶子，李嬷嬷想用水淹灭光的憨态可掬，这些细节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和即将嫁女的喜悦。特别是电靶子这一细节，既展示了宁家的殷实，也渲染了家庭内部的温馨和谐。就在读者沉浸在这份祥和中时，危机骤降。两个看似普通的贺喜农妇瞬间变成了持刀拿枪的女匪，前一秒是仙人一般的夸赞，后一秒是让狗咬了一般的嘶叫。这种反差极大地冲击了读者的心理防线，让人深刻体会到在那个时代
命运的无常和脆弱。2024年

改编自缱绻与决绝的电视剧《生万物》与观众见面。这部剧集由杨幂、欧豪领衔主演，一经播出便引发广泛热议。剧集保留了小说的核心情节与精神内核，但也在叙事节奏、人物塑造、影像风格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编与创新。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剧集，看看导演是如何用光影语言将文字中的沂蒙山区与土地史诗搬上银幕的。在剧版《生万物》中，导演大胆地将原著的叙事节奏进行了调整，将小说跨越数十年的宏大叙事浓缩为更加紧凑的剧情线。剧集开篇便展现了秀秀被绑架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以及宁学祥为保土地弃女不顾的冷酷抉择。杨幂饰演的秀秀，从大家闺秀到历经磨难后的坚韧女性，角色转变层次分明。欧豪饰演的风大脚，则将一个身有残疾却心地善良、勤劳朴实的农民形象演绎得入木三分。

0: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1: 来来来，满上满上，
2: 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3: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2: 我能开，能开。
3: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4: 我是文员，
5: 我是秘书，
6: 也是伐木工人。
7: 我是客户的伙伴，
8: 我是同事的搭档，
9: 也是树木的敌人。
10: 我是老板的助手，
11: 我是业务的能手，
12: 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3: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0: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4: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5: 刚才我们读到了书中的开篇，秀秀被绑架之后，就在人们都以为宁学祥会赶紧准备赎金救自己女儿的时候，他却推三阻四起来。宁学祥面临救女儿还是保土地的抉择，是震撼人心、具有悲剧色彩的冲突高潮。这一情节并非简单的要钱不要命的道德批判，而是将人物置于传统农民伦理与残酷生存法则的绞肉机中，深刻揭示了那个时代中国农民的宿命。在《生万物》的电视剧中，饰演宁学祥的倪大红和饰演亲家嫂子费佐氏的秦海璐把这一段演绎得尤为精彩，我们来听一听剧中是如何表现的。
16: 大奶奶，您叫我呀。
17: 客人来了多少了？
16: 坐了两桌了，得有二十来个。
18: 大嫂，
19: 那你还没回来
17: 啊？这接亲的吉时也快到了，俺看你们爷俩还是按照吉时出门去接亲，回来路上走慢点，给文典也腾点空，新媳妇儿接回来咱也就算踏实了。
19: 行，那俺这就准备去，马上就去接亲。
17: 哎，接亲。
19: 走。
18: 飞大奶奶，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17: 咋了？出啥事了？各位兄弟，文典出事了。
18: 宁秀秀，宁家大小姐

0: 这是来借亲呐？那看不像借亲，这是得着信儿来兴师问罪的。东家，我这来人了。
1: 贝贝都在呢，会所是有礼了。俺是刚准备来接亲，就听见信儿了。俺家嫂子是俺们家对不住你。婶子，咱不说这个，俺是来帮忙的。现在咋样了？
2: 有主意了？
1: 宁德叔，哎呀，嫂子误会了，哎呀，谢谢。 婶子，这事儿啊出得急，但是咱不能自个儿乐了阵脚。马子专挑今天来绑秀秀，那肯定是谋划好的，无非就是为了钱，那咱就凑钱呗。俺家里头有一些现钱，再借借凑凑，拿个500肯定是行的。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熟人，救秀秀。
3: 哥，俺家里还有100多大洋。
4: 这七凑八凑行啊，那要是不够啊，找金齐会的楚会长再借他3000。
3: 借，你倒是借了钱就不用还了。再说了，俺就是借了他的钱，万一他要加点利息，让俺马上还，或是再有点啥别的条件，俺咋办？人家人多势众，拿的都是真枪。
4: 这钱就是脖子上的刀。可马子挑这个时辰绑人，这可是谁都知道啊！这新娘子要是在马子窝过了夜，那可就……安东，安东，他爹过了午夜，这婆家就不让进门了，俺家秀秀都等了3年了。
3: 什么午夜不午夜的啊？小瑞不是说了吗？
5: 人家杜大鼻子不取性命，也不用刑，咱家闺女不会有事儿啊！
6: 大叔，现在可不是观望的时候啊！这秀秀能不能好好的嫁进费家的门，那可全靠您拿主意呢。
5: 俺能不知道吗？那是俺亲生的闺女。如果一时凑不上钱，那想想，你就一个人协商着。
6: 拿上凑够的钱数，剩下的拿你的地契抵押，日后再拿钱换回地契。
1: 四叔叔说的对，哥，还可以多拉些粮食上山找杜大鼻子去求和，粮食和地契也是咱的常意嘛。陈粮俺家也有，都带上。这粮食嘛，年年生。
5: 年年种，回头再攒就是了。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姑娘的清白。
6: 马子要引亲，压地契，还得送粮食。他们要是不要，把俺给绑了，你们就得出2000钱、3000。
5: 俺该出的主意出了，俺老了，精神不济。
7: 俺就先走了。哎呀，四叔，四爷爷，缱绻与决绝的核心主题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宁学祥的选择象征着传统农耕文明在面对现代暴力冲击时的无力与僵化。他死死守住土地，以为守住了根本。 却没想到，在枪杆子面前，土地换不来亲情，也换不来平安。这种守土的执念，在剧烈的社会变革和暴力掠夺面前，显得既悲壮又荒谬。书中的宁学祥不是一个单纯的坏人，而是一个被时代洪流裹挟、被土地执念吞噬的可怜人。 作家赵德发通过这一情节，不仅批判了封建土地制度对人性的异化，更是对整个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旧社会发出了血泪控诉。这也预示了后来土地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当土地成为农民的枷锁而非保障，当传统的宗法论。

0: 理无法保护弱者时，旧有的秩序必然走向瓦解。然而，《生万物》作为《缱绻与决绝》的艺术化改编，并非简单的情节压缩。导演在保留小说精神内核的同时，注入了更多现代视角的思考。小说中那种对土地近乎偏执的眷恋，在剧集中被赋予了更多人性化的解读。土地不仅是生存的根本，更是情感的寄托，家族的延续。在沂蒙山区的天牛庙村，有一副对联写了百年：土生万物由来远，地在群伦自古尊。作家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就从这片土地上长出，它是农民三部曲的开篇，用四代人的命运作线，缝起了六七十个春秋的风雨。1927年那个动荡的夏天，守妇之女秀秀被绑匪撸走，父亲宁学祥在赎金与地契间选择了后者，一句地是命根子，没了地宁家就绝户，让亲情与土地的拉扯成了贯穿全书的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家族传奇，当秀秀从土匪窝逃回，撕毁地契嫁给残疾青年风大脚，当风儿捧着一把泥土说能够让他流出油，当铁头们为永电权喊出嘶哑的口号，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农民与土地最痛的纠缠。爱得有多缱绻，命运就得有多决绝。好，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拆开这份从指尖长到荧屏的土地情书，看文字如何扎根，光影如何生长。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 品味书香，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欢迎您继续收听。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继续跟着文字以及改编的电视剧走进赵德发的小说《缱绻与决绝》，一起踩进天牛庙的泥土里，听听那些被土地滋养又被土地困住的灵魂在时代里发出怎样的声响。缱绻与决绝究竟讲了怎样的故事呢？围绕着土地的关系，讲述了天牛庙的那群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被时代洪流裹挟，上下起伏，身不由己。土地是农民的命，是农民的根。几千年来，在这命与根的土地上，中国的农民播种着他们的希望与寄托，耕耘着梦想与现实。在文学史上，作家们以为他们竖起了一座座丰碑，描述了世代农民在社会的变革中所经历的种种磨难与欢欣。这部《缱绻与决绝》小说正是以土地的变迁为背景，展现了农民求生存、求发展的艰难历程。书中有一些细节让人非常的难忘。风儿想租宁家的地，秀秀的那句“俺没有爹，像块冰”冻住了父女间最后的一丝温情。可当她为婆家向费家求地，撞见昔日未婚夫费文典时，四目相对的瞬间，泪水却决堤而下。一边是被土地斩断的亲情，一边是被命运拆散的爱情，而土地始终沉默，像个最公正也最残酷的裁判。

0: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1: 来来来，满上满上，
2: 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3: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2: 我能开，能开。
3: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4: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5: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6: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7: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0: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8: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0: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9: 今天为您推荐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栖春山》。急速前进的时代，我们如何实现诗意的栖居？作者陆苏在乡土草木、山林万物、味蕾印记与泛黄的时光中追寻答案，重新探索生活的质地，构建全新生活美学。唯美典雅的文字如轻声低语的抚慰。大多数人为了碎银几两奔忙疲惫不堪的时候，还有一处放逐自我、追寻诗意的精神自由地。当我们与真实的自然发生确切的连接，重启尘封已久的自然力量，疲惫的灵魂就找到了生活最本真、最赤诚、最润美的模样。
1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2: 缱绻与决绝中的另一个核心人物是风大脚，那个最终娶了秀秀的残疾青年。小说中对风大脚的描写充满了乡土气息与人性光辉。他的左脚天生奇大，走路一歪一顿，却拥有一颗比常人更加善良坚韧的心。秀秀从山上逃回来后，宁学祥为保颜面急于将她嫁出。风二的儿子风大脚就这样走进了秀秀的生命。接下来我们继续翻开书，读到书中对这一段的描写。这小伙叫风大脚，是红鼻子风二的儿子。也不知什么原因，小伙子生来左脚就大，为他接生的花二媒婆亲口讲，他在娘肚子里是左脚先出来的。 这脚一出来，把花二媒婆吓了一跳。她说了不得，这只脚大得像七八岁孩子的，不知人有多大。她大姑，你今天怕是没命了。说的大脚娘直哭，

在门外等候的风儿也冒了冷汗，跑进去说：“他见着你行行好，不管怎样你也得保住这娘儿俩。”花儿媒婆说：“试试吧，实在不行就听天由命了。”女人腿间的那只脚露在那里，有时还一动不动，像在探这世界的虚实。等了整整一天一夜，胎儿的那只小脚竟然脱颖而出，接着整个胎儿就下来了。这就是风大脚。女人看着儿子一大一小的脚说：“这可怎么办呢？”风儿说：“不要紧，过几年那小的就赶上大的了。”岂不知几年下去，这孩子的小脚长，大脚也长，始终大出一倍，让他成了累赘，走起来一歪一顿的。方二两口子便只好承认这个现实，张口闭口管孩子叫大脚。后来这孩子便没再另起名，到十来岁全村人都喊他大脚。秀秀这一觉只睡到第二天中午，夜里大脚坐在他的脚头陪他。大脚看着床那头睡着的秀秀，恍如梦中。他说啥也想不到，宁家的大小姐今夜会睡在他这张散发着浓烈汗臭味的破床上。小时他常在街上见到秀秀，那时候他和苏苏姊妹俩经常牵了手在街上玩，但姊妹俩长大之后，大脚就很难见到他们了。这五六年间总共就见过一两回，最后一回是去年的春天。大脚在地里干活，正好田氏带着两个闺女走娘家回来，路过南岭。田氏说让小说用车子推着，姐妹俩则跟在车子后面走。秀秀一身月白衣裳，衬了张红扑扑的小脸，要多好看有多好看。在抬眼偷看的刹那间，不知怎的，他像踩了个异物，一股麻酥酥的感觉从那只大脚开始嗖嗖地窜到了头顶。这会儿看着这张被黑发半遮着的俏脸，大脚又有了那种感觉，这感觉让他一阵阵浑身发颤。他不敢再看，便像一条狗似的缩在秀秀的脚头，迷迷糊糊熬到天亮。第二天早晨，方二两口子商量道，中午应该做顿好饭让秀秀吃。方二不假思索地说：“我去借鱼。”老婆一瞪眼：“亏你想得出，人家是大家主的闺女，你能这样哄人家？”借鱼是这里一般人家常用的做法，家里有客来，便到人家借一条白鳞鱼，提回家糊上一层面，用油炸了上桌。客人也懂，就餐时只吃那一层面，这样酒席散了，那鱼仍完好无损，再送回原主。当然送还时还要端一碗剩菜或剩饭给人家作为报酬。有的人家置上这么一条鱼，往往能出借十几次甚至几十次，换回的剩饭剩菜十分可观。经老婆提醒，风儿也觉得借鱼给秀秀吃不妥，狠狠心说：“我到集上买。”恰巧这天天牛庙逢集，风儿老汉便拿上了钱去买了几条小鲫鱼，又割了一斤猪肉，拿回家在院子里说：“这回鱼肉都全了。”午饭做好后，风二老汉因羞于和儿媳同桌吃饭，一个人躲到街上去了。风二老婆让儿子叫秀秀吃饭，大脚便羞答答去了东厢房。这时秀秀已经醒了，大脚甜甜地说：“你醒啦，醒了就到堂屋吃饭。”秀秀呆呆地瞅着他，瞅了一会儿说：“俺怎么到你家里了？”这话问得大脚不知该如何回答，他再去瞅秀秀，便发现这张俏脸上已是珠泪滚滚了。大脚不敢再在这里停留，便走出屋子向娘讲了这情景。老太太说她是心里难受，

别管他，由着他哭一顿吧。晚上，秀秀仍然没有起床，只听得在屋里哭一阵歇一阵，再哭一阵，大脚心里发怵，连去东厢房里睡觉都不敢了。方二老汉抽着烟小声说，这丫头已经到了这般地步了，还哭个啥，再哭也哭不回来个囫囵身子。说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老婆把他狠狠踹了一脚，他才不说了。之后一家三口坐在那里彻夜未眠。好容易熬到天明，一家人正说秀秀一天两夜没再吃饭可怎么办，却听院子里有了动静。方二老婆开门一看，见秀秀正站在那里往堂屋里瞅，没等她开口，秀秀说话了，日头出了，好拌饭了吧。听见这话，一家三口都觉得心里的大石头落了地，老太太的眼泪都出来了，她急忙大声应道，哎，拌饭拌饭，昨天拌的好饭一家三口没舍得吃，一直在留着。老太太便端着锅屋里重热，热完端上了桌子。老汉还是躲了出去，让老婆儿子陪秀秀吃。秀秀仍然像第一顿饭那么能吃，吃完抬头瞅瞅大脚的脸，接着低头去瞅搁在小饭桌旁边地上的那只大脚。风儿老婆发现了这点，就有些发窘，急忙用眼神向还在吃着的儿子示意。儿子懂得了，便将那脚往桌子底下藏。秀秀说，你不用藏，俺是想看看你的鞋是怎么个做法，娘你教教俺，俺给他做一双吧。听得这话，娘儿俩对视一眼，眼里都流露出无限的惊喜。下午，风儿老婆便找出几尺布、几盘麻绳和一些破布壳子教秀秀做鞋。她告诉秀秀，儿子的这只大脚可让她前些年伤了脑筋，不光是因为大，还因为它长得古怪。它不像常人的脚那样两头宽中间窄，而是中间再突出一块，所以这鞋就不易做，鞋底是怎样怎样，鞋帮要怎样怎样。说完，方二老婆就拿出纸剪的鞋样子，手把手的教。秀秀原来是会做针线活的，男人的鞋她曾给爹和哥做过，经方二老婆稍一指点便明白了，于是照着样子先做鞋底，用纸壳子托起，用布包起，便拿麻绳一针一针的纳。那只鞋底实在是太大了，秀秀放在胸前一打量，几乎能够遮住她的半边身子。秀秀用小手捏着她平搁在膝头，用锥子锥绳眼时，将小身子弓起，使出了浑身的劲儿。锥上一个眼儿，穿进一截麻绳，将锥子放在头发上蹭一蹭，沾点发油，再弓起身子扎一针。大脚看着看着，便噙着两包泪水走到小东屋里，扑倒了已经留下秀秀味道的被子上。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

0: 健康家。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8: 一般要1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7: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8: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7: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8: 因为
9: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10: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11: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0: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以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2: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小说《缱绻与决绝》书中的内容。这段文字朴素而动人，将风大脚内心的悸动与卑微刻画得入木三分。在小说中，赵德发的文字风格厚重而克制，他很少直接抒发情感，却通过对细节的精准捕捉，让读者感受到人物内心的波澜。秀秀与风大脚的关系是小说中最具张力的情感线之一。一个是曾经的大小姐，一个是身有残疾的贫苦农民，一个是带着被侮辱的创伤，一个怀着近乎虔诚的爱慕。他们的结合既是命运的捉弄，也是时代的必然。小说以土地为线索，串联起4代人60、70年的恩怨情仇。从宁学祥为保土地弃女不顾，到风大脚与秀秀在贫瘠的土地上开荒种地，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动荡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运动，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合作化到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联产承包，土地始终是贯穿全书的核心意象。作者赵德发说，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是一种缱绻与决绝的复杂情感，他们离不开土地，却又常常被土地所束缚，他们热爱土地，却又不得不为土地付出沉重的代价。电视剧对小说的改编，在人物塑造上进行了更加细腻的处理。小说中风大脚的形象相对内敛，而剧集中欧豪的演绎则赋予了这个角色更多的情感层次。剧集增加了许多原创情节，展现风大脚与秀秀从陌生到相知，从相知到相守的过程。剧集的结尾，秀秀站在自己与丈夫亲手开垦的土地上，望着丰收的景象，眼中闪烁着泪光，那是对

0: 失去亲人的缅怀，也是对生命韧性的礼赞。
1: 年轻时俺怨恨着土地，可渐渐的俺觉得俺和俺爹、俺公爹、大脚和千千万万锄地户子一样依恋着他。土地不说话，不管俺怨他还是恋他，照样默默长出庄稼，滋养俺们，滋养着万物，天长地久，生生不息。
2: 你咋才回来呀？
1: 1964年9月，山东特大洪涝灾害，
2: 把湿衣服脱了别着凉。
3: 俺去地瓜田里抬水了，这雨呀、一下就是七八天，话匣子说明后两天还又再不排，这地瓜都得沤在田里了。
2: 不要去哪儿啊，你先把饭吃了。
3: 漱口发大水了，还得去看看，不能让这水倒灌进田里。你吃吧啊，不用等啊，一会儿就回来。
2: 外面这雨这么大，路都看不清楚，给老眼风花的注意点啊。
3: 我行吧，媳妇儿。村里的路俺闭着眼都能走，照顾好孩子们。
2: 都多大了还照顾？
3: 再大也是俺的孩牙子。走了啊。
1: 俺的大脚那天走了之后就再也没回来，他带人护住了堤坝，保住了农田，他这个老生产队长却被滔天的洪水卷走了。
3: 咋了？不认识俺了？谁都有老的时候。把手给我。就在路口，俺带你去地里看看。
4: 舅，那就是咱家的地，种着自己的地真好，踏实。
5: 是啊，年年这样，春种秋收，
4: 永远这样。
5: 愿五谷丰登，天下太平。

在小说中有许多关于土地的深刻描写，尤其是风大脚父亲风二临终前对儿子的那番教诲，堪称全书最动人的篇章。风二老汉在临终前对大脚说：大脚，世上72行，咱是打庄户的，打庄户是干啥的呢？是施弄地的，是种庄稼的。老辈人都说10年读个探花，10年学不精庄稼，真是这样呀，打庄户真是不容易。打庄户的第一条，你要好好的敬着地，庄稼百样巧，地是无价宝，田是根，地是本，你种地，不管这地是你自己的还是人家的，你都要好好待它。俗话说，地是父母面，一天见三见。依我的意思，爹娘你也可以不敬，可你对地不能不敬。你别看他躺在坡上整天一声不吭，可是你的心思他都明白。你往地头上一站，你心里对他诚不诚，亲是不亲，他都清清楚楚。你对他诚，对他亲，他就会在心里记着你，到时候用收成报答你。这是最要紧的事，一丝一毫也马虎不得。剧集《生万物》在呈现这些场景时，也采用了更加视觉化的手法。风二临终的场景被处理得极为克制，昏黄的油灯下，老人枯瘦的手握着儿子的手，窗外的土地在暮色中沉默，没有煽情的音乐，没有夸张的台词，只有一代农民对土地的眷恋在静默中流淌。

0: 这种处理方式与小说冷峻克制的叙事风格形成了有趣的呼应。缱绻与决绝小说与聚集生万物在主题表达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他们都在追问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是缱绻还是决绝？是依赖还是抗争？小说通过四代人的命运给出了复杂的答案。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他们的信仰，也是他们的枷锁。剧集则在这个基础上加入了更多现代性的思考。当土地不再是唯一的生存来源，当农民可以选择离开土地，那份缱绻与决绝又将如何演变？比起小说原著跨越数十年的宏大叙事，生万物剧集在叙事上更加聚焦于秀水与风大脚的情感线。这种取舍虽然损失了一些历史的纵深感，却让人物关系更加的清晰，情感张力更加集中。剧集结尾，秀秀站在新开垦的土地上，望着远方的群山，轻声说道：这地是咱们用命换来的。这句话既是对小说精神的忠实传承，也是对当代观众的情感召唤。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品味书香。土地上的缱绻与决绝是中国农民永恒的主题，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最深层的记忆。愿我们都能在时光的回响中触摸到那份来自土地的温暖与力量。感谢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次品味书香我们再会吧。
1: 本期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憾，我最后一次求你抱抱是在哪里。
1: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视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5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

0: 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叫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们都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那翁堂老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2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折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5: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请拿好。
8: 一位身高约1米74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9: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8: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10: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8: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

0: 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2: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3: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4: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3: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5: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次中式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呢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6: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7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表示，
8: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7: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9: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0: 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1: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2: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3: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六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2: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4: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2: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八成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0: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6: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5: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7: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 1.3 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四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8: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7: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9: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0: 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C至30°C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1: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2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0: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5: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4: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6: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 跨大西洋

1: 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2: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
4: 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 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 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
3: 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惠及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 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其他国际消息，
2: 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 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 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 已造成5069人死亡， 16740人受伤。
0: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 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 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 可能受到波及。
2: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1人死亡。 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英国政府日前宣布，
0: 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 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 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1: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产。

0: 我们结婚啦。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1: 周末行车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周末版，我是陈光，马上进入今天的廉政声音课堂，为大家带来专业廉政技法解读，筑牢廉洁自律防线。今天我们邀请到常德理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蒋启林，给我们讲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违规赐定薪酬滥发财物。
3: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14条规定，违反有关规定自定薪酬或者滥发津贴、补贴、奖金、福利等，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2015年修订条例时新增了第97条规定，对违反有关规定自定薪酬或者滥发津贴、补贴、奖金等行为的处理作出规定。2023年修订条例时，在原有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了滥发福利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35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第20条以及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处分条例第20条均对违规发放财物行为作出处分规定，列出负面清单。违规自定薪酬或者滥发津贴、补贴、奖金、福利等，多是由党组织集体决定，进行责任认定时参与集体决策的都属于责任人员，但在决策过程中明确表明反对意见的人员不受追究。违规自定薪酬是对国有资产的侵蚀，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看似是对干部职工的关心，实则是践踏纪法底线，慷公家之慨，开公家之油。清理规范津贴、补贴、奖金是改革工资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促进党风廉政建设从源头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必然要求。党组织要严格按照规定执行薪酬制度，规范津补贴、奖金、福利等发放行为，坚决杜绝各种形式的违规发放。我们来了解一些相关案例。近年来，党中央不断规范津贴、补贴，违规发放津贴、补贴或者福利问题得到有力纠正，但问题仍不容忽视。从直接监督情况看，有的党员领导干部通过巧立名目乱发钱物，自己带头领取，如西安文理学院培训中心原主任孙建龙以项目参与指导费等名目违规向18名在职在编人员发放劳务费共计55465元，其中孙建龙领取19200元。有的以办公用品、会议费等名义虚列开支，套取费用，滥发钱物，如黑龙江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绥化分公司原总经理王德刚以购买电脑耗材、开展业务宣传、签订虚假租车合同等方式套取公款15.08万元，用于违规发放津贴、补贴。有的擅自扩大发放范围，提高发放标准，如某国有企业在为职工发放高温补贴时，除为室外作业的职工发放外，还将实际未参与室外作业的职工纳入发放范围。
1: 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廉政声音课堂，我是陈光，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清风侠在路上继续为您送上正心一百。
2: 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用故事启悟心灵，用真实传播善

0: 义，正心一百，感悟廉者人心。
1: 大家好，我是郴州市洛仙小学三年级67班的吴佩瑶，今年9岁。正心一百之红色精神永传承，今天我来给大家讲跨越血缘的妈妈。在湖南新晃的小村庄里，有一位温暖善良的婶婶，叫吴艳春，大家都叫她湖南好人。22年里，她用温柔与担当，给了一个没有亲生父母的女孩完整的母爱。2004年，吴婶家遭遇了不幸，小叔意外走了。没过多久，刚出生的小侄女杨静被亲生妈妈丢下，再也没有回来。那时候吴婶自己还怀着小宝宝，看着襁褓里不停啼哭没人管的小婴儿，她心里揪得慌，悄悄跟自己说，这么小的娃没人带可怎么活，我不能丢下他。没过几个月，吴婶的大儿子出生了，两个小婴儿要同时照顾，白天要下地干活，回家还要洗尿布、做饭、哄娃。吴婶后来跟村里人说，那时候太难了，我常常抱着两个娃一起哭，可看着他们小小的脸蛋，再难也得扛住。村里邻居总开玩笑说，他家里有一对龙凤胎，因为吴婶对待杨静和亲生儿子从来没有区别。杨静最先喊会的就是妈妈，每次提起这件事，吴阿姨眼睛都亮晶晶的，说再辛苦都值了。慢慢长大的杨静听见别人议论自己的身世，就变得闷闷不乐。吴阿姨看出她的心事，温柔拉着她的手安慰，宝贝，你和别的小朋友没有不一样，你有我全心全意疼你。在日复一日的关爱下，杨静慢慢变得自信开朗。后来家里负担更重，两个孩子上高中，奶奶得了帕金森，生活不能自理。吴婶一边细心伺候老人，一边攒钱供孩子们读书，从来没有一句抱怨。在他的教导下，兄妹三人相亲相爱，从来不吵架。现在杨静去宁夏读大学，每天都会主动打视频电话，校园里的趣事第一时间讲给吴阿姨听，还总念叨着放假早点回家。吴婶笑着跟记者说，旁人都说我辛苦，可我觉得他是老天送给我的贴心小棉袄。22年没有血缘，却有最真切的母爱。吴艳春婶婶用行动告诉我们，善良和真心能搭建起最温暖的家。
2: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感谢收听。

0: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6: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7: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边。
6: 哎，走走走。
7: 哎，干嘛呢？别拍。
8: 家庭。
7: 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6: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7: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6: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9: 现在不是面包。
10: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6: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0: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6: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10: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11: 哼，我们分手吧。
6: 哎，亲爱的，
1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3: 准备侧身
14: 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1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15: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16: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7: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16: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8: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15: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16: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17: 好，马上就吃。
1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9: 众人也不知道是喝彩还是应承，答应的是异常的齐整。看着纷纷离去的这群官员，傅恒轻轻地透了一口气，一转眼见高恒夫人站在烧茶伙房大门口，手里提着茶壶，失神地看着自己，心里一沉，走了过去，说道：“大嫂，你怎么在这儿？”高恒夫人

0: 脸色苍白，张皇的回避着傅恒的目光，讷讷地说道：“
1: 中堂爷回来，府里忙，我闲着也是白闲着，过来帮一把手。”
0: 傅恒点了点头，说道：“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回头叫人送点银子，叫孩子们好好读书，安生守时待命。孩子们出息，你也就有了依靠出头之日。有什么难处，只管来找我，或者唐儿也成，好吗？高氏流着眼泪还要答谢。傅恒见和珅和马二垮子从西华洞门出来，摆手说道：就是这样，你且回去吧。说完折转身笑着过去，一边走一边说：听阿贵说老马在北京，我想你必来的，方才没见，谁知你们躲到书房去了。和珅，好啊，青金石顶子戴上了，说是管了崇文门关税，和亲王信里很夸你能会办事呢。和珅只是腼腆的一笑，拘谨的向傅恒一躬打礼。马二垮子笑着向傅恒一一倒地，说道：中堂爷，您这番出兵回来，我瞧着比先前更爽明豁达了。几曾见您说过这么多话，有情有理有章法，老马我真是五体投地，佩服之极。
1: 呵呵呵，你这官场混子，不花钱米汤，只情惯我。对了，那个吴尚贤动身了没有？我在军中，万岁爷有旨问这件事儿，还问起马二垮子何许人。我给主子密折，说就是秦淮河边和义英一道买古董的那个人。你看，做皇商做到惊动天听，你不含糊？马二垮子嘻嘻直笑，说道：是冀中堂，不是义英，您把我和反贼扯到一处去了。吴尚贤昨有信儿到了大理，姑爷现在在贵阳，离京早着呢。
0: 傅恒点了点头，又问和珅：几处税官都整顿了，现在有多少人？每日能有多少厘金收相？收相归哪里？
1: 和珅是刚出道做官的人，十分严谨慎密，不敢像马二垮子那样放肆，赶忙一侧身陪笑说道：
2: 卑职已经整顿了四个官，每天收相在10000到12000两上下，内务府期户部三成分。中堂，我可真是开了眼，这几个官里头，原来官吏税丁职分不分，竟是一锅混账丸子杂烩汤。收来的税，有的上账，有的不上账，几个人一嘀咕就私分了。内里几起子人都抱成团，一头自己私分，又盯着别人，幸亏他们自己不和，都抱成一堆儿，算私分了一个国库呢。开国100多年，这是个没人留心的黑角，不知流走了多少银子，这些人都发透了。
0: 12000银子，傅恒不禁骇然了。一年近400万的收相，自己一向竟没有留心，想了想问道：你怎么整顿的？
2: 啊，中堂，前头的账没法查了，我禀请贵中堂请旨，几个官长和他们的亲戚50多人一律离位子给我走人，各王府建的人也一律开革，赶走捞钱的，留下办事儿的，留下的人盘账建账，重新调配差事。我和我的管家四官巡视，每日2次雷打不动，这么着齐就走活了。
0: 傅恒赞赏地看了一眼和珅，说道：还这么年轻，有胆量有实践，你没有细说，想必还有别的料理章程，回头写个佳片细细说了，送军机处看。且回吧，我明天歇半天，明天下午到军机处当值，有要紧事到那儿再说。

0: 说着就进了二门。唐二已经和几个大丫头、嬷嬷、婆子、二十几号有头脸的仆妇守在照壁前等着了。更深人静的时候，傅恒躺在床上抚摸着唐儿的头发说道：这一回子子爵换了公爵了，那年封了爵，说我们府上匾额可以写成子公都孝，现在成公公了。唐儿偎在丈夫的怀里，也用手捋着他的发辫。一别一年有余，偌大一个家务里外操持，夹着儿子出走，日夜艰辛，他也变得深沉了。听着丈夫说话，唐儿喟然叹息了一声：你真的看去老了，一小半头发都白了。封公爵，我原来也心热，如今到了手，想透了还不就那么回事儿。安生再给主子出几年力，求主子放你当个文华殿或者武英殿大学士，或者到玉庆宫当太子太傅，平平安安、康康健健的，多少是好。方才听你口气又问缅甸，缅甸在哪儿啊？有多远呐？你这人打仗打出瘾了，好好的把康二兄弟调理出来，不一样是给皇上出力卖命。傅恒说道：不是我逞强，五爷是万岁爷的亲兄弟，挠起来打得他魂不归窍。这里有个道理，你一想就明白。这府里上上下下几百个人，奴才们钻沙子、偷懒、歇着站杆二、看合掌，就你着急，就你忙，你恼不恼？我并不指着娘娘挣功名，可娘娘毕竟是我傅家的护法神，娘娘不在，我更得努力。说到公字上，皇上一力提拔我，做到位极人臣，实在也只能老实拉磨，拉到底了。唐儿一言不眨地盯着暗夜，思量着傅恒的话，喃喃说道：出兵放马忒凶险了。小妻子的事儿出来，我惊得几夜没睡，赏了老王头一处宅院、十个家仆，还有10000两银子。小吉宝不肯走，要跟康儿，你回头给他补个缺。你说娘娘，如今那拉贵主升正宫是准定的事儿了，赖主和钮贵主有那场子事儿，往后的事儿烦着呢。想来一个也不敢得罪。牛贵主上回传过话来，说上回进的迦南香珠好，他妹子也想要一串，请我代买。8月13是他生辰，得赶紧买来送进去。怎么着，又怕那拉氏不受用，就是赖主如今也大非昔比，一样3份礼，牛主稍厚些，恐怕才能周到了。这没有50000银子是绝计办不来的。方才老马来，我和他说过了，总归礼上头要和你身份相合。夫妻二人说完一些事情，自然就是闺中敦伦之事，自然是久别胜新婚。
1: 哎，少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2: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
3: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4: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5: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6: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3: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7: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2: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8: 我们就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3: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5G192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

0: 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1: 和珅和马二垮子离开了傅恒府，两个人没坐轿子，到前门馆子里吃了一顿涮羊肉。出来的时候天儿已经向黑了，约好第二天下午到军机处给阿贵回事，就各自分手了。和珅自己回了驴肉胡同家里边，这儿名字虽然臭，但其实是前明时期的屠宰场，早已经平废了盖起房子，年纪越累成了一条曲曲弯弯不成方向的小巷，唯有这名字不雅，房价也就低。和珅这时候还不够阔，花了300多两银子就买到两进两出一座大院，清汤瓦舍一色都是卧砖到顶的砌成新房，倒也堂皇气派。他年纪还不足20呢，左保右保已经是四品京堂，算的是少年高位了。新朋旧友见来当长随的也有20-30个，就中选了个机灵的叫马宝云的当了内管家。刘全跟班在任上行走，吴氏连连母女两个安排在后院，里外人都叫嫂太太。其实大伙上吃饭，和珅书房洒扫庭除，浆洗针线活计也做，出河之家热热闹闹的，倒也有点兴旺势头。和珅回到家里已经是掌灯时分，见吴氏端饭上来，一边坐下吃，笑着问刘全下来了没有，我这儿不用你伺候，有他们随便弄点吃吃就成。大伙儿吃什么？还是馒头稀粥萝卜秧炒肉？吴氏张忙着端了热水又抹桌子，手脚不停，嘴里边说话，我不老不小的闹在后头做什么，别这么奢奢歇歇的女人似的。热水好了，吃过饭在这儿洗洗澡，睡着解乏。刘全下官带了一包东西在那柜顶上放着，还给账房上带回240两银子，说是分的利是。我跟他说，这不是伙居过日子，也不是庙里挂海单，得有个管账先生，收支上头都有账房上管，家里看门迎送客人，跟主子的各司其差，有上下有内外，才像个大人家。说着他放下抹布，从头上拔下银簪提灯。和珅见他穿着蜜合色杏花滚边大褂，套着雨过天晴裙子，弯眉吊梢下一双水杏三角眼盯着灯芯，纤纤五指映着灯，红里透亮，像一只红玉兰般玲珑剔透，不禁有些痴痴的。吴氏有些感觉到了，自己审量了一下身上，问你看什么？和珅咽了一口唾沫，把碗推过一边，嘿嘿，方才和老马一道吃过了，这菜好，你带回去给连连吃。吴氏说了，那你洗澡去，我等着把你脏衣服带回去洗。和珅笑着说，你可小心点，别叫风把灯吹灭了。吴氏啐了一口，模样刚吃几顿饱饭就学得油嘴滑舌，九宫娘娘庙里你晕着，我给你擦洗，身上那个臭到现在还恶心呢。和珅笑着进里屋去了。不一会儿和珅洗毕更衣出来，吴氏抱着衣服去了，和珅就打开刘全带回的包裹看，一解开他就愣住了，只见里边放着黄灿灿亮晶晶3个金元宝，还有一堆散碎银两，从30两的台州文饼到几千重的银饺子，1两大小的银颗子，合下来足有400多两银子，还有个首饰匣子。和珅颤抖着手打开了，

0: 里头是三只翘凤软金翅宫花簪，每只上头珍珠盘攒嵌着一粒祖母绿，这就贵重的很了。其余还有几个极精致的内花鼻烟壶，四五挂迦南香念珠，一堆物件在灯下五颜六色，宝色光气摇曳不定。粗算一下，这包东西至少也值50000银子。和珅觉得有点头晕，他也算见过世面的了，几层有这么一堆宝贝放在自己跟前啊。过了好半天，他才从半醉当中清醒过来，掩了包裹，几步跨到门口就喊：刘玄，刘玄，你来。哎，来了。就听刘全的脚步从大伙房那边过来，他似乎是喝了几杯，半眯着眼睛进门，看着和珅说了：老爷叫我。啊，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和珅指着桌子问。刘全呲牙一笑说道：还有240两银子，是他们盘账，前头库银的余线，这堆物件封在库房里，账面上也没有，大约是从前零碎过关，有的是贼赃劫下来没交刑部，堆在破烂里头。您瞧这包袱破烂溜丢的，人都不留意，我跟管库的说得交到您这儿送内务府盘解，就滴溜回来了。和珅问了：你给人家打条了没有？
1: 啊，
0: 老高在外头等着我喝酒，没打条子。和珅哼了一声说道：这值不少银子呢，明天我送内务府去，官吏刚整顿有点头绪，你跟着我得有规矩，幸亏没打条子，不然多少斤两说不清，将来就是麻烦啊。行了，你歇着去吧。他让刘全去歇着了，但这一晚上他自己反而睡不着了。起初想得简单，从里头取出三串迦南珠子。富太太不是要用吗？不用找老马，这几串孝敬了，其余的一交，然后放心吃饭睡觉办差。但是一想想又觉得不对，这是没头的财宝，没主的财富，交给谁便宜了谁也说不定，交军机处肯定受表彰，但这就算漏了富了，一次就交50000，下次不能少了这个数。如果说是前任余财，又要按规矩追究，那得罪的人就海了。要是不上缴，分给官上兄弟，倒能落个好。只是要这次分了，那下次分不分？分来分去容易分不匀，人们在借机总捞这个外快，前头的整顿算泡了汤了。循着留下的思路想，50000银子足可把这个家业好好做兴起来，能把房子修得和阿贵的宅院一样，花厅、花园、海子、假山、书楼、戏台，走马灯似的在脑海里边转悠。他想换个题目，想女人，从吴氏身上想到嘉兴楼的小哥，从吴氏洗澡想到小哥剥脱光了衣服，想来想去又转回来，那堆财宝仍然在眼面前晃着，去之不去，挥之又来。他脑自己没成色，没见过大世面，啪的扇了自己一耳光，坐起来不睡了。但接下来就没再想交这个字儿，一直想到鸡都叫了，和珅这才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直到四末五出十牌，和珅才一觉醒来。吴氏已经把饭端来，他匆匆的吃着饭，看着外边亮灿灿的秋阳，老树婆娑，树影参差斑驳，忽然觉得自己昨晚上可笑。也算闯荡天下读过几本书的人了，遇了事儿就是洒脱，料理不开。他忽然间就有了主意，且留着，待对景好时候直接交给刘统勋，他是管刑部的，这笔钱来路不明，交给他是天公地道。想定了也就神色泰然，起身便走，一边走一边说，我去军机处叫刘全几个官都转转，有事儿晚上给我回。吴氏答应着，和珅已经去了。

0: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

0: 搜一百，听见好心情。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4: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5: 在当代文学的星空中，总有一些作品能够穿透历史的迷雾，触及一个民族最深层的记忆与情感。他们以土地为纸，以血泪为墨，书写着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坚守。今天的品味书香，我们将带您走进这样一部兼具文学深度与历史厚度的作品，来自作家赵德发的长篇小说《缱绻与决绝》。该作品曾被改编成电视剧《生万物》，由杨幂、欧豪主演。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同在文字的厚重与光影的流转中，探寻沂蒙山区天牛庙村四代人的爱恨情仇，感受农民与土地之间那份缱绻与决绝的复杂情感。
6: 一夜匪患惊破山乡宁静，百年变迁洗净土地沉浮。中国当代作家赵德发以农民三部曲奠定乡土文学重要地位，《缱绻与决绝》作为三部曲的开篇力作，荣获人民文学奖，入围茅盾文学奖，是书写中国农民与土地命运的史诗经典。在沂蒙山层层叠叠的褶皱里，赵德发用笔刻下了四代农民的宿命。面对掠夺，他们是退让还是反抗？面对故土，他们是相守还是离去？缱绻是情，决绝是命。读懂缱绻与决绝，就是读懂中国农民与土地那段撕心裂肺的生死恋歌。本期品味书香，邀您一同走进这段血色与希望交织的岁月。
5: 缱绻与决绝是赵德发农民三部曲之一，曾获第三届人民文学奖，入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这部小说从1927年写起，以沂蒙山区天牛庙村首富宁学祥的长女秀秀被土匪绑架为开端，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乡村画卷。小说深入描绘了农民求生存、求发展的顽强精神，以及他们与土地相依相存、不可割舍的关系和感情。作者赵德发曾说：“我想写的不只是一个家族的故事，而是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他们视土地为命，播种希望与寄托。”这句话正是小说最核心的精神内核。首先，就让我们从文字的起点开始。小说开篇便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场景：宁学祥的长女秀秀在出嫁前夕遭土匪绑架，索要赎金。而宁学祥为保土地弃女不顾，让他的二女儿代嫁。出事儿的那天是民国15年腊月初七，那天天气很好，一大早宁学祥就背上粪筐往村外走去。他今天要去四里外的王家台，后天他的大闺女秀秀就要出嫁了。昨晚上数算了一下，那个庄的八家佃户中还有三户没有送贺礼。想了想，这三户都是挺妖俏的，交粮拨工从不那么顺妥， 很有必要。

要去催一催。平生第一回送闺女，喜果子无论如何要多一些，这样老子脸上也显得光彩。这是一二一桩，也是别让这些狗东西坏了规矩。东家办喜事，种地户子在那里装不知道，这算啥事儿？宁学祥这么想着，就走到了围子的西门。此时有一人半高的两间坐木围门已经打开，看围门的两个年轻汉子正袖着手蹲在墙根晒太阳，见了他便打招呼：大老爷出门？宁学祥眼睛似彩不彩地扫了一下他们，便走出了门去。这些看围门的都是亲戚会的人，是受他儿子宁可金管的，所以他身为宁可金的老子，自然不必跟他们客气。那事情发生的让宁家全家都感到不可思议。在宁学祥走了之后，宁学祥的老婆田氏便开始带领儿媳妇连夜和拌饭的李嬷嬷为秀秀出嫁的事忙活。田氏是个疼孩子的女人，对闺女的事半点也不马虎。她先是将早已为秀秀准备好的被褥再检查一遍，看被角上应该拴坠的枣啊栗子呀是否弄好，又拿过一串钥匙，将陪送闺女的厨子柜子上的锁逐个投了一遍，看是否有不好开的。这当空，秀秀正和妹妹苏苏在玩一个锃亮锃亮的电靶子，那是他们的哥哥刚从城里买来陪送妹妹的。那玩意儿是奇怪，也不装洋油，亮起来却那么刺眼。苏苏拿着它往李嬷嬷的眼上照，照得李嬷嬷直眯眼直笑。她伸着手说：大小姐二小姐也叫俺看看。苏苏就递给了她。李嬷嬷接过去看了两眼，说：省着点吧，甭叫她亮了。说完就用嘴吹，见吹不灭便急了，说：这可怎么办，插到水盆里淹死吧。将宁家几个女性逗得直笑。这时候密汉小说到后院说又有人来送果子，田氏便放下手中的钥匙去了前院。那里的檐下果然有一老一少两个女人站在那里，手里提了四个红纸糊出的小匣子。田氏见有些面生，让他们进屋后就问是哪里的。四十来岁的女人说：她是葫芦沟的，男人叫张冠礼，跟她来的是她的闺女，她家借了老爷家的钱，至今还没还上。今天听说大小姐的喜事，就上门来贺了。田氏想想，似乎听男人说过葫芦沟张冠礼借钱的事儿，就把他们提来的果子收下了。收下时，他将四个果匣子都暗暗掂了一掂。洗果匣子是木头钉成，又用红纸糊起的，不到吃时不打开。有些刁钻人家往往作假，里面不装果子，却装地瓜干甚至小石头。前几天田氏已经掂出了五户，均是当场撕开，让他们丢脸。今天这四匣不轻不沉，晃一晃声音也对头。田氏心里满意，就让李嬷嬷泡茶。年长女人摆摆手说：甭泡了，俺不渴。太太，俺听说大小姐长得像仙人一般，可俺从来没有见过，能不能叫俺看一眼？田氏听了这话，心里挺欲贴，就说：看去吧。接着示意李嬷嬷带他们去。然而就在他们刚进后院片刻，只听那里传出秀秀让狗咬了一般极度恐惧的嘶叫。田氏急忙跑出去，便看到了如此情景。那两个女人正架着秀秀向外走，老女人提了把菜刀，小女人则提了把盒子枪。原来这两个人是女马子。田氏立即母狼一般扑上去：放下，快把俺闺女放下。两个女匪哪里肯听，小女人飞起一脚将田氏踢翻在地，然后拉着秀秀出了大门。小说《缱绻与决绝》以这段震撼人心的绑架作为开篇，
以由喜到悲的极致转变抓住了读者的心。

作者赵德发精心构建了一个充满温情、秩序和希望的喜庆前夜，然后在瞬间将其粉碎。从宁学祥盘算收礼的小算盘，到田氏检查被褥上的枣粒，再到姐妹俩玩弄新奇的电靶子，李嬷嬷想用水湮灭光的憨态可掬，这些细节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和即将嫁女的喜悦。特别是电靶子这一细节，既展示了宁家的殷实，也渲染了家庭内部的温馨和谐。就在读者沉浸在这份祥和中时，危机骤降。两个看似普通的贺喜农妇瞬间变成了持刀拿枪的女匪，前一秒是仙人一般的夸赞，后一秒是让狗咬了一般的嘶叫。这种反差极大地冲击了读者的心理防线，让人深刻体会到在那个时代命运的无常和脆弱。2024年，改编自缱绻与决绝的电视剧《生万物》与观众见面。这部剧集由杨幂、欧豪领衔主演，一经播出便引发广泛热议。剧集保留了小说的核心情节与精神内核，但也在叙事节奏、人物塑造、影像风格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编与创新。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剧集，看看导演是如何用光影语言将文字中的沂蒙山区与土地史诗搬上银幕的。在剧版《生万物》中，导演大胆地将原著的叙事节奏进行了调整，将小说跨越数十年的宏大叙事浓缩为更加紧凑的剧情线。剧集开篇便展现了秀秀被绑架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以及宁学祥为保土地弃女不顾的冷酷抉择。杨幂饰演的秀秀，从大家闺秀到历经磨难后的坚韧女性，角色转变层次分明。欧豪饰演的风大脚，则将一个身有残疾却心地善良、勤劳朴实的农民形象演绎得入木三分。

0: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1: 来，请。
2: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4: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6: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7: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8: 妈，怎么样了？
9: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0: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8: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当地时间6日，

0: 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6: 等一下，
2: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9: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8: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0: 我不想说了，
2: 佳佳，
10: 你根本不懂我。
2: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9: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8: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2: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3: 刚才我们读到了书中的开篇，秀秀被绑架之后，就在人们都以为宁学祥会赶紧准备赎金救自己女儿的时候，他却推三阻四起来。宁学祥面临救女儿还是保土地的抉择，是震撼人心、具有悲剧色彩的冲突高潮。这一情节并非简单的要钱不要命的道德批判，而是将人物置于传统农民伦理与残酷生存法则的绞肉机中，深刻揭示了那个时代中国农民的宿命。在《生万物》的电视剧中，饰演宁学祥的倪大红和饰演亲家嫂子费佐氏的秦海璐把这一段演绎得尤为精彩，我们来听一听剧中是如何表现的。
14: 大奶奶，您叫我呀。
15: 客人来了多少了？
14: 坐了两桌了，得有二十来个。
16: 大嫂，那你还没回来
15: 啊？这接亲的吉时也快到了，俺看你们爷俩还是按照吉时出门去接亲，回来路上走慢点，给文典也腾点空，新媳妇儿接回来咱也就算踏实了。
16: 行，那俺这就准备去，马上就去接亲。
15: 哎，接亲。
16: 走。
14: 费大奶奶，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15: 咋了？出啥事了？顾耀兄弟，文典出事了。
16: 宁秀秀，宁家大小姐

0: 这是来借信呐？
1: 那看不像借信，这是得着信儿来兴师问罪的。
2: 东家，国家来人了。

0: 长辈们都在呢，会所是有礼了。马氏刚准备来接亲，就听见信儿了。
1: 这家嫂子，是俺们家对不住你。
0: 婶子，咱不说这个，俺是来帮忙的。现在咋样了？有主意了？
2: 宁大叔，
0: 哎呀，嫂子您坐吧。哎，谢谢。婶子，
2: 来。
0: 婶子，这事儿啊出得急，但是咱不能自个儿乱了阵脚。马子专挑今天来绑秀秀，那肯定是谋划好的，无非就是为了钱，那咱就凑钱呗。俺家里头有一些现钱，再借借凑凑，拿个500肯定是行的。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熟人，就秀秀。
3: 哥，
4: 俺家里还有100多大洋。
1: 这七凑八凑行啊，要是不够啊，找经济会的楚会长，再借他3000。
5: 借借借。你倒是借了钱就不用还了。再说了，俺就是借了他的钱，万一他要加点利息让俺马上还，或是再有点啥别的条件，俺咋办？人家人多势众，拿的都是真枪，这钱就是脖子上的刀。
0: 可马子挑这个时辰绑人，这可是谁都知道啊。这新娘子要是在马子窝过了夜，那可就
1: 难懂难懂。他爹过了午夜，这婆家就不让进门了，俺家秀秀都等了3年了。
5: 什么午夜不午夜的啊？学瑞不是说了吗，人家杜大鼻子不取性命也不用刑，咱家闺女不会有事啊。
0: 大叔，现在可不是观望的时候啊，这秀秀能不能好好的嫁进费家的门，那可全靠您拿主意呢。
5: 俺能不知道吗？那是俺亲生的闺女。
6: 如果一时凑不上钱，那学校也就一个人写上着，拿上凑够的钱数，剩下的拿你的地契抵押，日后再拿钱换回地契。
3: 四叔叔说的对，哥，还可以多拉些粮食上山，找杜大鼻子去求和，粮食和地契也是咱的诚意嘛。
0: 趁咱俺家也有，都带上。这粮食嘛，年年生，年年种，回头再攒就是了。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姑娘的清白。
5: 马子要引钱，压地契，还得送粮食。他们要是不要，把俺给绑了，你们就得出2000-5000、3000-5000
6: 啊。俺该出的主意出了，俺老了，精神不济，俺就先走了。
1: 哎呀，四叔，
0: 四爷爷。
7: 缱绻与决绝的核心主题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宁学祥的选择象征着传统农耕文明在面对现代暴力冲击时的无力与僵化。他死死守住土地，以为守住了根本，却没想到在枪杆子面前，土地换不来亲情，也换不来平安。这种守土的执念在剧烈的社会变革和暴力掠夺面前显得既悲壮又荒谬。书中的宁学祥不是一个单纯的坏人，而是一个被时代洪流裹挟、被土地执念吞噬的可怜人。作家赵德发通过这一情节，不仅批判了封建土地制度对人性的异化，更是对整个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旧社会发出了血泪控诉。这也预示了后来土地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当土地成为农民的枷锁而非保障，当传统的宗法伦理无法保护弱者时，旧有的秩序必然走向瓦解。然而，生万物作为缱绻与决绝的艺术化改编，并非简单的情节压缩。导演在保留小说精神内核的同时，注入了更多现代。

0: 代视角的思考。小说中那种对土地近乎偏执的眷恋，在剧集中被赋予了更多人性化的解读。土地不仅是生存的根本，更是情感的寄托，家族的延续。在沂蒙山区的天牛庙村，有一副对联写了百年：土生万物由来远，地在群伦自古尊。作家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就从这片土地上长出，它是《农民三部曲》的开篇，用四代人的命运作线，缝起了六七十个春秋的风雨。1927年那个动荡的夏天，守父之女秀秀被绑匪撸走，父亲宁学祥在赎金与地契间选择了后者，一句“地是命根子，没了地，宁家就绝户”，让亲情与土地的拉扯成了贯穿全书的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家族传奇，当秀秀从土匪窝逃回，撕毁地契嫁给残疾青年风大脚，当风儿捧着一把泥土说能够让他流出油，当铁头们为永电权喊出嘶哑的口号，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农民与土地最痛的纠缠。爱得有多缱绻，命运就得有多决绝。好，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拆开这份从指尖长到荧屏的土地情书，看文字如何扎根，光影如何生长。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 品味书香，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欢迎您继续收听。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继续跟着文字以及改编的电视剧走进赵德发的小说《缱绻与决绝》，一起踩进天牛庙的泥土里，听听那些被土地滋养又被土地困住的灵魂在时代里发出怎样的声响。《缱绻与决绝》究竟讲了怎样的故事呢？围绕着土地的关系，讲述了天牛庙的那群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被时代洪流裹挟，上下起伏，身不由己。土地是农民的命，是农民的根。几千年来，在这命与根的土地上，中国的农民播种着他们的希望与寄托，耕耘着梦想与现实。在文学史上，作家们以为他们竖起了一座座丰碑，描述了世代农民在社会的变革中所经历的种种磨难与欢欣。这部《缱绻与决绝》小说正是以土地的变迁为背景，展现了农民求生存、求发展的艰难历程。书中有一些细节让人非常的难忘。风儿想租宁家的地，秀秀的那句“俺没有爹，像块冰”冻住了父女间最后的一丝温情。可当她为婆家向费家求地，撞见昔日未婚夫费文典时，四目相对的瞬间，泪水却决堤而下。一边是被土地斩断的亲情，一边是被命运拆散的爱情，而土地始终沉默，像个最公正也最残酷的裁判。

0: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2: 缱绻与决绝中的另一个核心人物是风大脚，那个最终娶了秀秀的残疾青年。小说中对风大脚的描写充满了乡土气息与人性光辉。他的左脚天生奇大，走路一歪一顿，却拥有一颗比常人更加善良坚韧的心。秀秀从山上逃回来后，宁学祥为保颜面急于将她嫁出。风二的儿子风大脚就这样走进了秀秀的生命。接下来我们继续翻开书，读到书中对这一段的描写。这小伙叫风大脚，是红鼻子风二的儿子。也不知什么原因，小伙子生来左脚就大。为他接生的花二媒婆亲口讲，他在娘肚子里是左脚先出来的。这脚一出来，把花二媒婆吓了一跳。他说了不得，这只脚大得像七八岁孩子的，不知人有多大。他大姑，你今天怕是没命了。说的大脚娘直哭。在门外等候的风儿也冒了冷汗，跑进去说，他见着你行行好，不管怎样你也得保住这娘儿俩。花儿媒婆说，试试吧，实在不行就听天由命了。女人腿间的那只脚露在那里，有时还一动不动，像在探这世界的虚实。等了整整一天一夜，胎儿的那只小脚竟然脱颖而出，接着整个胎儿就下来了。这就是风大脚。女人看着儿子一大一小的脚，说这可怎么办呢？风二说不要紧，过几年那小的就赶上大的了。岂不知几年下去，这孩子的小脚长，大脚也长，始终大出一倍，让他成了累赘，走起来一歪一顿的。方二两口子便只好承认这个现实，张口闭口管孩子叫大脚。后来这孩子便没再另起名，到十来岁全村人都喊他大脚。秀秀这一觉只睡到第二天中午，夜里大脚坐在他的脚头陪他。大脚看着床那头睡着的秀秀，恍如梦中。他说啥也想不到，宁家的大小姐今夜会睡在他这张散发着浓烈汗臭味的破床上。小时他常在街上见到秀秀，那时候他和苏苏姊妹俩经常牵了手在街上玩，但姊妹俩长大之后，大脚就很难见到他们了。这五六年间总共就见过一两回，最后一回是去年的春天。大脚在地里干活，正好田氏带着两个闺女走娘家回来，路过南岭。田氏说让小说用车子推着，姐妹俩则跟在车子后面走。秀秀一身月白衣裳，衬了张红扑扑的小脸，要多好看有多好看。在抬眼偷看的刹那间，不知怎的，他像踩了个异物，一股麻酥酥的感觉从那只大脚开始嗖嗖地窜到了头顶。这会儿看着这张被黑发半遮着的俏脸，大脚又有了那种感觉。这感觉让他一阵阵浑身发颤，他不敢再看，便像一条狗似的缩在秀秀的脚头，迷迷糊糊熬到天亮。第二天早晨，方二两口子商量道，中午应该做顿好饭让秀秀吃。方二不假思索地说，我去借鱼。老婆一瞪眼，亏你想得出，人家是大家主的闺女，你能这样哄人家。借鱼是这里一般人家常用的做法，家里有客来，便到人家借一条白鳞鱼，提回家糊上一层面，用油炸了上桌。客人也懂，就餐时只吃那一层面，这样酒席散了，那鱼仍完好无损，再送回原主。当然送还时还要端一碗剩菜或剩饭给人家作为报酬。

酬。有的人家置上这么一条鱼，往往能出借十几次甚至几十次，换回的剩饭剩菜十分可观。经老婆提醒，方二也觉得借鱼给秀秀吃不妥，狠狠心说，

肉都全了。午饭做好后，风二老汉因羞于和儿媳同桌吃饭，一个人躲到街上去了。风二老婆让儿子叫秀秀吃饭，大脚便羞答答去了东厢房。这时秀秀已经醒了，大脚甜甜地说，你醒啦，醒了就到堂屋吃饭。秀秀呆呆地瞅着他，瞅了一会儿说，俺怎么到你家里了？这话问得大脚不知该如何回答，他再去瞅秀秀，便发现这张俏脸上已是珠泪滚滚了。大脚不敢再在这里停留，便走出屋子向娘讲了这情景。老太太说，她是心里难受，先别管她，由着她哭一顿吧。晚上秀秀仍然没有起床，只听得在屋里哭一阵歇一阵再哭一阵。大脚心里发怵，连去东厢房里睡觉都不敢了。风二老汉抽着烟小声说，这丫头已经到了这般地步了，还哭个啥？再哭也哭不回来个囫囵身子。说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老婆把她狠狠踹了一脚，她才不说了。之后一家三口坐在那里彻夜未眠。好容易熬到天明，一家人正说秀秀一天两夜没再吃饭可怎么办，却听院子里有了动静。风二老婆开门一看，见秀秀正站在那里往堂屋里瞅，没等她开口，秀秀说话了，日头出了，好拌饭了吧。听见这话，一家三口都觉得心里的大石头落了地，老太太的眼泪都出来了，她急忙大声应道，哎，拌饭拌饭，昨天拌的好饭一家三口没舍得吃，一直在留着。老太太便端着锅屋里重热，热完端上了桌子。老汉还是躲了出去，让老婆儿子陪秀秀吃。秀秀仍然像第一顿饭那么能吃，吃完抬头瞅瞅大脚的脸，接着低头去瞅搁在小饭桌旁边地上的那只大脚。风二老婆发现了这点，就有些发窘，急忙用眼神向还在吃着的儿子示意。儿子懂得了，便将那脚往桌子底下藏。秀秀说，你不用藏，俺是想看看你的鞋是怎么个做法，娘你教教俺，俺给他做一双吧。听得这话，娘儿俩对视一眼，眼里都流露出无限的惊喜。下午风二老婆便找出几尺布、几盘麻绳和一些破布壳子教秀秀做鞋。她告诉秀秀，儿子的这只大脚可让她前些年伤了脑筋，不光是因为大，还因为它长得古怪，它不像常人的脚那样两头宽中间窄，而是中间再突出一块，所以这鞋就不易做，鞋底是怎样怎样，鞋帮要怎样怎样。说完，风二老婆就拿出纸剪的鞋样子，手把手的教。秀秀原来是会做针线活的，男人的鞋她曾给爹和哥做过，经风二老婆稍一指点便明白了，于是照着样子先做鞋底，用纸壳子托起，用布包起，便拿麻绳一针一针的纳。那只鞋底实在是太大了，秀秀放在胸前一打量，几乎能够遮住她的半边身子。秀秀用小手捏着她平搁在膝头，用锥子锥绳眼时，将小身子弓起，使出了浑身的劲儿。锥上一个眼儿，穿进一节麻绳，将锥子放在头发上蹭一蹭，沾点发油，再弓起身子扎一针。大脚看着看着，便噙着两包泪水走到小东屋里，扑倒了已经留下秀秀味道的被子上。

0: 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 兄弟，干杯。
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4: 啊、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5: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6: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7: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8: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9: 这能行吗？
8: 妈，来试试。
9: 真省力。
7: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8: 这是感应灯，
7: 这是扶手，
8: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7: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9: 好啊，真好啊。
10: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1: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2: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3: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4: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小说《缱绻与决绝》书中的内容。这段文字朴素而动人，将风大脚内心的悸动与卑微刻画得入木三分。在小说中，赵德发的文字风格厚重而克制，他很少直接抒发情感，却通过对细节的精准捕捉，让读者感受到人物内心的波澜。秀秀与风大脚的关系是小说中最具张力的情感线之一，一个是曾经的大小姐，一个是身有残疾的贫苦农民，一个是带着被侮辱的创伤，一个怀着近乎虔诚的爱慕，他们的结合既是命运的捉弄，也是时代的必然。小说以土地为线索，串联起四代人60-70年的恩怨情仇，从宁学祥为保土地弃女不顾，到风大脚与秀秀在贫瘠的土地上开荒种地，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动荡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运动，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合作化到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联产承包，土地始终是贯穿全书的核心意象。作者赵德发说，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是一种缱绻与决绝的复杂情感，他们离不开土地，却又常常被土地所束缚，他们热爱土地，却又不得不为土地付出沉重的代价。电视剧对小说的改编在人物塑造上进行了更加细腻的处理，小说中风大脚的形象相对内敛，而剧集中欧豪的演绎则赋予了这个角色更多的情感层次，剧集增加了许多原创情节，展现风大脚与秀秀从陌生到相知，从相知到相守的过程。剧集的结尾，秀秀

0: 站在自己与丈夫亲手开垦的土地上，望着丰收的景象，眼中闪烁着泪光，那是对逝去亲人的缅怀，也是对生命韧性的礼赞。
1: 年轻时俺怨恨着土地，可渐渐的俺觉得俺和俺爹、俺公爹、大脚和千千万万锄地户子一样依恋着他。土地不说话，不管俺怨他还是恋他，照样默默长出庄稼，滋养俺们，滋养着万物，天长地久，生生不息。
2: 你咋才回来呀？
1: 1964年9月，山东特大洪涝灾害，
2: 把湿衣服脱了别着凉。
3: 俺去地瓜田里抬水了，这雨呀、一下就是七八天，老匣子说明后两天还有雨，再不排这地瓜都得沤在田里了。
2: 多去哪儿啊？你先把饭吃了。
3: 树高发大水了，还得去看看，不能让这水倒灌进田里。你吃吧啊，不用等啊，一会儿就回来。
2: 外面这雨这么大，路都看不清楚，你老眼风花的注意着啊。
3: 我行吧，媳妇儿。村里的路俺闭着眼都能走，照顾好孩子们。
2: 都多大了还照顾？
3: 再大也是俺的孩牙子。走了啊。
1: 俺的大脚那天走了之后就再也没回来，他带人护住了堤坝，保住了农田，他这个老生产队长却被滔天的洪水卷走了。
3: 咋了？不认识俺了？谁都有老的时候。把手给我。俺带你去地里看看。秀，那就是咱家的地，种着自己的地真好，踏实。
4: 是啊，年年这样，春种秋收，
3: 永远这样。
4: 愿五谷丰登，天下太平。

在小说中有许多关于土地的深刻描写，尤其是风大脚父亲风二临终前对儿子的那番教诲，堪称全书最动人的篇章。风二老汉在临终前对大脚说：大脚，世上72行，咱是打庄户的，打庄户是干啥的呢？是施弄地的，是种庄稼的。老辈人都说10年读个探花，10年学不精庄稼，真是这样呀，打庄户真是不容易。打庄户的第一条，你要好好的敬着地，庄稼百样巧，地是无价宝，田是根，地是本，你种地不管这地是你自己的还是人家的，你都要好好待它。俗话说，地是父母面，一天见三见。依我的意思，爹娘你也可以不敬，可你对地不能不敬。你别看他躺在坡上整天一声不吭，可是你的心思他都明白。你往地头上一站，你心里对他诚不诚，亲是不亲，他都清清楚楚。你对他诚，对他亲，他就会在心里记着你，到时候用收成报答你。这是最要紧的事，一丝一毫也马虎不得。剧集《生万物》在呈现这些场景时，也采用了更加视觉化的手法。风二临终的场景被处理得极为克制，昏黄的油灯下，老人枯瘦的手握着儿子的手，窗外的土地在暮色中沉默，没有煽情的音乐。

0: 略，没有夸张的台词，只有一代农民对土地的眷恋在静默中流淌。这种处理方式与小说冷峻克制的叙事风格形成了有趣的呼应。缱绻与决绝小说与聚集生万物在主题表达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他们都在追问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是缱绻还是决绝？是依赖还是抗争？小说通过四代人的命运给出了复杂的答案。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他们的信仰，也是他们的枷锁。剧集则在这个基础上加入了更多现代性的思考。当土地不再是唯一的生存来源，当农民可以选择离开土地，那份缱绻与决绝又将如何演变？比起小说原著跨越数十年的宏大叙事，生万物剧集在叙事上更加聚焦于秀秀与风大脚的情感线。这种取舍虽然损失了一些历史的纵深感，却让人物关系更加的清晰，情感张力更加集中。剧集结尾，秀秀站在新开垦的土地上，望着远方的群山，轻声说道：这地是咱们用命换来的。这句话既是对小说精神的忠实传承，也是对当代观众的情感召唤。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品味书香。土地上的缱绻与决绝是中国农民永恒的主题，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最深层的记忆。愿我们都能在时光的回响中触摸到那份来自土地的温暖与力量。感谢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次品味书香我们再会吧。
1: 本期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

0: 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1: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0: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2: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远哥。山东大学曾是沂蒙山放牛娃薛其坤走出大山叩开科学殿堂的起点，40年弹指一挥间，他以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的身份归来，重访那些烙印着青春与奋斗的坐标，那些承载着无数伏案苦读记忆的阶梯教室，见证拼搏汗水与团队荣光的绿茵场，学子们争分夺秒汲取知识的一座难求的校园角落。接下来我们陪伴薛其坤教授重返精神原乡，重回大学校园梦想开始的地方。
4: 在这间教室里走出来一位院士，他曾经是一位沂蒙山的放牛娃，用了将近40年的时间和实验室死磕，成为了探索量子世界奥秘的科学家。他获得了国际凝聚态物理的最高奖项巴克利奖，这个成果被诺贝尔获得者杨振宁先生称为是具有诺奖级的成果。这位院士就是薛其坤。
5: 量子世界大家好奇吧，我们把时间交给薛院士。
6: 你长一个样品从准备到生长再完成测量，有时候2天，有时候3天，如果是不顺利的话可能一个星期。
5: 来都来了，咱得换上球衣踢一场呗。
7: 加油！
4: 我们从老家给您请来了一个老乡，大姐写诗第一次出现了物理。
7: 用我的理解写出的这个
8: 绝大部分都是非常准确的。
4: 你说老家带点啥啊？带的是您最喜欢吃的。
6: 一个活猫加一个死猫等于几个猫啊？
9: 啊，有一个小男孩给您写过一封信，就在我们这些孩子们的中间，猜猜会是谁呢？
4: 薛院士您好。
8: 哎，小王老师你好。你好，
4: 谢谢。
8: 你挺好吗？
4: 挺好的，但我真的特别感谢您让我来到这个知识的美好殿堂。
8: 对，你说在呢就是咱啊非常漂亮的物理系的大楼。
4: 最近您在忙什么？
8: 我的国家最高奖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誉，但是呢对我们的团队来讲，哎，还是开启了一个新的起点。
10: 2024年6月24号，薛其坤院士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荣获此项殊荣是由于他在国际凝聚态物理的重大贡献。2012年年底，由薛其坤院士领衔清华大学的科研团队在实验当中首次观测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有人在实验中观测到这一重要物理现象。这样一个重要的发现在高温超导拓扑、量子物理及材料科学等领域具有多维度的突破性意义，其成果对基础科学和技术应用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 确实您的团队都说您特别的忙哈，但是我还是得来发出我的邀请。这次我们特别希望能够邀请您开启一段回家的旅行。
8: 如果回去的话还是从我本科的大学啊，山东大学开始吧，从沂蒙山区到山东大学呢，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返回头去看的话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有深刻的意义的。
10: 2025年4月，临近薛其坤院士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1周年，薛院士非常希望能够重返母校，为今天的山东大学的学子们来讲述他的课。

0: 科研之路。
1: 您那时候为什么要大学要考山东大学？
2: 你看我这数理化都是平均90，30分以上，而物理呢是，99分，差1分满分。那么老师就说，你这个成绩呢，在咱们山东最好的高校山东大学是没问题的。
0: 山东大学的历史和底蕴可以追溯到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初始时期，它的发展和变迁也深刻地映射了中国现代教育的演进。早在20世纪30年代，山东大学就已经聚集起了闻一多、老舍等众多学者。到了50年代，史学领域八马同槽的学术盛景被誉为当时的学术传奇。这些都深深影响着薛其坤。
1: 这是一个底蕴很深厚的一个大学的校园，给您的影响是什么呢？
2: 山东大学非常强的这种文史哲这种学科，对我后来的人生呢，还是起了非常关键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我当然在大学里读了很多这种历史方面的书，实际上对你后来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树立呢，还有包括世界观的建立呢，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1: 这个。校园变化大，
2: 非常大。我们上课的这个上大课的这个教室，要是可能刚刚建起，我们是第一波使用的，那还是比较先进的。
1: 那已经是这儿最隆重的建筑了
2: 最隆重，因为以前的阶梯教室都是传统建筑的，
1: 还保留着当时的样子吗？
2: 还基本上形状啊和结构都完全一样。
0: 薛其坤所建立的量子军团，汇聚了凝聚态物理、材料科学、低温物理等多个领域的30多名研究者。在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攻关的1460天里，团队制备并测量了超过1000块样品。最关键的时候，连续72个小时轮班进行实验，只为了验证1/1000毫米的厚度变化对于薄膜量子态的影响。那是用最笨的功夫、最开放的心态、最坚定的协作，在微观世界刻下的中国刻度。
2: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国际形势，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在总书记的领导下要进行高水平的科技政策指向。什么叫高水平？就是你在自然界的理解，在这个研究能力方面都达到目前人类的极致。我们一起努力，为了国家的富强，为了国家的高水平科技自主自强，努力学习，将来呢成为像何科和长春都一样的学兄。谢谢大家。
1: 您也知道，薛院士所在的南方科技大学和山东大学一直有非常密切的合作。咱们国际凝聚态物理的宝塔尖儿，这脊梁骨都在山大呢，咱不应该自豪一把吗？李院士。
3: 这个著名校友啊，还有我们主任站在台上啊，非常高兴啊。这个其实我们跟南方科技大学啊有长期合作，尤其是薛院士到南方科技大学任校长之后啊，我们有很多来往，在这个量子科技方面都有了不少合作。通过你不断积累，通过你不断努力，取得成绩，让你们成为世界上著名的科学家，成为著名的学者。
1: 所以你看，刚才我说了嘛，那道门，通往未来的门，金光闪闪的已经打开了，但是开门有密码。今天我们有一个让大家触碰这个密码的机会，有没有？此时此刻，最想问院士的问题。
4: 薛老师您好，我是物理学院的一名同学。我了解到您在学生时代非常热爱足球，我今天呢也带来了一颗足球。这颗小小的足球对您的学习、科研或者实验带来了哪些积极影响？
1: 球有什么不一样吗？来上，拿下来。看来学生们是真爱您，知道您喜欢足球，这是送给薛院士的吧？
2: 对的。
1: 你看我这个强买强卖的。
2: 好看啊，这很好。
1: 是吧？怎么样？
2: 足球呢是11个人的运动，它不是单打，双打需要配合。 追求着十几个人的配合更加的重要，大家队里有前卫，有中锋，有中卫，有后卫。

0: 有守门员。这么呢，对一个科学研究一样。刚才我讲的有做样品的，有做光电的能够测量的，有做火电度低温测量的。所以呢，咱们之间的配合和合作和互相信任非常重要。打着最好的协作，还能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科学问题的攻关和技术问题的攻关。
1: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3: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六十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2: 么子福利咯？
3: 所有六十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两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2: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3: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9: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0: 哦，可以啊。
9: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0: 你是来旅游的吗？
9: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0: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9: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小题大做了吧。
10: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1: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11: 妈，咱们穿衣服了。
12: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
11: 穿
12: 上。
11: 来，伸胳膊，
12: 伸胳膊。
11: 哎，真棒！
12: 哎呦，宝宝真棒！
11: 哎，慢点，慢点，
12: 慢点，慢点。
13: 爸，别怕。
14: 儿子，
13: 有我呢。
14: 别怕。
13: 来，
14: 有爸呢。
13: 迈腿，
14: 来，迈腿，
13: 来，
14: 来，哎，对，
13: 对对对，
14: 哎呀，宝宝真棒，
13: 落，嘿，对对对，
14: 慢点，慢点，
13: 好极了，
14: 哎，
13: 加油，
14: 来，
13: 爸，
14: 儿子，
13: 咱们再来，
14: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13: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14: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15: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6: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7: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8: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

0: 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7: 邱院士您好，就是我发现您在实验过程中对实验细节的把握和追求近乎苛刻跟认真，所以我想请问一下，从这方面来讲，您觉得对学生科研习惯的培养有没有什么建议跟启示？
8: 好，谢谢这位学弟的这个问题。大家认为伟大的实验往往都是从一个个的细节做起的，可能你要用的化学药品的话，要从洗烧杯开始下一个实验要换一个药品的时候，这个烧杯把它洗得干干净净，没有上面那种化学药品的影响，这一点呢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你追求极致做好每一步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那么你怎么知道你洗干净了？大部分人就是经验性的，王老师说算5遍你就算5遍，但是为什么是5遍不是6遍？这样呢都是需要你思考，你就会慢慢的把这个探索这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几乎所有的路径，所有的不确定性都会变成确定性，就会逐渐走上一条比较正确的有效的到达目标的这条路。
9: 大家听出来刚才这段话蕴含的深意了吗？怎么样穷尽一个问题的所有可能性？
8: 对，
9: 薛院士，您做这个实验做了多少次？
8: 我们有明确的实验记载，咱是当时你们的学生和科总结的，我们是试验了1000多个样品。你长一个样品从准备到生长再完成测量，有时候2天，有时候3天，如果是不顺利的话可能1个星期。大家不要觉得非常的枯燥，实际上他们每天的生活是非常的丰富充实，每天都完成了一个实验，每天都有点小小的成就的情况下完成了1000个实验。但是这个本身要做到这个测量，就像你走好了每一个台阶，只有你积攒了50个台阶以后，你才能到达50层的高楼一样。我就想起了荀子的劝说，不积跬步，
9: 无以至千里，
8: 如果积土成山，然后呢就风雨兴焉。当你把这每户堆起来的时候呢，出现大的气候。如果你很厉害，什么叫七级医药，不能迟步，但怒马试驾，功在不舍。所以呢，任何的科学发现，像我们古人的智慧说的那样，都是怎么积攒而成的。所以大家不要看重，其实每天的工作，这一个细小的工作也是非常伟大的，它一点也不亚于一个最后的成果的呈现的一种伟大。
9: 我觉得说这些话的时候，薛院士特别幸福，是吧？做一个科学家是很幸福的，能够做自己热爱的事儿。那今天我们把薛院士邀请回母校，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么充实美好的一个下午。其实要特别感谢中国科协。就中国科协特别。

0: 别主办的科学家精神百场讲坛的系列活动的首场活动，就是薛院士回到山东大学。今天这个活动虽然时间特别短哈、啊，但是当看着窗外开始夕阳出现的时候，我心里特别不舍。当这间教室里，在我们的墙壁上，印刻着当年从这里走出的那些老一辈的科学家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讲台上今天中国的前沿科技领域的领军人物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年轻的你们的面庞和朝气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科学精神将会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中国人的科技的金钥匙要永远地攥在手里，而我们的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这样的信心和饭碗永远会端在我们的手上，伫立在我们的脊梁骨里。再次谢谢同学们，也谢谢薛院士。所以现在回头去想想，在山东大学就是本科的那四年的教育啊，对于您来说，到现在我看您做科研都几十年的时间了，去回头想，它真正的给您的那个支撑是什么？
1: 基础知识的学习，专业知识的学习。另外一点呢，实际上正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啊，这个我的啊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养成的最关键一个阶段。正是在这个关键的阶段呢，我很幸运地走到了山东大学。
2: 在山东大学，薛其坤开启了他十四年的求学之路。八十年代的校园就像这片小树林一样欣欣向荣，生机勃勃。每到夏季，如火炉一般炽热的济南却在这里给他留下了一片心灵的清凉。
3: 这个地方好
1: 哎，小王，这是山东大学非常有名的小树林。小树林呢不但有阴凉，而且呢学校也有这个座，所以呢这个地方的这个座位呢可以说是一座难求，结果呢成了同学们啊读书学习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当时八十年代山东大学这个学风呢还是非常的好，同学们呢这个用所有的时间找到所有可能的条件呢好好的学习，打牢自己的基础。当然呢我自己也是经常光顾小树林的所谓努力学习的同学之一。
3: 为什么大家会有这种劲头？
1: 你想吧，八十年代啊，改革开放开始，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可以说科学的春天就来到。
4: 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四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5: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

0: 所以呢，作为80年代的新青年呢，进入了大学，有了这么好的学习机会，所以必须抓住所有的这个可能性，把自己的基础知识和自己的大学学业的优秀的完成。这是我们当时一个很朴素，几乎是所有同学都秉承的一种信仰。
1: 他们都说嘛，那个年代，大学其实就是一个人或者一代人的精神坐标。
0: 你只有到了这个坐标在这个点上，你才能考虑下一个的路程和路径是怎么走下去。
2: 绿茵场上的奔跑是薛其坤人生最初的量子纠缠。那个青葱少年也曾在实验室和足球场之间辗转，作为光学系足球队的主力左后卫。他随队参加了1980年的山大本科生毕业班足球比赛，最终斩获了亚军。
1: 哇，这到您大学的乐园了啊！
0: 这是我当年这个驰骋球场的地方啊！
1: 当年您踢什么位置啊？
0: 我踢在正式的系队的时候是左后卫，因为我左脚呢，这个当时力量比较大。就让我当左后卫，有时也靠前一点。
1: 踢足球是说为了锻炼身体啊，还是说这种球场上的热烈让你喜欢啊？
0: 就是当时看到了这个我们中国足球队在那个年代赢了沙特科威特
1: 啊，
0: 科威特当时是世界的是这个亚洲的冠军，沙特呢是比较强的队，这两个对我们中国队呢。

0: 都赢了。所以呢，在当时呢，在国内的大学生中啊，年轻中啊，兴起了一个应该是足球热，冲出亚洲很长时间了，也成了那一代这个年轻人，包括我们这些当时正在学的大学的一种目标。
1: 现在场上比分还是3-2。刚才这个球是触到了对方的队员身上以后飞出了底线，中国足球队在前场进了。
2: 是不是从这场球开始您知道了逆袭的力量？
0: 哎呀，起码让人家感觉到永远不能放弃，往往呢永远不放弃呢，最后给你带来的那种惊喜和震撼是超过你原来预想的那状况的。另外一个因素呢，锻炼完了以后呢，简单从一个澡以后呢，在这教室学习的时候呢，就感觉到脑子非常的清晰，看书的时候做作业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全神贯注，学习效率更高了。
2: 其实还有一点挺重要，你说踢球就一定有输赢，其实那个时候也是人怎么对待输赢一个特别好的教育啊。
0: 哎，当时呢就是进一个球的时候，特别是进一个精彩的球的时候，就和你完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实验的时候，或者完成了一个很高效的工作的时候呢，都会给你带来一种喜悦啊，让你感到这是一个值得多花点时间做的事情。
2: 而且那个年代，你看82年，那时候女排三连冠是不是就那时候啊？
0: 好像是第一个冠军就是在应该是81年的11月
3: 在日本大阪，
0: 正是我们在大二的时候，我们呢全场观看了这场，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转播，最后中国队。咱们中国队是3-2。
4: 中队现在是由10号陈亚琼发球，日本的小川把球传来以后，现在是由8号广濑的口球，中队拦网得分16，17-15，中国队胜利了，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5: 女排的队员登上领奖台，全国11朵心花怒放，11面红旗高展。女排姑娘用汗水为祖国写下了光辉灿烂的诗篇。
2: 那种女排精神在全国
0: 慢慢的就蔓延起来。
2: 蔓延起来。
0: 另外一点呢，是让我们感到中国人也行啊，是吧？包括我们这些人讲的也应该努力，也应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在自己的实力，再回到世界的这个平台上为国家争光。哎，那个时候呢，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是考研究生，成为科学家必须要走的这么一个一步。
6: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7: 喂，
8: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7: 没有啊。
8: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9: 没有啊。
8: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10: 没有。
8: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11: 没有，
12: 没看见。
8: 爸，你到底在哪儿啊？喂？
13: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8: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4: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5: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0: 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2: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3: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2: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4: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2: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6: 不会被骗，
7: 不是被骗，
8: 这么着急，
5: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9: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10: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4: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5: 有我，
9: 有我，
5: 有我，
12: 有我们。
13: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14: 嘘，妈给你扇。
13: 嘿，好舒服啊！
15: 笑是一夜的清凉。
16: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17: 我等一会儿。
5: 爸，哎，您都淋湿了。
16: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5: 太好了。
15: 笑是家的味道。
18: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15: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18: 哎，忘了。
15: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18: 这样好。好，
15: 笑是耐心的陪伴。
17: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9: 妥妥的。
17: 衣服带齐了？
19: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7: 好好。
15: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1: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2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21: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2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坊，我是远哥。在清华物理系大楼的实验室里，薛其坤的目光穿透精密的分子束外延设备，凝视着微观世界的秩序。这位曾因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而震动世界的科学家，正以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的新身份开启下一段征程。当镜头跟随他重返山东大学那片熟悉的小树林时，阳光穿透枝叶，仿佛照亮了44年前那个怀抱物理课本在石凳上奋笔疾书的迷蒙少年。从层叠山峦到量子奇境，他的足迹在中国科学史上画出一道独特的光弧。接下来继续来听总台主持人王宁对薛其坤教授的专访。
23: 我看到过一个调查，就是大家都在问，就是我们现在的科技工作者，大家的精神原动力到底来自于什么？这个问题您有答案吗？
24: 我觉得呢，第一点呢，你做一个科学家，不管你的好奇心也好，好胜心也好，让你坚持，啊，做好每一天，做好每天的工作，做好每个月的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一种内在的东西。有时候呢，你也很好强，我就觉得这么自然界的一些东西啊，那些未解之谜也好，一些疑问也好，总是一个死的东西，

我们人总是活的，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它解决掉呢？另外呢，一个更强大的思想的动力，你可以现在知道我们中国的啊走向富强的过程中啊，尤其是过去10年在世界这个版图上来讲，让我们感到非常的不服。

0: 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呢，接受了党和人民的培养，这样一个科学家自然的就会把这个呢融入到自己的科学实践中。
1: 多年之后，那些刻在薛其坤基因里的沂蒙山印记轰然苏醒，大山给了他攀登的耐性，土地给了他扎根的沉稳，漫山遍野的桃树更赠予了他抵御风雪的柔韧。那些求取枝干在寒冬蜷缩蓄势，却在料峭中率先捧出了灼灼花海，恰如他蛰伏多年之后点亮科学星途的孤勇。

0: 直播间里的朋友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今天听说我的老乡薛院士要回到家乡，我非常开心，我要去见见他。50岁怎么写？我的50岁，卑微苦守身建楼，为糊口耕种田园忙不休。
1: 2022年，这位在田埂上赋诗的种桃的女性，以她的乐观积极感染了数以百万计的网友，被网友们称作是沂蒙二姐。同样是来自蒙阴乡间，这位农民诗人和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碰撞呢？
0: 因为我一直非常的敬仰他，我们当地的孩子也都以他为榜样。我听说他获得了国家科技最高奖，去见他要带点什么呢？我想用我的顺口溜写一首诗歌。写什么内容呢？就写家乡的田间地头与薛院士的量子力学的关系，写写家乡人民对薛院士的敬仰之情，你们觉得可以吗？
2: 我们从老家给您请来了一个老乡，玉霞大姐。
3: 哎呀，我得叫小妹了吧，是吧？玉霞，
0: 薛老师，您好，
3: 您好，您好，
0: 太开心了。哎呀，我来自蒙阴。
3: 哦，蒙阴啊，当然，
0: 我们是一个地方的呀。
3: 真正的老乡啊，好好好好。
2: 玉霞大姐呀，就特别爱写诗，特别有名，是写诗出的名儿。网友都管她叫沂蒙二姐，因为她特别崇拜您，所以给您写了一首诗。我说，那您就亲手交给薛院士吧。
3: 那谢谢老乡啊，也谢谢
0: 薛院士，是咱们家乡人都很敬重您，我也一样。那孩子们都是学习的榜样。我想表达一下我的敬意，我写了一首顺口溜，我写不好，我读读可以不？
3: 好，好，好，好，
2: 我们期待。
0: 我写的不好，是薛院士，量子田埂薛院士。这是蒙阴的科学家吗？不，这是走出国门的物理之星，这是几十年寒窗苦读的科学之灯，执自信之笔，在微观的皱褶里种出霍尔效应的经费。谁说这双手不握锄头？您在实验室里开垦出新的麦田，论文里的麦浪，喂饱了千万人求知的口。薛院士，您把高深的学问写成了乡亲们能听懂的句子，您用巴克利捂热了冷原子的霜雪，超导的细流因为您而漫过国际。低温不是终点，是种子在等待破壳的呼吸。数据如蝈蝈在范弧间跳动，实验楼成了新地标，而您依然是那个站在田埂上用方程给家乡写信的人。方程里一头挑着蒙阴的月，一头醉着清华园的晨。哎呦，
2: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玉霞姐的这个诗里充满了什么量子霍尔反常定律啊，太厉害了！因为我只了解到薛院士的，我只能了解到这些，用我的理解写出的这个。
3: 绝大部分都是非常准确的。
0: 哎，太好了，真的厉害，
3: 很了不起。
2: 把您跟写田间、麦田、田埂、蝈蝈啊都联系在一起，因为大姐写诗，真的过去都是看到您里边的桃树啊、果树啊、春天呀、第一次出现了物理。
0: 因为我是在田埂里劳作，我看到的就是家乡的桃子呀、麦子呀，这些田间劳作的镜头。但是薛院士给我的感觉不一样，他是家乡走出来的科学家耶。
2: 他曾经写过一首诗，为什么大家认识了他？他说我敢与天

0: 天中，中
1: 光阴半寸，
0: 光阴半寸，我敢与命中不甘于随波逐流。就大家突然间发现，在田埂之间能够有这样的精神生长出来，这是不是沂蒙人的一种精神？
2: 对，这个小妹也很清楚，我们要啊，即使小学生啊，初中生要在这个暑假呀和周末，包括农忙假期，要干很多农活。所以小时候呢，在这个出生长大呢，就自己养成了这种吃苦耐劳的啊一种品质。
0: 你想起来的那个最苦的那农活是啥呀？
2: 最苦呢就是割麦子的时候，因为那个小孩我们也没有什么保护的东西，所以那个麦呢，那些麦刺呢，会刺激身上多啊，所以有时候都肿起来，它痒，晚上睡觉都睡不了，啊，不但是非常的累，啊，另外呢也非常的这个难受。

0: 但是看看自己的同学邻居家的孩子都是怎么样的，所以呢也不觉得就苦了，就是只要坚持一下啊，时间就过去了。你就和他刚才讲的一样，庄稼每年还得种，是吧？哎，所以呢这种不放弃不言弃的精神也是我们啊移民原因那个地方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和品质吧，包括劳动对人的培养。其实呢是你做什么样的事情都应该接受的一种教育，这一点非常重要。
1: 是的，现在你看咱到了这个前的路上啊，跟你当时上学的时候
0: 那完全是
1: 变化吧，
0: 对，这是
1: 完全改革开放的，
0: 是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景象了啊。
1: 您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出来玩吗？
0: 出来玩啊，组织学院也是想想看看这个城市吧，啊，这个是自己的文化和景点一个，也看看这个社会上城市生活和我们农村生活的一些区别，也可以自己讲一些见识。
1: 那个时候有比较强烈的说我要改变命运，当看到城市乡村的差距，有人就说我一定要走出去，我再也不回去了。
0: 当然大学毕业肯定也是到那个某一个城市去工作啊，但总而言之呢还是很羡慕在城市工作，各方面都有很好的保障。所以在没考上研究生的情况下，我就被分配到曲阜师范大学，那是当时唯一一个在县城的本科院校，我就到了那里物理系开始工作，当物理系的助教。大学一个好处呢就是不能做班，你自己很灵活掌握，只要你把这个课辅导好教好，是个时间是很自由的。我这个人还有一点就是不太这个容易放弃的这种人，所以呢再说呢对我来讲，我说考一次两次也不算什么，所以呢我就很接受了这个前两次考研的失败，所以在第三次的时候就考到了中科院的物理所，就来到咱们祖国的首都呢学习，而且是物理研究方面国内最顶尖的，
1: 最顶尖，
0: 可以说是我是其中这么一个好的例子。你不管有多么聪明，你能力有多么强，你总会在你一生中的某个阶段会遇到困难，所以呢大家一定不要轻易的放弃自己的追求，放弃自己的梦想。
2: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3: 看报，看报！
4: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3: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4: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3: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5: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6: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7: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8: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9: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0: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8: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1: 看报，看报。

0: 我们结婚啦。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
0: 养老钱
2: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0099。
6: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7: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6: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7: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6: 啊，这……
7: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6: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7: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8: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9: 妈妈，妈妈。
10: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1: 每次回到山东济南，薛启功的日程就会被排得满满的。他常常受邀参与各种产学研的研讨会和高校的项目现场指导，同时他还承担着多个中小学量子物理课堂的科普工作。今天我随薛启功教授走入了山东省科技馆，和一位神秘的小嘉宾会面。
12: 这是我们节目的魅力，不仅要让您回到18岁，还得让您回到8岁。
13: 哦，
12: 这些都是来自于济南纬二路小学的小同学们。
13: 哦，纬二路小学。
12: 这是2年级的小朋友。
13: 小朋友大家好。
12: 这边是4、5年级的小朋友们，跟学姐打个招呼吧。
13: 小朋友大家好。
12: 他们都是对物理和数学特别感兴趣的小朋友。
13: 哦，
12: 所以今天是带着好多好多问题想来问学姐，是不是啊？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去问薛爷爷？举手示意我哈，看你们谁举得快啊！开始，哇，那个小男孩举得可快。
14: 做实验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13: 我做的实验呢，有时候非常的危险，高压、低温，比如说液氮、比火燎很疼。但是科学家找到科学的方法，杜绝危险的发生。
14: 遇到了困难又是怎样克服的？
13: 我就会带领呢学生，我们一起分析出了什么问题。国际会议上啊，在国内的和其他科学家进行讨论呀，去穷尽探索各种各样的路径和方法。所以呢，永远不要放弃。
15: 您在团队合作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13: 要尊重别人。用更欣赏的眼光对待你的合作团队的成员的话，这一点呢很重要。
14: 当您成绩下降的时候，你会哭吗？
13: 我一般不哭，男孩子一般不应该哭，女孩子可以哭，但是我很难受。怎么能不难受呢？那就说成绩提高一点。
15: 量子世界和我们生活中的世界有什么区别吗？
13: 1+1=几啊？一个猫加一个猫等于几个猫？一个活猫加一个死猫等于几个猫啊？
16: 两个。
13: 啊？
16: 一个猫。
13: 哎，一个猫，它既是死又是活，就是你说的这个。所以一个活猫加一个死猫，还有这个加个死了80%的，还有一点点活的。所以呢，你们这里看到有一个不确定性原理，所以呢，量子世界啊会在微观粒子中。会出现又死又活的猫，也就是说它的状态是不确定的，它是个两面人，用这种不确定性呢，我们。

0: 可以理解微观世界的一些规律，既死又活，一加一不等于二，一加一甚至等于啥也不是，不能用简单的数学描述一些物理现象。
1: 解决了你们心中的疑问了吗？
0: 好，
1: 对，接下来该解决我的问题了。因为他们这个小学，有一个小男孩给你写过一封信，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他叫刘一晨。
0: 印象很深刻。
1: 他今天就在我们这些孩子们的中间。您认识他吗？猜猜会是谁呢？
0: 是一个男同学。
2: 站在中间这个吗？
0: 是不是你啊？
1: 特别深沉的点点头，说是。刘一晨。
0: 两年前就在信上见面了啊。
1: 到舞台中间来吧。
0: 哎呦，你还说。
1: 还给爷爷准备什么了？又写信啦。哦，这是回
0: 信。对，这是我给你回的信。
1: 这是回信。
0: 刘一晨，
3: 是。这个是我写的小说。
1: 一般孩子们可能就不会太期望说一定会有回信了。
3: 我完全没有想过，俊逸居然能在百忙之中给我回信，当时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
0: 小朋友，你们应该期望能得到像我这样的科学家的回信，为什么呢？你们是我们国家的未来。如果我们的回信能在你的学习生活中给你们一点鼓励的话，是我们乐意做的事情。我们国家这个强盛啊和国家发展，我们这个中国的未来，所以我们对你们非常的重视，好吧？
1: 所以呢，特别说到了勇往直前，在追求科学的道路上
0: 不断前行
1: 啊，因为科学是探索未知、追求真理的伟大事业。大家为薛爷爷鼓掌。
0: 好，
1: 他告诉所有的科学家爷爷们，只要你们写了信，就一定给你们回。那现在都面对面都见着了，你有什么愿望？有什么特别想跟薛爷爷说的吗？
3: 我最大的愿望是希望您能跟信上说的一样，能够在有机会的情况下能够走进我们的学校。
0: 好，
3: 可以签个名吗？
0: 好的好的，签个名。好，谢谢你的这个盛情邀请，还有各位小朋友，还有乌鸦乌小学老师的邀请。
1: 谢谢啊，一晨，还替你的小伙伴们
0: 对
1: 去邀请。但我觉得签名这个才是他最真实的感受。爷爷来给我签个名吧，说的特别真挚，还特别写上了你的名字，让大家都看看吧，让我们都羡慕一下。
0: 好，
1: 让大家看看，写到了刘一晨同学，薛启坤。这个好好的珍藏，我等着你的下一部书呢，然后等到下一部书写完了给薛爷爷寄过去，好不好？好嘞，这封信你好好留着。我怎么眼睛里有点
3: 太激动了。
1: 你看那小眼泪在眼眶里面打转呢。谢谢你的信。对他们有什么祝福吗？
0: 我就想呢，还是说希望同学们要身体好啊，要加强锻炼，听老师的话，也要学习高考。像董书记讲的那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好不好啊？
3: 好，
1: 能做到吗？
3: 能。
1: 那我们用掌声回应薛爷爷给我们的祝福。此刻的薛启坤眼中闪烁的不仅是知识的火花，更是对中国科技代际接力的坚定信念。面对未来，他相信战略视野布局科技未来是需要通过人才培养和前沿探索双轨并进的，而这将会为中国在全球科技竞争当中构筑核心优势。这个战场是很激烈的，
4: 对，
1: 那这个未来咱怎么战，怎么赛，怎么打？
0: 因为这个现象是存在的，我们没有完美的理论，没有最简洁伟大的理论呢去解释它。这就是我讲的，对更大的舞台，更高的舞台啊。另外一个呢，这个新的科学原理用到我们的技术发展啊，用到最后经济中，这些的呢是我带领团队做的另一个工作。
1: 您怎么看待科学家的这种战略的眼光和视野？
0: 战略科学家的其实最厉害的地方，它就对整个科学发展的趋势、最重要科学的问题的认识，这个呢非常重要。因为呢，它统领着可能是在某一个领域，它决定着这个科学发展的方向，甚至技术的进步的方向。
1: 如今的薛启坤早已超越了个人科研的范畴， 以高度的前瞻性和使命感，在中国科技发展的关键领域进行战略性布局。科研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就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支撑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的基石，这是驱动中国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这份奋斗指向的是一个由科技实力支撑、更加繁荣发展的未来中国，
0: 给国家提供更大的服务，给人类做更大的贡献，对人类技术也有世人皆知的中国贡献，这是我的责任。我们把民族复兴每一个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
5: 不会被骗，这么着急，
3: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6: 有我，
3: 有我，
9: 有我们。
10: 什么是青春？陈独秀说，
11: 青年如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行。
10: 青年当有志，立志在四方，不羡繁华，不甘平庸，不畏平凡，热血青春，风雨兼程。国防科大雪域官兵沈延亮，
12: 守好边疆，不负祖国和人民的嘱托，
10: 勤勉求索，踏浪追云。海牛项目组首席科学家万步岩，
13: 像海牛的钻头一样钻透一切困难，在超万米的马里亚纳海沟打下世界第一钻。
10: 时代的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里，眼里有光芒，脚下有方向，心中有力量，这就是我们的青春。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4: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5: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16: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5: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17: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5: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1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15: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8: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5: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2: 妈，怎么样了？
3: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

0: 你好好工作吧。
1: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2: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2: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9: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0: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1: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8: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2: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3: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2: 衬衫你说说。
14: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3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2: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5: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6: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7: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2: 30天后
13: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4: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5: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6: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8: 轻松拿捏。
1: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9: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2: 我一口割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3: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

0: 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6: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6: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7: 他就是个败类。
6: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7: 哎，你们是谁呀？
5: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8: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6: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8: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5: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9: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0: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9: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1: 我不想说了。
0: 佳佳，
11: 你根本不懂我。
0: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2: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0: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9: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3: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4: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5: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6: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7: 陌生电话
18: 别搭理，
19: 高额返利
18: 别相信，
17: 免费礼品
18: 别贪心，
19: 冒充亲友
18: 别转账，
17: 保健品套路
1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10: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

0: 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5: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6: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7: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一二三，好好，再来一张，一二三。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5: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7: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5: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0: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8: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

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持续的锁定收听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在进入到三伏天之后啊，这个气温呢是节节攀升，很多人开启了解暑模式，各种冰奶茶、冰西瓜、冰啤酒、麻辣夜宵、烧烤火锅，还有通宵吹空调。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夏天呢也是我们胃肠最脆弱、最容易罢工的季节。很多人呢突发腹痛、拉肚子、恶心、呕吐、上吐下泻，大家呢都以为是急性胃肠炎。那不要以为吃坏肚子是一件小事儿，扛一扛就过去了。殊不知夏季高温引发的肠胃急症，处理不当很容易造成脱水、电解质紊乱，甚至是危及到你的健康。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权威嘉宾，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三伏高温肠胃告急。我们要欢迎到的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刘欢教授。刘教授您好，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3: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我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外科的刘欢医师，非常荣幸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课题。
4: 本期嘉宾刘欢，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医院青年名医，现任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外科学会委员、湖南省中西医结合普通外科学会委员、湖南省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消化道肿瘤及腹症、腹腔巨大肿瘤及腹部外伤诊治。
1: 再次欢迎刘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节目直播时段，各位有任何与胃肠外科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向刘主任来进行咨询。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731-8468-1028，常驻台以外的朋友记得要加拨0731，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首先特别想问一下刘主任哈，为什么进入到三伏天之后，急性胃肠炎的患者好像是越来越多了？这个高温天气对我们的肠胃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3: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我们首先呢要科普一下什么叫做三伏天。其实三伏天呢，这个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我们这个西汉时期。我们最早记录的这本书是《黄帝内经》，也是中医学的一个鼻祖的一本经典著作。那么三伏天我们整个的说是分为三期，我们叫初伏、中伏和末伏。它与我们中国的农历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那么在这三伏天啊，我们就是在这个暑期啊，温度最高、暑气最重的时候，也是湿热最重的时候啊。我们有一句话叫做这个伏阳于外，伏阴呢于内。那么呢，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的脾胃的功能是最差的时候，也是最脆弱，不管它的防御机制还是它的修复功能都是最差的时候。第二个就是在这个三伏天的时候啊，刚刚主持人也说了啊，我们的冰啤酒啊，这些饮冰啤酒啊，这个麻辣啊、烧烤啊、冰奶茶呀 那么就是源源不断，我们这个人的这个饮食习惯它也发生了改变啊。第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作息时间也发生了改变因为长夏的话我们是白天的时间比较长，而夜晚的时间呢比较短，所以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活动，没有正常的休息。那么呢，这多层因素叠加在一起，那么呢给我们的这个胃肠刺激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呢就会出现主持人所说的出现这个上吐下泻这些症状。
1: 一个是跟大自然的这个湿热最重有关，另一个呢就是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很密切的关系。那

0: 确实，到了夏天啊，人人都特别喜欢吃冰的。冰咖啡基本上是我们办公室每个人每天都要点的这个饮品。还有很多人呢，会把这个绿豆粥煮了之后放在冰箱里，然后凉凉的喝上去也很舒服。那这些贪凉的行为是怎么来刺激我们的肠胃，诱发一些炎症的呢？
1: 夏天贪凉这种行为应该说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对吧？因为天气太热了，对吧？就是说我们这个胃肠道啊，它对这个寒热刺激，它是比较敏感的。如果我们突然大量的进食这种寒凉的食物或者饮料啊，那么呢可以呢刺激这个平滑肌的痉挛，啊，甚至呢就引起这个比较严重的这种腹痛，啊，同时呢这个冰的饮料。它会抑制这种胃肠的这种分泌，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细菌啊进入到我们这个体内，首先就是要通过这个胃酸的腐蚀，那么绝大部分的细菌它就被破坏掉了，而这个胃酸分泌减少以后，那么这个杀菌能力它就下降了，啊，那么呢残存的食物残渣啊，这个病菌呢更容易在这个肠道滋生，啊，冷热交替损伤这个胃肠的黏膜，啊，出现了这个水肿啊，那么出现这个小腹道的症状，腹痛、腹泻的症状。
0: 我们后台有一位叫做阿颖的朋友想向刘主任来提问，他说进入三伏天之后，到底是应该不吃冰还是应该开始吃冰啊？我之前都是听说要不吃冰的，但是家里老人说进入三伏天可以开始吃冰，这个也有地域习俗的不同吗？这个问题想问一下刘主任。
1: 其实天气热，吃冰可以起到一个解暑降温的作用。在一定的意思，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它是有益的。但是呢，我们吃冰的时候要注意方式方法。
0: 哦，这还有讲究。
1: 对，就是我们这个食物啊，如果我们这个吃冰的过程中啊，我们通过这个小口慢吃的形式啊，这个冰啊，通过我们的嘴啊，通过我们的口腔呢，通过我们的食道，那么呢，慢慢的它已经加过温了。那么对于这个胃肠道的这个症状啊，这个影响，这个黏膜的刺激。它就要轻很多，啊，相反，如果我们大口的吃冰，那么就跟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么就会引起这个肠黏膜的这个缺血啊，肠管平滑肌的痉挛呢，引起这个小腹的症状，所以我们重点是啊，要怎么吃的问题。
0: 确实吃冰也是有不同啊，像刚刚提到的，小口去吃，它可能影响就会少一些。但是我确实发现啊，身边有一些人每天都吃冰的，好像一点事情都没有。但是有一些人呢，只要吃了冰的东西就容易拉肚子，这个是不是跟个人体质也有一定的关系啊？
1: 它应该说是与三方面的因素相关。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与这个年龄和体质相关。你说一些年富力强啊，年轻气壮的人，对吧？那么他的这个脾阳充足，那么呢，他的这个人体他就可以扛得住。相反，一些年老、体弱、小孩子，那么呢，他的这个免疫、胃肠道的这个修复功能、防御功能，他都比较差，那么可能沾一点就会出现这个消化道的症状。第二个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吃法问题，如果我们是小口小口吃，啊，那么我们这个影响就很小。相反，如果是我们一下子啊，就是一冰的一杯一瓶这个冰的饮料下去，或者是一下子半个冰西瓜下去，那么势必可能对我们这个消化道、胃肠道就会造成比较明显的影响。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说的一些老底子的问题，啊，有的病人他本身他的消化吸收功能就不好，啊，平时碰点凉的东西他就拉肚子，啊，那么他与他这个基础的体质，他也是很大的关系。
0: 其实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吃冰之外呀，夏天还有我们刚刚有讲到夜宵是特别特别火的，每一个夜宵摊位面前都是很多的人，火锅、烧烤、重辣、重油的食物，有一些人吃了以后就会觉得，哎，我的胃肠好像有点不舒服，第二天还有可能会出现拉肚子的这样一个情况。这个辛辣的食物为什么也会容易诱发我们的一个胃肠急症呢？
1: 剩下啊，吃火锅啊，吃夜宵的情形应该是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这个辛辣啊，本身这个辣的这个辛辣的食物，它可以祛湿，这也是在我们这个中国的中南地区，辣椒是一个可以说是个必不可少的一个佐料，啊，在我这个如果说就是这个辣椒 里面有一个主要的成分，就是辣椒素。
0: 嗯，
1: 啊，这个

0: 因此呢，它不能够在这个微强啊微酸下分解，那么呢，它会作用于整个的消化道，所以我们吃了很辛辣的食物以后，会感觉到辣的胃痛，啊，或者有的病人说肛门有这种灼热感，啊，其实它就是对我们整个的消化道黏膜都是有刺激的。
1: 但为什么好像秋冬吃了这个辣椒没有这么大的反应，到了夏天这反应更大了呢？
0: 对，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三伏天的时候，我们肠胃的黏膜、脾胃功能，它是最脆弱的时候。
1: 所以这段时间一定要更加精心的去呵护它们，才是对的哈。
0: 对
1: 还
0: 对
1: 有一
0: 对。
1: 个呢，也就是长期的吹低温的空调，因为像现在长沙的这个温度啊，你不开空调，这人几乎是受不了的。包括我看到有很多这个演唱会啊，明星艺人都满头大汗，汗流浃背的，所以基本上很多人24小时里面，可能有10几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都是在这个空调房里的。这个肚子受凉，吹低温空调，它也会造成我们的胃肠受凉，出现胃肠炎的情况吗？
0: 是的，如果我们腹部受凉的话，那么呢，它也可以诱发这个胃肠炎，持续的低温刺激我们这个腹部的话，那么呢，这个腹壁包括我们肠管的这个黏膜下的血管，它就会收缩，平滑肌呢，它就会痉挛，我们叫做脾阳受损，那么呢，就引发这种受凉性的这种腹泻，胃痉挛，这两者，它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像这个受凉性的这个，腹泻，它往往这个粪便是呈水样的便溏，没有什么腥臭味，腹部表现为一个冷痛的一个表现，可能呢，我们可能有的病人或者说，我们有些听众观众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热敷有这个经验，还可以明显的缓解，往往呢没有发烧啊，没有恶心呕吐。这类症状也没有什么，我们集体同时发病的这种情况，而吃坏肚子像这种细菌性的肠炎，那么呢，它可能会出现这个大便的腥臭，腹痛比较明显，伴有恶心呕吐这类情况，往往呢可能有时候什么这个多个人吃同样一餐饭，可能有集体发病的这样一个情况，腹痛它也是比较明显的，包括它可能出现的是这种灼痛啊。绞痛啊，这种比较明显的症状，可能还平时，可能还同时，并没有发热啊这类情形。
1: 所以，这个受凉型的腹泻和吃坏肚子的这个腹泻是不太一样的，大家可以来分辨一下哈。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三伏高温肠胃告急。你有任何与胃肠外科相关的疑问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来咨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湖南广播，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如果您想要打进热线，直接跟刘主任来进行沟通，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731-8468-1028。常住台以外的朋友记得加拨0731。我们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来，请。
3: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3: 心。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0: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9: 么子福利咯？
10: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9: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10: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6: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6: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7: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聊到的话题是三伏高温肠胃告急。我们后台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啊，特别想请教一下刘主任。他说现在出去吃宵夜都不拉肚子了，有人说啊是火锅店的老板在锅底里放了蒙脱石散。想问一下刘主任，如果真的放了蒙脱石散，是不是就不会拉肚子了呢？这蒙脱石散是大家一般出现了这个腹泻常用的一款药物，可以这样来操作吗，刘主任？
9: 这种可能性应该说是很小，
7: 微乎其微
9: 啊，不可能的啊。对，因为我们如果是吃这个吃这个火锅引起了这个急性胃肠炎的话啊，如果是把这个药混到这个锅底里面去煮着吃，那么这个原因没有解决，那么这个症状应该是很难缓解的。
7: 也就是说你一旦继续吃这个火锅，它肯定是你没有离开这个火锅的环境，你该拉肚子还是拉肚子。
9: 对对对，而且你要控制症状，你靠吃一次这个蒙脱石散估计也是很困难的。
7: 那得长期吃，吃很长时间。
9: 对，要有一个疗程的吃。
7: 所以不用太担心，你吃这个火锅不拉肚子，很有可能是因为它火锅本身食材还是比较干净和卫生的。
9: 对对对，
7: 不用担心放了蒙脱石散哈，
9: 不可能的。
7: 对，那今天还有很多朋友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平时腹泻也是很常见的一个情况，我怎么判断我只是单纯的拉肚子腹泻，还是说我已经患上了急性的肠胃炎呢？这个急性肠胃炎有没有什么特别典型的表现，能够让我们迅速的发现它？
9: 我们这个单纯性的腹泻，我们也是功能性腹泻和急性胃肠炎，在这个临床表现上它是有很大的差别的，这个单纯性的腹泻，那么它仅仅表现为大便次数的这个增多，稀便，往往呢它是不和便有这种恶心啊、呕吐啊、反酸呐、和这个腹痛的症状，那么呢它也是比较轻微的，一般病人的这个精神状态也是比较好的，往往呢是因为这个腹部的受凉呐、饮食的这种冷的饮食的刺激引起的。而急性胃肠炎那么它的症状它就会明显很多包括上腹部甚至全腹部的这个疼痛伴有这个乏力电解质紊乱酸碱失衡脱水这些表现所以他们两个还是很容易出分的，很容易区分的。
7: 那急性胃肠炎有的时候还会伴随着一些恶心、呕吐、反胃和发烧的情况，那出现发烧是不是代表着这个急性胃肠炎的情况更严重了呢？
9: 是的，我觉得这主持人说的非常的专业就是我们吃坏肚子以后，往往就是会出现这个胃肠黏膜的这种水肿、受损，那么呢消化道的功能紊乱，那么呢胃肠里面的压力会比较高，而出现这种胃肠的反射，而出现这个呕吐恶心的这个表现，而出现发烧的话，

0: 往往就说明啊，这个细菌或者毒素已经入血了，有这个胃肠黏膜的损伤啊。而这个体温变化实际上是我们的四大生命体征之一，出现这个体温变化的时候，那么就要密切的这个观察这个病情的变化。
1: 嗯，所以体温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的依据啊。我们后台还有一位朋友叫青青，他想问一下刘主任，他说一到夏天啊就容易腹泻，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啊，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一个问题了啊。
1: 嗯，
0: 就说在这个三伏天的时候，还是我们的脾阳，就是我们的脾脏的阳气不够啊，它的这个免疫啊、防御啊以及它的修复功能比较差。啊，这是我们脾胃功能最脆弱的时候，所以我们做这期节目就是什么，要调怎么调养我们的脾胃功能，减少这个症状的发生。
1: 嗯，还有一位朋友也是在问到啊，他说吹空调太多会不会得肠胃炎？其实就是跟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夏天很多人长期待在空调房里，会得肠胃炎吗？还是只是说有可能会受凉腹泻呢？
0: 他这个是应该属于这个受凉腹泻的范畴。啊，它会有这个肠胃炎的症状，但是跟这个细菌性的肠胃炎它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嗯，所以它不会得肠胃炎，只会受凉而腹泻
0: 啊，出现这类似的症状而已。
1: 嗯，而且现在啊这个温度特别高，尤其是进入三伏天之后，如果你在外面经常走动或者是在一些闷热潮湿的环境当中，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出现中暑的情况，他中暑的时候也会出现头晕呕吐这样的一个反应，那怎么去区分我是中暑了，还是说我们的胃肠感冒，还是说急性的肠胃炎呢？
0: 其实他们三者啊，它这个区分也是比较明显的。现在这个室外的温度很高，全世界现在都是高温啊，像印度还可能这个室外的温度可能达到50度，我们长沙这几天应该也是38-39度，所以原则上来说，我们国家法律也有规定啊，超过35-40度可能就不建议在户外在搞这个体力活动。
1: 嗯，
0: 啊，也是为了保护我们国民的这个身体健康。那么中暑呢，它其实它主要是表现为一个全身的一个表现，表现为这个头痛啊、头晕啊、大汗淋漓啊、心慌、乏力啊，或者呢体温啊有显著升高，特别是它这个中度这个中暑啊，热射病，那么呢，它可能出现这个体温呢，甚至可以达到40度以上，啊，消化道的症状它反而比较轻微，可能有的病人也会有这个略微的这个恶心呕吐，
1: 嗯，
0: 啊，但是呢，往往没有什么严重的这种上吐下泻，啊，这种情况往往是这种高温、暴晒或者是这种密闭的闷热环境里面容易发病，啊，我们说第二个就是这种胃肠性的感冒。那么呢，它实际上是这个病毒侵袭呼吸道和消化道，啊，除了这个腹泻、腹痛的这个症状以外，它更多的是表现为这个呼吸道的这个症状，啊，包括这个鼻塞啊、流涕啊、颈肩部的疼痛、周身的这种酸痛，啊，往往呢它有这个受凉和感冒的这个接触史，啊，再说到后面这个急性胃肠炎。那么它就是以这个消化道为主要临床表现，啊，表现为这个剧烈的呕吐啊、水样泻、大便次数很多，啊，腹部的绞痛，而呼吸道的症状它不明显或者说没有，
1: 嗯，
0: 啊，多呢有不洁的饮食、寒凉刺激诱发，啊，可以呢伴有也可以伴有这个发热的表现，
1: 嗯，所以其实这几个。病它的这个区分方式还是比较的清晰的，大家听完刘主任刚刚的介绍应该会比较的明显的能够知道了。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三伏高温肠胃告急，我们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

0: 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2: 来，开个会吧。
1: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6: 哇，好美呀，好壮观！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5: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7: 啊！快想办法救救它们呀！
5: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8: 生命鸟巢？
5: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7: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9: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4: 3、2、1，开始。
5: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6: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8: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
11: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半点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呢是三伏高温肠胃告急，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刘欢教授。各位有任何与胃肠外科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向刘主任来进行咨询。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731-8468-1028，记得长株潭以外的朋友一定要加拨0731，当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后台直接留言来进行咨询。我们其实看到有很多朋友的疑问啊，我们会发现大家其实对于自己的一个胃肠情况的把控没有那么的精准。有人就会问了，说好像啊，这个有的人这个大便比较稀，次数比较多，但是不痛，有的人呢剧痛绞痛，这个腹痛的位置和程度能不能去判断我们病情的一个轻重呢？刘主任，
1: 在临床上啊，就是这个症状的轻重啊，大部分情况下与病情的轻重还是有关系的。
0: 嗯，
1: 啊，虽然说不是绝对的，啊，像一些无痛的这个稀便啊，往往的多为是这功能性的受凉，脾胃虚弱，肠道菌群紊乱。黏膜呢，往往它是没有这个受到破坏，那么病情呢，它往往较轻，而剧烈的腹痛啊、绞痛啊，那往往提示这个平滑肌是严重的痉挛，肠黏膜水肿甚至受到了破坏，那么呢，炎症的程度往往是更高的，至于这个腹痛的部位啊，我们这个腹内的脏器它的分布是不同的，啊，像胃它主要是在这个左上腹。肩突下啊，这个部位啊，然后呢，小肠呢是在我们的脐周，结肠那么呢是围绕着我们这个腹部啊这个周边分布的，直肠呢在盆腔里面，啊，哪个部位的这个疼痛啊，可能与这个病情的轻重啊没有很大关系，但是如果说是满腹的这个疼痛，疼痛的范围大，特别是我们在做体格检查的时候去按腹部的时候，透过按的。疼痛越明显，甚至我们伸手的时候更痛的时候，那么这个可能就是与这个病情的轻重，那么就有很大的关系了。
0: 其实好像儿童啊、老年人他的肠胃功能会要更弱一些，那小孩、老人发病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表现吗？会不会说更隐蔽、更危险呢？
1: 可以这么说。不管什么病，只要落到了这个老人和小孩身上，他都是。特殊类型疾病
0: 都要特殊的去关注
1: 对，他就要额外的去关注了。那小朋友那么呢，他这个消化道的屏障啊没有发育完全，我们的脾胃呢很稚嫩，肠黏膜屏障功能可能还不完善啊，表达呢也很弱，无法这个准确的去描绘这个腹痛，他仅仅可能表现为一个哭闹啊，拒绝吃东西啊，那么呢，这个上吐下泻啊，这个脱水的症状，它可能进展得非常的快，极容易啊出现这个电解质紊乱啊、酸碱的失衡啊、脱水严重啊这些情况。而老年人呢，他是这个脾胃的阳气处于这个衰竭的这个过程，那么呢，他的感知能力会下降，腹痛、腹泻的症状往往呢，它不典型，啊，发病呢比较隐蔽。同时老年人他可能还往往合并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呢这一系列的基础疾病，所以他一旦出现这个脱水感染，那么呢极易把这个病情呢变加重，所以啊老人小孩均处呢脾胃本虚，那么暑湿寒凉时期，那么呢更加容易损伤这个正气啊，并发症的这个风险呢它就要高很多。
0: 所以老人小孩是特殊群体，要更加的去关注一下他们。其实到了夏天啊，大家点外卖的，因为不愿意做饭嘛，做饭太热了，所以点外卖，然后吃一些熟食凉拌菜就会变得特别的多。但有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凉拌木耳、凉拌黄瓜、腐竹，这个中午没吃完，有一些我叔叔阿姨他们就觉得，哎，这个要是倒掉太浪费了，我就留到晚上再来吃。这种凉拌菜啊、熟食啊、外卖啊，是不是也是我们导致肠胃炎的一个高发的重灾区呢？
1: 是的，就是说，像。

0: 我们国家其实在这个食品安全上面啊，发挥了很多的精力，而且呢效果也是很显著的。
1: 嗯。
0: 啊，但是呢，这个三伏天它有它的特殊性啊。我们前面提到过，这个三伏天气温很高，那么呢，这个

0: 食物，对吧？在我们这个配送啊，或者说留置在家里面这个过程中，啊，它一旦出现这个细菌的繁殖以后，那么我们就可能，吃下去以后，可能就会出现这个急性胃肠炎的这个表现。
1: 嗯，所以这些菜确实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我记得有一次也是夏天的晚上，在路边的这种夜市摊位上买了一份狼牙土豆，然后当时吃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味道怎么怪怪的，好像有点酸，我也不确定这个东西是放坏了，因为温度太高了嘛，还是说它放了醋，反正当时我就不敢吃了。大家晚上啊，就是去夜市啊、路边摊购买这些食物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户外的条件下，食物的保温工作可能做的就没有那么好，很容易出现食物变质啊、腐坏的一个情况，要特别的留意啊。那还有很多家庭呢，喜欢把这个剩饭、剩菜放进冰箱啊，第二天吃。还有这个夏天，大家很爱吃西瓜，这个西瓜太大了，一个吃不完，一般吃半个，另外半个呢就放到冰箱里放上一天，有的甚至放上2天的都有。那冰箱能不能成为这些食物的一个啊？保险箱呢？
0: 原则上来说是不能，
1: 嗯。
0: 因为冰箱呢，它只是仅能降低温度，缓解这个细菌的繁殖。我们前面说过，它并没有灭菌的作用。我们冰箱一般在4到8摄氏度的时候啊，冷藏啊环境，那么呢，它仍然会有这个沙门氏菌细菌的这种存活与繁殖。你像这个隔夜的饭菜。它这个蛋白呀、啊，碳水非常的丰富。如果放掉了8个小时以上，那么呢，这个细菌它实际上是繁殖的比较快的。如果我们在加热过程中它不彻底，那么呢，这个毒素它实际上是很难分解的。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这个切开的西瓜，它糖分含量很高。那我们这个切面呢，我们切开的时候，我们这个切面跟这个刀具跟空气啊，那么呢接触过。那么呢，一样的，上面会有细菌的滋生，而且糖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培养基。那么呢，如果放过时间比较长，超过12个小时，那么呢，它也极易腐败变质，实验以后呢，诱发这个胃肠炎。
1: 嗯，其实还有很多人呢，这个夏天呢出汗会比较多，又不爱喝水，喜欢喝一些奶茶呀、碳酸饮料啊，这样的饮食习惯会不会加重我们肠胃的负担呢？是不是说我们出了汗之后一定要大量的去补水才合适呢？
0: 夏天出汗多啊，那么呢，我们肯定是要去补充一定的水分的，而我们现在市场上啊，就是这个平时生活中可能呢，就以这个奶茶呀，这个碳酸饮料去替代水，其实这是不合理的，那么呢，就是这种碳酸饮料，包括这个奶茶啊，它都是高糖分的，它容易在这个肠腔里面发酵，滋生这个有害的菌群细菌，那么呢，这种碳酸。这个饮料呢，还可以刺激这个胃酸过度的分泌，损伤这个胃的黏膜，长时间呢用这个甜品这个替代这个温水会加重我们这个脾胃的湿热，肠道菌群的失调，所以可能吃偶尔吃点可能影响不大，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饮食结构变成这个形式的话，长时间，这样去喝这些饮料的话，可能对我们的这个胃肠道就会有明显的影响。
1: 嗯，所以还是要尽量的去喝这个白开水、纯净水会更好一些。还有很多人啊，出现了这个胃肠不适的情况，比如说腹泻，就会觉得哎呀，我拉肚子，拉完了就好了。比如说我经常遇到的情况，就是我腹痛的时候，比如说觉得肠胃很不舒服的时候，确实是腹泻之后，好像就没什么事儿了。然后我特别想问一下刘主任哈，这种不用看医生，长期硬扛不治疗，会不会有一些不好的情况发生呢？
0: 这肯定是不建议的了
1: 嗯。
0: 就是我其实胃肠炎虽然说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肌腹症一个常见的现象，但是它也严重的时候，它也可以危及生命的。
1: 嗯。
0: 它有哪些常见的并发症呢？第一个就是脱水，轻度的脱水的话，它可能就是只会表现这个口干呐、口干燥这些情况，如果严重的脱水那么可能出现皮肤的松弛眼球的窝陷呢、脉率增快少尿这些情况，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循环不够，甚至可以引起休克，危及生命，还可以出现这个什么电解质的紊乱酸碱的失衡甚至还可以诱发这个败血症，严重的感染，消化道的出血， 啊。

0: 甚至呢，前言不愈的话，还可以转变成为这个慢性的炎症。
1: 嗯，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如果经常出现这种腹痛、腹泻啊、肠胃炎的表现，还是要请医生来帮忙看一看。那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三伏高温，肠胃告急。节目当中，我们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
7: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8: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9: 我本可以。
8: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0: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1: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12: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0: 妈妈，
13: 等一下，
9: 不行，
1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9: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5: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4: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7: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3: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19: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7: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9: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三伏高温，肠胃告急。特别想请教一下刘主任哈，一旦如果发现了这个急性的肠胃炎，在家里我们正确的处理步骤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0: 首先就是要注意休息。可以了这个卧床的静养呢，减少这个体力的消耗啊，保证好这个脾胃的这个正气。第二个的话就是要分层补水，因为急性胃肠炎最容易就是脱水啊，那么呢少量多次的冲服口服这个补液盐，里面有电解质的成分

0: 只是单纯的喝白开水可能还是不够的，
1: 嗯。
0: 啊，但是呢，也要避免一次大量的饮水，那么呢，这样反倒可能会要加重这个消化道的这个负荷，诱发这个呕吐。第三个就是要饮食上要管控好，啊，呕吐剧烈的时候呢，那么呢，最好是禁食1到2个小时，缓解后可以进食一些容易消化的小米青粥啊，包括一些蒸的山药啊、白面糊啊或
1: 嗯，
0: 蒸鸡蛋。啊，不要吃这个冷的、油的、炸的，啊，这个口味重的食物。第四个的话就是对症的护理，啊，就是对于这种受凉性的腹痛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热敷腹部，啊，这个湿热型的呢，我们可以加一些这个祛湿啊、清热的一些中药成分，啊，不要来擅自吃这些抗生素啊、强效的止泻药。第五一个就是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密切观察、监测，
1: 嗯，
0: 啊，记录一下自己的体温啊、大便的次数啊、腹痛的频率啊。啊，如果一旦出现这个脱水的症状加重了、发烧了，啊，甚至还有呕血、便血的情况，那么就必须要赶紧到医院去进一步的诊治。
1: 嗯，这几点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三伏天，气温也非常的高。那么在三伏天当中，我们有哪些饮食上的原则必须要守住的呢？刘主任。
0: 嗯，我觉得这也是最重要的一条。
1: 嗯，
0: 第一个，那么就是要控寒凉，啊，我们前面说到啊，就是我们三伏天，我们的脾阳是最弱的时候，那么要控制这种冷饮、冰西瓜、冰凉菜啊，那么呢，每日呢可能就少吃点，或者呢尽量不吃
1: 嗯。
0: 啊，那么呢，禁止了这种空腹的吃冰，特别是吧？啊，那么呢，或者是寒热的东西啊，热的东西、冷的东西，冰火两重天这种混吃的方式。第二个呢，就是要少这个辛辣、油腻的饮食，啊，第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吃的东西啊，要食材新鲜，啊，现在这个凉拌菜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吃，你可以啊，做了现做现吃这
1: 少
0: 种
1: 做
0: 形
1: 一
0: 式
1: 点。
0: 啊，少做一点，啊，熟食呢也不能够呢放得太久，啊，隔夜饭呢，那么呢，必须要彻底的聚会。当然，我们尽量是什么，吃新鲜的啊，少吃这种隔夜的东西。第四一个就是要三餐规律啊，不要饿一餐，饱一餐啊。那么呢，少这种奶茶呀、碳酸饮料啊。那么呢，日常呢以这种温水为主是最好的。
1: 嗯。
0: 第五一条呢，就是我们可以啊，混合一些这个中医的元素啊，中医的食料。平时啊，可以吃一些，这个健胃除湿的一些药物啊，跟我们这个煮粥，包括一些什么茯苓啊、山药啊、薏米呀，啊，这在我们这个市场上也可以买得到。那么呢，可以预防呢这个暑湿伤脾。
1: 嗯，所以这些饮食上的这个原则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吹空调了，因为最开始我们就讲到，长期在这种低温的环境下，我们的肠胃也很容易出现不适的症状。这个空调到底要怎么吹才合适呢？
0: 整治一点啊，就是说这个，把这个室内外的这个温差要降到6度以下啊，这是第一个，就是说空调的温度啊，尽量不要低于26摄氏度啊，不要呢就是，把这个风口对着自己这个腰腹部啊进行吹啊，或者说啊，这个人的整体的暴露在这个下面，对吧？暴露在这个风口下面，那夜间睡觉的时候最好是还是要盖成被子啊。啊，辅助我们的腹部，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啊，避免了长时间在这个低温空调里面，啊，我们就说活动、人动则肠动，就是我们活动以后，我们的肠子也会跟着动起来。所以我们在，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这么热的环境下啊，可能大部分的人都是在这个空调房里面办公，啊，那么呢，我们做了一个小时的工作以后，那么呢，适当的一定要起身活动一下。促进这个脾胃的血液运行。第三个的话就是不要熬夜，啊，因为我们这个长夏季节，对吧？本来我们这个白天的时间是远远长于夜间的时间，而我们休息睡眠其实是对我们全身脏器的一个最好的修复方式，啊，那么呢，在这个三伏天，对吧？我们这个熬夜的话，它就会耗散我们脾气的气运，加重这个暑湿的 力挺。

0: 尽量我们要早睡，10点半到11点钟之前就要睡觉。第四一个就是要，十分的活动啊。我们中医里面它有什么八段锦啊，一些练气的方式，那么呢，它可以促进这个肠道的蠕动呢，疏通脾胃的气机啊，有一定的帮助。
1: 嗯，好，非常感谢我们刘主任的耐心讲解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到这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想问一下刘主任，如果线下各位听众网友想要去找到您看门诊的话，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我是周三上午，417。
1: 嗯，周三的上午，大家可以提前在我们的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挂号，找到胃肠外科主任医师刘欢教授。那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拜
0: 嗯，
1: 拜。
0: 再会。嗯。
2: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
3: 道》，陪
2: 诊
3: 有
2: 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4: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长辈退休之后啊，整天闷闷不乐，整晚失眠，莫名心慌，爱叹气，家里边人都觉得是人老矫情，其实这是老年情绪病，需要正规就医治疗。不少老年人觉得心病不是病，不好意思看病，硬生生憋出躯体病痛。在这里提醒大家，长期睡不着，不爱吃饭，不愿意社交，经常胡思乱想，莫名落泪，不是性格变差，是老年焦虑、情绪障碍发出的信号。各位老年朋友，大家不要害羞，怕看心理科。其实，各大综合医院都开设了老年心理科、心身医学科，就诊全程保密，温和问诊。比起默默忍受，及时就医疏导，既能改善睡眠，平复心情，也能稳住血压心率，减少慢病发作。家里人也要多包容，发现长辈情绪异常，要及时劝导就医。身心健康才是晚年最大的福气。长辈情绪低落，不愿就医，无人陪同问诊疏导，不用为这件事发愁。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暖心陪诊师悉心照顾您就诊，疏导情绪，陪同问诊，守护长辈身心安康，抚平就医孤单。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2: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5: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6: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7: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6: 是呀。
7: 妈妈，看小燕子。
6: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7: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6: 对呀。
7: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6: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7: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8: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2: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长饮博居共望山人西梦铺上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直气天地间。
1: 打开一副山河图，趟着松子来赶路。
0: 打开一副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副山河图，百鸟来啸。

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你爱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已经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无法。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永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你们晓不晓得？确实，你们晓得打日本不怕。
2: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3: 咱们中国人
4: 大好河山，
3: 寸土不让。
5: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6: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除非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来，请。
1: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

0: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大家好，我是刘艳君。盛夏已经到来，给大家几点爱护眼睛的提醒。第一，日常调理，改善眼部微循环，整体提升眼部机能。第二，及时补充足量的叶黄素，给视网膜充足营养，增强眼睛感光能力。第三，有慢性病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基础病，减少各类眼部并发症。第四，出门做好防护，阻挡紫外线、强光等有害光线，坚持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从2001年到2026年，我们已经相伴整整26年，26周年年度超大感恩回馈来了。二宝叶黄素葡萄籽4送12，6送20，医宝古方眼贴、三宝瑞德蜂胶同步享受周年特惠。光明三宝周年庆订购热线：0731-8882-4460，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三伏天阳气旺盛，温补阳气，驱散身体里陈年寒气，减少冬季发病，这就是冬病夏治。最适合冬病夏治的疾病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反复咳痰喘、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脾胃虚寒、长期大便稀溏，还有常年手脚冰凉，夏天也怕吹空调，夜尿频多，肾阳不足。国药准字号灵芝益寿胶囊，补气固本，滋补肝肾，用于神疲倦怠、自汗气短、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
1: 灵芝益寿胶囊为您冬病夏治再助力，5疗程送4疗程，再送2盒三伏艾灸贴，10疗程送10疗程，再送5盒三伏艾灸贴。灵芝益寿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三伏天阳气旺盛，温补阳气，驱散身体里陈年寒气，减少冬季发病，这就是冬病夏治。最适合冬病夏治的疾病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反复咳痰喘、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脾胃虚寒、长期大便稀溏，还有常年手脚冰凉，夏天也怕吹空调，夜尿频多，肾阳不足。国药准字号灵芝益寿胶囊，补气固本，滋补肝肾，用于神疲倦怠、自汗气短、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
1: 灵芝益寿胶囊为您冬病夏治再助力，5疗程送4疗程，再送2盒三伏艾灸贴，10疗程送10疗程，再送5盒三伏艾灸贴。灵芝益寿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六，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

0: 那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0: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1: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0: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三国美军目标，美军称两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3: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4: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2: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5: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2: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7: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

0: 但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3: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5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4: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7: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8: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9: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8: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0: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8: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1: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2: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8: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3: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8: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4: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8: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家

0: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1: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

0: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2: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3: 我们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2: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4: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2: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5: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2: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1: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6: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7: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6: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1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8: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9: 我就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6: 6:34，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十四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48，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9: 该讲该户，户头去住。

0: 儿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业主注意都撤离。这边又提了一个专职网格，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四个人呢组织撤离。
1: 何光学和他的三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0: 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树，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了。
1: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2: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5: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6: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

0: 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1: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0: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1: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0: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1: 在科创中心中市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2: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1: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3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3: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4: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2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两处社区。

0: 共造成八人死亡。
1: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0: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四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0: 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坚定信心，保持定力，脚踏实地，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湖南发布254项湖南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清单和518项供给能力清单，重塑企业生产方式。
1: 凤凰县取水权质押贷款成功落地，500万元水权贷赋能实体经济。
0: 资兴市庭院经济产出大效益，农户的方寸地变成增收源。
1: 持续晴热高温带动湖南清凉油持续升温。
0: 官方爱心托管班集中开班，破解暑期带娃难题。
1: 大家好，我是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17号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17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分析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记者刘继恒报道。
0: 会议指出，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增强抓好经济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科学看待我省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下决心解决产业结构、产业链建设、项目谋划等方面问题，坚定信心，保持定力，脚踏实地，推动全省经济发展持续回升向好。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下大力纠治各种政绩观偏差，引导各级干部把心思和精力放到解决实际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来。要深入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加大惠企政策宣传和落实力度，加快推动项目落地见效，充分发挥金扶荣基金作用，不断培育更多大企业、大项目。要进一步统筹好条条和块块，省直部门要加大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及时有效推动解决一批实际问题。各市州要主动担当作为，深入分析问题症结，精准施策，努力为全省发展多做贡献。要全力做好保安全、护稳定、惠民生工作，坚持把促发展和守底线紧密结合起来，扎实抓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系统防范治理各领域风险隐患，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会议指出，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强化统筹协调和深度研判，选优配强市县领导班子，培育一批懂经济、懂产业的干部队伍，着力提高抓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本领，不折不扣推动各项任务举措落地见效。湖南发布254项湖南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清单和518项供给能力清单，积极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如今，人工智能正在从概念走向日常，重塑企业生产方式。
1: 目前，湖南传统制造正在加速蜕变 ，AI 成了产线上的新厂长。今年，彩虹邵阳玻璃公司完成了智能工厂的改造升级，90%设备联网。从原料投入到成品下线，全程闭环运转，机械臂精准抓取、裁切、贴膜，全程仅需一人值守，生产效率提高了20%，运营成本反而还下降了近15%。最近，企业还凭这套新升级的系统，通过了中国电子2026先进级智能工厂认定。彩虹集团邵阳特种玻璃有限公司设备部部长高川。
2: 后续的话，我们要进行硬件迭代、智能化设备的升级，强化人工智能的辅助决策，为生产提供帮助。
0: AI 不仅重塑了生产线，也在颠覆传统的创业模式。在马栏山创智园，今年刚刚毕业的唐静，一个人靠 AI。

0: 工具就能包揽编剧、设计、剪辑、特效全流程。而支撑他一个人就敢创业的是园区真金白银的扶持。艺人公司能当天注册，提供最长一年免费工位，大模型使用费补贴两成。长沙灵树光影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唐静：
1: 大学的时候有做过 AIGC 的一些项目，然后同时了解到马栏山这边大语言模型积分上面有20%-30%的一些补贴，可以降低我们的一些制作成本。
2: 现在园区已经孵化了近200家这类小微公司，覆盖短视频、软件开发、创意设计等领域。长沙风云星芒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谢全：
3: 我们现在的生产总量一个月可以达到4000分钟，我们会导入部分的订单，他们现在盈利情况也能够在40%左右的毛利。
0: 从生产到创业，湖南已经为智能经济铺好快车道。今年省工信厅发布了254项湖南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清单和518项供给能力清单，依托这两张清单，建立起动态台账，实施定向配对，面向有智能化改造需求的单位，精准推送匹配的技术供给方。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人工智能与数字产业处处长朱颖：
4: 首批形成的85组匹配项目已全部完成首轮对接沟通，围绕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重点产业链，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关键环节的深度融合应用，提升制造业全流程智能化水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2: 近日，中国银行凤凰分行向凤凰县景泉食品有限公司成功发放500万元取水权质押贷款，标志着湘西州首笔取水权质押贷款正式落地凤凰。该笔贷款已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及凤凰县水利局完成了双边登记备案，成功打通了水资源生态价值向金融资本的转化通道，为泉州以绿色金融创新赋能实体经济打造了凤凰样板。来听凤凰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肖新祥、张成前发来的报道。
0: 凤凰县食品加工、涉农生产等特色产业企业数量众多，不少企业持有合法的取水权证，但是受到轻资产属性的限制，普遍存在传统抵押物不足、融资增信难的痛点。为了破解这一痛点，凤凰县水利局紧扣工作部署，主动靠前，精准发力，紧密跟进省州用水权市场化改革动态，主动对接湘西州水利局、中国银行湘西州分行，为凤凰县景泉食品有限公司成功落地取水权质押融资项目。凤凰县景泉食品有限公司经理乐占仪：
6: 收到这个贷款之后其实的话，更大一部分原因是解决了我们公司的一个现金流的问题。今年呢，我们在长沙还有一些其他省市的一些订单我们其实一开始是不太接得下来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资金的一个后备的一个支撑。但是现在有这个资金之后，我们其实这些订单我们是完全可以把它签下来的。
2: 以往取水许可仅作为行政凭证，水资源价值难以变现。该笔取水水权贷的成功落地，推动水资源实现了从资源到资产再到资本的三级价值跃升，打通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价值转化通道，为涉水企业开辟了全新的绿色融资路径。同时，取水权质押融资将企业取水权域与信贷支持挂钩，有利于倒逼企业强化节水管理，提升用水效率，实现产业发展、节水增效、生态增值的三方共赢。下一步，凤凰县水利局将以此次业务为示范样板，持续深化用水权市场化改革，以金融活水赋能县域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
0: 房前屋后种果树，庭院角落养畜禽。近年来，资兴市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高质量庭院经济，把农户的方寸地变成增收园，稳稳托起了当地农户的增收梦。来听资兴融媒记者刘振环的报道。

0: 资兴市清江镇黄家村脱贫户刘楚香家的屋前屋后庭院周边零散种植的柑橘连成了片。清江镇驻黄家村农技专干李晶手把手地教他修枝蔬果的技巧，哪些枝条要剪，哪些果子要疏，讲得细致入微。早些年，刘楚香家值守着几亩水田种水稻，院子周边的空地大多荒着，一年到头收入起伏大，日子过得紧巴巴。随着庭院经济政策落地，他开始在房前屋后种植柑橘，还搭建了4亩的防虫网棚，每亩获得财政直接补贴2000元，建设成本一部分由政策兜底，大大减轻了发展产业的压力。村民刘楚香：
1: 现在还有专家经常上门指导，教我们怎么剪枝啊，怎么施肥呀，怎么做防虫害呀，绿色防空啊，都是免费的，对我们都很好。现在柑子树管得好，产量也稳了，价格也上去了，日子我们越来越好了，有奔头了。
2: 网棚栽培让柑橘的品质明显提升，去年刘楚香家的柑橘收入达到7万多元。尝到甜头的他今年又把庭院周边的空地进一步整理出来，新增了10多亩柑橘，院子周围还套种了玉米、毛豆等经济作物，方寸庭院被用得满满当当。资兴市清江镇经济发展办主任驻黄家村农技专干李晶：
3: 网棚栽培是绿色的防控手段，能有效阻隔主要虫害，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既能提升果品品质，又保护生态环境。我们基本上每周都要下来走一圈，谁家有事有问题，谁就打电话，谁叫谁到。
0: 庭院柑橘提质增收，庭院生猪养殖同样有声有色。资兴市周门司镇杨公塘村村民李辉家的庭院，几头生猪正在吃着红薯苗煮成的饲料。去年10月，李辉参与了村里的庭院养猪项目，年初领回来的仔猪只有20来斤，通过科学饲喂和精心照料，大半年时间就能长到将近300斤，出栏长势非常理想。为了节约养殖成本，李辉把屋后闲置空地全部利用了起来，专门种上了红薯苗，日常煮成饲料搭配青绿饲料喂养。房前的边角地也没闲着，种满了玉米、辣椒等时令农作物，真正实现了一地多用。村民李辉：
4: 不用外出务工，在家就能养猪、种菜、种粮，种养结合既美化了庭院环境，又多了一份稳定的收入。这种家门口的产业投入少，进销快，对我们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实在的惠民好政策。
2: 针对缺本钱、缺经验的农户，当地全程对接申报流程，落实仔猪发放、产业奖补政策，还联动乡镇畜牧人员定期上门做防疫育肥指导。资兴市周门司镇乡村振兴专干李晨曦：
5: 乡村里年轻养殖户利用屋后红薯叶喂猪，房前套种玉米辣椒这种模式，我们也在全村推广，就地取材，降低养殖成本，把闲置土地全部盘活。现在全村共有89户参与养殖。
0: 去年资兴市共投入奖补资金100万元，在周门司镇杨公塘村、新江村、春牛村和清江镇远河村、黄家村5个脱贫村发展生猪和柑橘两大产业，惠及农户703户，其中脱贫户监测户133户。小小庭院正在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点。资兴市农业农村局帮扶督导股工作人员廖忠文：
6: 下一步，资兴市农业农村局将持续抓实庭院经济提质增效，因地制宜推广柑橘绿色种植、生态庭院养殖模式，常态化做好技术指导和政策帮扶。
2: 入伏后，湖南大部分地区持续晴热高温，带动清凉油持续升温。
0: 走进晨曦县市西乡曾家冲村麻溪自然院子，天蓝水碧，清风徐徐，依托沅江百里画廊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这里的空气清新，温度适宜，是天然的避暑好去处，每天都有不少市民携家带口前来纳凉度假，游客涂衣服。
7: 麻溪这边的环境

0: 非常好，气温也属于是正常状态。
1: 避暑游玩之余，村里新潮的休闲业态让游客体验感十足。自2022年以来，麻溪创新推行六字乡村治理模式，群众主动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小村庄实现了大变样，干净精致宜居的乡村风貌持续吸引周边游客前来避暑打卡。市西乡曾家冲村党支部书记刘吉阳：
2: 现在正值盛夏，麻溪的野景也最受游客欢迎，目前几大景点累计接待游客6万余次，旅游高峰期单日游客最多3000余人。
3: 走进桃江县罗溪瀑布景区，水声轰鸣，凉意扑面而来，瀑布从山顶倾泻而下，水花四溅，水雾弥漫，不少游客专程从长沙、益阳等地驱车前来。溪水边，孩子们踩着水花嬉闹，大人们坐在石头上歇脚拍照，山风吹过，暑气顿消。游客张雅丽：
4: 其实里面太热了，一走进山里面就感觉凉快了很多，站在瀑布底下，水雾一飘过来，整个人都精神了。在浅水区溯溪玩下水还是很惬意的。
1: 入夏以来，罗溪瀑布日均游客量近1000人次，周末高峰时段超过2000人次。为应对暑期客流，景区在安全保障和亲水管理方面提前部署，让游客玩得安心。罗溪瀑布景区负责人张麒麟：
5: 我们在七边组织了安全员巡查，在外设区整顿次数，同时开好了不玩安全亲水区，让游客既能体验溪水乐趣，又能玩得安心。
3: 客流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收，景区周边的农家乐几乎家家客满，民宿一房难求，村民自产的甘笋、土鸡蛋、蜂蜜成了抢手的伴手礼。民宿经营者吴沙：
6: 现在天气热了，来游玩的游客也多了，我们家的黄金炖土鸡、凉拌鸵鸟皮都是抢手货，周末民宿我们还要提前预定，基本上是供不应求。
1: 随着暑期的到来，地处南岭山脉的绿色明珠宜章莽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宜人的气候和优良的生态，精心打造多元避暑文旅业态，景区避暑游持续升温。游客表示：
7: 我觉得这里的水非常清澈，然后也可以非常凉快吧，适合来避暑，在这里拍照打卡什么的呀都很出片。
8: 给我感觉莽山这里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避暑胜地，因为我看一直不是说莽山夏天它只有22度嘛，来了之后确实如此，很凉快。
3: 入夏以来，宜章莽山国家森林公园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凉资源，以西游莽山、过山遥纳凉节和来21度的莽山过夏天为主题，推出日出云海、清凉避暑、瀑布观景、溯溪玩水四大清凉体验活动，同时叠加了毕业季免门票、专属优惠套票等政策红利，不少家长趁着暑期带着老人和孩子前来打卡，感受数不尽的快乐和爽到底的清凉。景区暑期避暑游迎来了客流高峰。宜章莽山国家森林公园景区副总经理袁大鹏：
9: 在近期也出现了一波家庭学生出游的小高潮，下一步我们将依托莽山的凉资源，做活热经济，推出生态观光、亲水体验、户外徒步等系列主题的活动，持续擦亮莽山生态避暑的旅游名片。
1: 暑期来临，新就业群体双职工家庭子女看护难成为民生痛点。为了破解家长难题，爱心托育托管服务纷纷上线，用官方带娃有效解决双职工家庭暑期带娃难题。
3: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作时间长，休假时间不稳定，每到寒暑假，上好班和带好娃的现实矛盾突出，而社会上的托管班费用不菲，一些家庭难以接受。今年长沙面向快递员、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劳动者子女提供公益托管服务托管班，依托区县共青团组织、工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为主体举办，社区免费提供场地，辅导老师都是志愿者，每个托管班可接收20到30个孩子，费用全免，孩子只要出自己的一顿午餐钱。周一闯是一名电梯维护员，下班后还兼职代驾，暑假期间的托管班帮他解决了后顾之忧。学生家长周一闯：
10: 我们平常的工作忙，也没多少时间呢陪着孩子，这样子搞的话呢，我去

0: 做事的话我只管做就是的，放这里的话很放心。
1: 学生周恩泽，
2: 这边好一些，这边小朋友多一些，比较热闹，一般是上午9点来，下午5点回。
3: 长沙文源社区的公益托管班就邀请了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学生志愿者来当辅导老师，孩子们的暑假作业家长不用操一点心。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生胡玉，
4: 有播音主持专业以及英语专业、美术专业特长的学生，所以我们这次开展的所有的课程也发挥了各自的一个专业优势。
1: 来关注反诈进行时，暑假期间部分学生群体会兼职赚钱，诈骗分子利用这一需求，通过发布虚假招募兼职信息实施诈骗。民警提醒大家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不听不信不贪念，构筑反诈新防线。长沙反诈中心民警王磊，
5: 这个就是当时受害人跟诈骗分子的一个聊天记录，受害人在对方的诱导下逐步加了投入之后，诈骗分子就不再返利给他了。
3: 这几天，长沙市反诈中心拦截了一起以兼职为名诱导刷单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受害者小李是一名学生，他在社交平台看到兼职信息，并在对方的引导下刷单。前期对方先以小额返利获取信任，随后逐步引导加大投入力度，让受害人支付了多笔机票订单，最后说资金通道受限，需要缴纳一笔巨额的修复金解冻，诱使受害人甚至向一个陌生账户大额转账50000元。
5: 通过拨打910咨询才发现自己可能是被骗了。我们接到受害人的报警之后，第一时间对嫌疑账户进行了紧急止付，所以才拦截到了他转出的50000元。
1: 警方提醒，刷单本是违法行为，切勿相信无门槛、做任务、先垫资、高佣金等兼职信息，凡是以连单、解冻等名义要求转账的，一定是诈骗。警惕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凡是宣称场外配资保本收益、内部消息、账户代操作、大师代炒、 AI 稳赚软件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警惕虚假购物服务诈骗，凡是诱导脱离二手交易平台、发送成功付款截图、需要账户认证、刷流水等行为的，一定是诈骗。警惕机票退改签诈骗，凡是收到了航班取消延误的电话或是短信要求点链接下载 APP 办理退改签或领取理赔的，一定是诈骗。民警王磊，
6: 我遇到了类似的这种情况，就是第一时间要去确认这个信息是否正确，然后要是如果提到了要转账的什么的，就一定不要跟着他去操作，然后同时可以拨打9610向我们报警。
3: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我省持续多日的晴热高温天气即将迎来短暂的缓解，省气象台预计18号到20号湘北湘中将会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并伴有7到9级雷雨大风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记者张冠报道。
1: 18号到20号，我省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高温为主，湘西州、怀化、张家界、常德、益阳、邵阳、长沙、娄底、岳阳均有降雨，预计3天累计雨量为湘中、湘北50到80毫米，局地100到150毫米。气象专家提醒，需要重点防范18号到20号湘北、湘中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警惕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水陆交通、户外活动、景区运行安全等影响。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蓝明才，
7: 这次过程对前期的高温天气会有一个缓解，由受降水的影响的话，高温的范围和强度都有所减弱，局地降水会特别强，要关注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
3: 此次降雨过后，预计从7月22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进一步西伸北台，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又会在我省再度发展。省气候中心预计，7月下半月到8月，受厄尔尼诺的影响，我省降水呈现南多北少的格局，全省平均雨量约150毫米，湘南为200到350毫米，较常年偏多1成左右；湘北、湘中仅100到200毫米，较常年偏少2到4成。 全省盛夏高温天数预计达25到30天，较常年偏多10到15天，将出现2到3次持续10天以上的高温热浪过程。
1: 来关注综合消息，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美丽乡村整县建成比例达到55%。
3: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南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湖南省新能源汽车、工程机械、船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通知从培育产业新增长点、加大新车机船型研发引进、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10个方面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升级。
1: 近日，2026中国深圳独角兽企业大会在深圳举行，GEI 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发布，湖南共有8家企业入选，具体是兴盛优选、中车时代半导体、三一重卡、中伟新能源、文和友、零时很忙、智点汽车和天仪空间。8家独角兽企业集中在新零售、半导体、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网红爆品及商业航天6大赛道。
3: 17号，国产14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先锋号在长沙下线，该盾构机开挖直径达14.02米，整机全长约112米，总重量约3200吨，将应用于无锡至宜兴城际轨道交通工程川太湖段隧道建设，这是国内首条下川太湖的超大直径盾构隧道工程。
1: 17号下午，青春来乡会2026港澳台青年湖乡实践活动文化研习交流会暨实习入职典礼在长沙举行。5天时间里，来自香港、澳门、台湾的50名青年走进岳麓书院、韶山18洞村、矮寨大桥等地，在行走中感受湖乡文化底蕴和湖南发展活力。当天他们完成文化研习，正式开启在湖南各个企业的实习实践。
3: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刘继恒，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沉洗肺，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8: 等一下，
4: 不行，
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4: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5: 哎呀，我的鞋子！
9: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4: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10: 喂，妈，今天干啥了？
11: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10: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4: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10: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11: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4: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12: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4: 因为路变了。
1: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5: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6: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7: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4: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5: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8: 恭喜恭喜，
9: 好漂亮，
10: 还有位置啊，
11: 走，往里面走。
12: 恭喜恭喜，
13: 谢谢大家，
14: 新娘子真漂亮。
15: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7: 哎、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6: 还是双层的呢。
17: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8: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19: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20: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21: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7: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7: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